这个往来嘛，啊，就是商业贸易，啊，做生意、做买卖的，啊，就是这一条。那么做生意买卖啊，就是要公平，啊，像现在这个全世界啊，这个做生意买卖。啊，WTO 也定一个规则啊，那个规则就是你要按照这个规则才公平。那有的国家他就不按照这个规则，他就违背这个规则，他要赚比较多，他要占便宜，啊，损人利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啊，就知道啊，他的。精神，这是古代的啊，做生意买卖的啊一种器具。当然，其他还有很多了，还有尺啦、寸啦，那也都是啊。啊，凡是啊做生意买卖的，就是这条。啊，现在讲的贸易战啊，现在不是都在贸易战吗？那有的国家它就不公平啊，它不遵守规则啊，不遵守规则就这个就是不公平啦。就躲蹭不公平了，啊，他要我要赚的比较多，你要比较少，我要占你的便宜。那文昌帝君说不可以这样啊，你做生意不可以这样啊。那么这个当中都有因果了啊，就是啊，如果你就是做生意，只是都是要占人便宜，都没有在一个公平的规则上面来做。你赚的钱呐，实在讲啊，不但不是福报啊，是灾祸啊！这个赚的钱叫灰意之财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啊，若恨取人财啊，恨就是蛮横无理啊，去夺取人的钱财，用非礼的去夺取别人的钱财。啊，这个叫非义之财，非义之财啊，你得到了，譬如若虎救鸡，正酒止渴，非不占饱，此亦即止啊。好像坏掉的肉，那个肉坏掉了，那你拿来吃，想要填饱肚子，非不占饱。你口渴了，去喝那个有毒的酒。啊，不但不能解渴，肚子不能饱，你吃了马上就死了，死亦即止啊！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你得到非义之财啊，你不但啊得不到好处，你会给你带来灾祸。那这个世间人他不相信啊，《太上感应篇》啊讲得非常清楚啊，你得到非义之财啊。你得到了啊，但是呢，财是五家共有啊，啊，水火盗贼呀，都会给你消散掉。那火灾、水灾啊，还有盗贼，你盗人家的，别人也要盗你的啊，还有败家子啊，得到这个非义之财。那么你这个家口啊，就是以家口来当之，那你这一家人呐，会渐渐死伤啊，那个人呐，会慢慢就死了，渐渐死伤，啊，人会死，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其之子。啊，如果没有死呢，那这个不能就是火灾了、水灾了，啊，这个天灾人祸就灾难就很多了。啊，你赚了这个钱，但是一个灾难来，实在讲啊，得不偿失啊。但是一般人他不知道啊，啊，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来的，啊，就是这造恶业感召来的。那这个就消散掉了，没有了。

那么不然就生病啊，疾病啊。过去这个三四年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那就是疾病啊，那个瘟疫病啊，传染病啊。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人类啊，啊贪心啊，这个造恶业啊，取非义之财，就感召这个灾难啊，啊，是我们地球人类的共业感召来的。啊，绝对没有说没有因的果了，啊，有果必有它的因呐。所以不明因果啊，这个世界就大乱啊。如果大家明了因果，那世界就大治。这是因果教义的重要啊。因果教义明白了，你做生意买卖，你为的是什么？得到利益嘛，得到好处嘛。你如理如法去做，那你可以得到你该得的啊。如果你不如理不如法啊，要给人家偷斤减两啊，要去用种种的技巧啊，去占别人的便宜，实在讲啊，你不但便宜占不到啊，啊，亏损你自己原来的福报，折损掉了啊。这个账啊，应当是算一算啊。所以城隍庙都有一个算盘呐， 那个珠算呐、算盘呐， 以前都是用那个来计算呐、数字的。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大则多计，小则多算，一计就是12年的，给你扣掉12年的寿命啊，一算就是100天的寿命。啊，重大的夺计夺12年，小的夺一算100天。那小的呢？如果累积多了，那就也是很惊人的。所以算尽则死啊！啊，时有余者，乃殃及子孙啊，还会连累到自己的子孙呢。所以明白因果的人啊，那他绝对不做亏本生意的啊。那个算盘就是你要加减乘除啊，你要算呐 啊。明白因果，那这个啊，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嘛。啊，如果这样做，你用不如法的手段去取得，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亏本，反而折损。那谁愿意干呢、啊？当然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亏本生意嘛。那现在为什么干亏本生意的人这么多？他不相信因果啊？为什么不相信呢、啊？没有人教他了啊，也没有人讲啊。你现在讲因果，人家马上给你说你迷信呐 啊，一句话就给你排斥了啊。他就不接受了，但是你不相信的人，那是真迷信的。好，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啊，昨天这个发明啊，我们学习过了啊，周安世居士的发明。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这个公案啊，公案啊，这是故事啊。请看这个公案。招浅不误。招浅啊，招就招义，浅就是谴责了，责备啊，不误啊，就是遭受到这个因果报应了、还不觉悟啊，这个叫招浅不误。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呢是出自于文昌法书。文昌帝君教化众生的一本书。那拜文昌帝君的人很多了，但是呢

有看过文昌帝君印字文的人，大概我们这个佛堂啊，我们现在几个人有看到啊，其他我看就不多了啊，不多。但是呢，拜文昌帝君的很多啊，我到上海城隍庙去看啊，哎呦，文昌帝君、关圣帝君，但是没有看到啊有这个印字文，但是上海城隍庙有印太上感应篇啊。在送人啊，印字文比较短啊，在台北这个万华龙山寺也有拜文昌帝君啊，拜文昌帝君很多庙都有，我台湾很多庙都有，很多人去拜，但是啊，也没有人在讲文昌帝君印字文，没有。我有一次到这个万华龙山寺啊，看那个文昌帝君啊，那个桌子上面啊，一堆准考证影印的啊，就是求文昌帝君啊保佑啊他的儿女能考到好的学校啊，文昌帝君啊管考试，管这个考试的啊。但是呢，这个求是求了，你命中有就考得好，考得到好学校；命中没有还是考不到。啊，你不懂这个文昌帝君印字文啊，这个依照文昌帝君的教诲啊去修行，那这个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命中有，那自然就有；你不求也有。啊，如果命中没有，要求可以。啊，依教奉行啊，依照文昌帝君这样去修，你要求什么都有啊。后面都有讲了。帝君曰呀，蜀郡之民多机变，巧于求利。啊，那这一段讲。文昌帝君说了，蜀郡啊，蜀就是四川啊，现在大陆啊，四川省啊，在古时候叫蜀郡啊。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讲啊，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啊，这个蜀就是四川。那文昌帝君是他姓张，是四川人。他是四川的。那么蜀郡之民多机变啊，这个机变啊，就是四川那边啊的人民啊，很多都是啊机谋未诈啊，这个机变啊就是很会用心机的啊，这个机谋就很会用这种欺诈的手段啊去巧取一利啊，用这个手段，用这种机变啊、机诈的这种手段啊，那么去求得利益啊，去求得利益。那这个机变巧诈啊，那个是这个手段就很多了啊，那个手段很多了。那么东郭啊，这个东郭李永正本攻《论语》，厌其作众而获辞，乃改业至斗湖，寻又至权衡啊。这个是讲啊，东郭城啊。就是城外围的城墙啊，就是城邑外城的东边啊，城外东边啊。那么在四川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城外啊，东边啊，东郭啊，这个地方啊，啊有一个李永正啊，姓李啊，名叫永正，本攻《论语》啊。那么他很善。

平常啊，坐这个车轮，坐这个车的工就都是很擅长了，啊，他很会坐这个车的轮子，造这个车子。那么厌其坐重而获耻，啊，他坐这个车轮呐，啊，坐这个车子啊，来谋生啊，那么他。厌就是他厌恶啊，他这个工作啊很繁重啊，而且呢，这个工作啊粗重啊，而且成品完成的速度很慢，要造一部车子，造个轮子，那这个时间要很长啊，工作又很繁重，那当然啊，他赚钱的时间就。不是很快，啊，工作又粗重，啊，赚钱又不是很快，嗯，他就不想再做这个行业了，啊，乃改业自斗，他就改行了，改行业了，啊，这个自就是做的意思，啊，去做其他的行业了，啊，做什么呢？斗斧啊。啊，这个斗与斧啊，是两种量器啊。比如说量米呢，啊，你用斗，以前都一斗米、两斗米、十斗米啊。那么十斗就一斧啊，一斧。那你米是用这个斗来量，那这个斗也是用这个斗来量啊。那小米、大米啊，都用这个斗。啊，所以斗与斗斧啊，啊，就是你一个斗是一斗的那一种容器，那么十斗的那就大了，大十倍了，那就一斧了，啊，就做这个，啊，做这个斗斧来卖。那么权衡呢，就是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啊，拳就是秤锤了，衡就是秤杆，啊，古时候用那个秤，现在比较少见了。啊，这个秤啊有大有小，他做这个斗斧啊，还有这个拳衡啊，做这个秤重量的啊，这个秤锤了、秤杆啊，做这些器具，来卖。余年啊，有人以升斗重秤为主职，背举其职而与之。啊，这个余年就是过了一年了。啊，有人啊。以这个升斗重秤为主职啊，啊，这个升斗重秤是指比较深的斗啊，以及伪重之秤啊，这个伪重就是那个秤啊，又动了手脚了啊，就秤的重量啊，啊，你秤的是一斤，看是一斤，那秤给你看一斤，但是实际上不到一斤啊，这就是这样啊。啊，你看啊，一斤啊，没错啊，啊，实际上它里面有动了手脚啊，是不够一斤的。那买的人当然都是吃亏啦，啊，他卖的人当然占便宜啦，啊，啊，这个使商主买入时啊，取多而会少啊，这个商主啊，我给你买，啊，买的时候呢，哎，我称的就比较重啊，这个。一斤啊，大概他要买进来变一斤多了啊，一斤多一看呢、啊，那个秤啊只有一斤啊，其实是一斤五两了啊，他看了一斤啊，他卖出去呢，大概呢五两，他就看了也是一斤啊，这个叫买入的时候啊，取多。啊，他取多

但是呢，我给你的钱少啊，他没有给你足够的他实际的重量啊，他都给你的比较少，那用这个来占人家的便宜了。这个自古以来，现代还有啊，现代还有。那么在佛经里面啊，离垢秽菩萨所问礼佛法经云。于诸众生种种欺负，大斗众称起物自知，轻称小斗便以他物。这个就欺负，就是去欺骗人了啊！这个占人家便宜了啊！大斗众称呐，那自己得到的啊，自己得到比较多、比较重，多取。那轻称小斗就给别人啊，给你比较少。那我给你买进来，我就比较多。那价钱一样啊，这样啊，他就占了便宜了啊，偷斤减两了，偷斤减两啊，就是过了一年了，有人以这个身斗重称为主责啊，就以这个来叫他呢来做这个。那背取其子啊，这个子就价钱啊，这个叫他啊，给他做啊，这些身斗重称啊，然后啊，多一倍的钱给他，又能做空中皆师之称，空中皆师之称啊，这个是指能够在称上面啊腾空啊，他那个腾空可以。按接细丝按接一条细丝，那么借这条细丝啊来调节那个秤杆啊，以致啊买入重卖出轻啊，我给你买，那这个我用这个秤，用我这个秤啊，我买入就比较重啊，我给你买一斤但是啊，你看到啊，我加到一斤，实际超过一斤了啊，那我买进来啊，我给你是一斤的钱，那么卖你呢啊，卖你一斤，实际上没不到一斤可能半斤啊，但是他收你一斤的钱，那他就赚了那个赚取暴利这个赚取暴利所以这个也是。用这样做这个手脚来谋取非法的利益所以折抵龙梁之斗这个折抵龙梁之斗就是指这个斗里面藏有机关它里面藏机关。那么要买入的时候它那个斗一个斗四四方方的。如果我们有去看古代那些度量衡那些人的博物馆那些应该我们也曾经看过它那个斗这个底部它可以内折了，折就是说你买进来的时候了，它用个机关用个机关让那个底它的凹进去就比较深你装就比较多啦，装到满一斗。但是呢，他要卖出的时候呢，那个斗那个底就鼓起来了就鼓起来了。那鼓起来，你装到满，它就少了嘛。他那个斗那个底不是平的了他要买进来他就凹进去，那装的就比较多了。要卖出去呢，那个底就鼓起来，就鼓起来。那看的是满了，大家都装满了但是实际上它里面的机关卖出去，那就比较少，买进来就比较多它就赚这个便宜。那么这个是使这个容量卖出的时候容量缩小了，价钱高那么你给的

货就是给的货少。啊，这个不法的商家呢，用这样呢来占人家便宜。那这个文昌帝君讲啊，其数愈精啊，其用愈广啊，其用越广，其孽越重啊。那这个数就他的技术啊，他那个技术啊越精巧啊。现在这个现在讲的科技啊，科技啊很精巧。它这个技术啊越精巧，那么它的作用啊它就越广，作用就越广。像现在这些科技啊，这些技术啊越精巧，那么它就作用就越广，越广泛，越普遍，越广泛啊。但是呢造罪业啊也越重啊，其孽越重啊，越广越精啊，那你造的业就越重了啊。所以这个啊，李永正啊，他就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造业有果报啦啊，有果报啊。疑乃遣李玉神断雁，疑其梦中踏之，误而未悔。复又使其两目晦明，年未四十，七气而他之。二子生而一盲，苦态万状。啊，这个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呢，疑是文昌帝君啊自称啊，疑就是文昌帝君了。那看到这个人呐、啊。造这么重的罪业啊，乃遣李玉神。这个李玉神啊，是指李相啊，这个李跟相啊，啊，古代这个李跟相啊，有一个界限的墙。那么这个意思啊，也是指基层的神祇的啊，李玉神啊，或者李玉主者。那我们一般现在比较普遍，大家都知道了啊，城隍土地啊，像城隍庙啊，城隍老爷啊，城隍老爷呀 啊是阴间的司法官呐 啊阴间的司法官啊。那这个这帝君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啊，就要给他惩罚了啊，那么。派遣这个李玉神啊断雁啊，这个神名字叫断雁，以其梦中踏之，踏就是用鞭棍啊打人了 啊在他梦中啊，做梦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是被打了啊，误而未悔，被梦中被打被修理了啊，那醒过来啊，还是没有忏悔啊，没有忏悔，他还是没有改过，照样啊，照样啊，还是一骗人。那继续造恶业啦啊，那恶业继续造啊，还这个受到谴责啊，他还不觉悟，还继续造恶业。复又使其两目复明啊，梦中给他鞭挞，他不觉悟，还照干啊，所以又被处罚了啊，两个眼睛瞎了，瞎掉了，年未四十啊，啊，他还不到四十岁，七气而他之，他之就是啊，他这个。抛弃他了，往别的地方去啊！他的妻啊，他的太太啊，抛弃他了啊，到别地方去了啊！二子生而一盲啊，那么两个儿子啊，生下来眼睛也看不到啊，苦态万状啊！那当然，这个就。
很苦

了，很痛苦了，啊，这苦太万状了，啊，妻子啊，妻走了，子眼睛也瞎了，啊，那自己眼睛也瞎了，然鼻舌齿别无生理，

技啊，就他的职业，他也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职业了，没有办法去做了。啊，只能啊，还是做这个行业。那做这个行业，你眼睛看不到啦，啊，眼睛看得到，帮人家做这个斗秤啊，眼睛看不到啦。但是为了生活还是要做，那眼睛看不到怎么办？以手代目，啊，于是以手代目，啊，用手啊来代替眼睛的，用摸的，啊，揣摩广狭，意度长短。啊，用手去摸，啊，到底是多大、多长，还是短、多短？啊，还是继续做他这个行业？他没有做这个，他就没饭吃了，生活就没有着落了，啊，他就失业了。啊，那么以应人求，啊，那这个就是有人找他啊，那这些他就是用手。用手去摸了，眼睛看不到。那么左手五指啊，朝商暮产，脓血腐肝，循腹背苦，至于指节零落，不能直持。然后行起一事，自道其罪，三年而死。二指一相继二瓢，由是用其斗秤者少疾焉。那这个用手啊去摸啊，那这个左手啊，他的左手五个手指头啊，朝商暮产啊，因为摸久了，用那个手指头摸久了，这个手啊手指头都受伤了啊，受伤啊，受伤啊，流血。脓血腐肝呐，啊，就是这个血刚刚流了肝，刚刚肝，啊，又要开始工作了，啊，循腹背苦，那又受这个苦，啊，一直到这个指节零落，啊，指节零落呢，就是这个手指啊残缺啊都断了，啊，那这个很凄惨了。啊，不能直持了，那也在没有办法用手来做这个事情了。啊，没有眼睛用手，那现在手指头也都伤了，都断了，那手也没办法用了。那没有办法用，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这个工作了，这个生意了。那怎么办呢？然后行起一事啊。就最后就做乞丐啊，向人家乞讨啊，啊，自道其罪啊，啊，他自己知道啊，啊，自己说了他为什么得这个果报啊，给大家讲，他的就是造这个罪业，斗秤不公平的罪业，啊，三年而死，这样啊，三年啊死了，那么两个儿子啊。也相继啊饿死了。由是啊，用其斗秤者少疾焉啊，因为他讲出说他的这个果报就是用这个跟人家偷斤减两啊得到这个果报的啊，用这个斗秤动了手脚安了机关啊，谋取。不法的利益得到这样的果报啊，于是啊，这个用斗秤去骗人的，啊，也有不少人啊，很多人啊，前面讲啊，蜀晋 啊文昌帝君讲这个四川这个地方很多人就是啊，这个很机变巧诈的啊，都是用这个手段去巧取人才的啊，用这个斗秤啊去瞧起人才来就很少了，就收敛了，不敢了。那么这个也是文昌帝君的慈悲了啊，就是惩罚啊这个公案啊，让更多的人啊不敢去造这个罪业。

啊，如果没有实现一个惩罚来警惕世人呐、啊，那造这个业的人可多了啊，造这个业人多，那将来果报了，那就更可怕了，啊，就更可怕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案是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啊，他一个评论啊，他也是举出一个另外一个公案案呐、啊。绍兴有人呐、啊，啊，这个绍兴是在浙江啊，浙江省啊，在台湾呐 啊，过去有卖绍兴酒啊，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啊。这个绍兴酒就是浙江的啊，绍兴是一个地名。绍兴有人呐、啊，旧居疏浚，巧作洋银罐，偷银。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日，正作此器，忽有人揭去其顶上屋瓦，彼伸手掩之，雷忽劈去其半背，身虽未死，然不能举一物。故弃用之烧射于七折，皆有干于造物之也。啊，这个绍兴有一个人呐、啊，啊，他这里是没有讲姓名啊，就是有一个人，旧居疏浚啊，这个旧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租房子啊，啊，在这个江苏啊，疏浚就在江苏，那就浙江啊，他到江苏去啊，那么去租一个房子啊，巧做洋银罐啊，这洋这融化的金属啊，洋铜、洋铁啊，他就巧做洋银罐，偷那个银。啊，偷那个银。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啊，他这个日期啊讲得很清楚，啊，可能是应该是啊，周安世居士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啊，因为周安世居士他是江苏人，啊，他江苏昆山的人，知道这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呐、啊，啊，如果还在世啊，就不好去说他的姓名了啊。啊，这某人啊，有人啊，这个就像现在我们发生一些事情啊，这个人还活着啊，你讲他这个就比较啊，这不适合啊，把他指名道姓啊，他都更难过了啊。那有人啊，那有人呢、啊，他讲出来啊，那个人如果听到，他自己心里就有数嘛啊。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啊，这个日期讲得这么清楚啊，肯定他是认识这个人嘛。啊，正做此器啊，正当在做这个洋银罐啊，去偷银呐、啊。有人揭去其顶上屋瓦啊，就是哎，看到有人呐、啊，去他们屋顶上啊，把他们屋顶的瓦呢，把它挖开了。啊，那么他就伸手去掩之，要把它拿回来啊，再把它掩盖起来。那么忽然呐、啊，有雷呀、啊，啊雷呀、啊，呼就响雷呀、啊，啊这个我们下雨也要响雷啊，这个雷呀、啊，忽然呐、啊、劈去其半背，啊这个雷呀、啊、劈下来，啊就是他一半的手背被雷劈到。那身虽未死，一般有些人被雷劈呀、啊，啊，都死了啊，但是他没死，啊，但是呢，被雷劈之后啊，他那个手就不能举物，他那个手就没有办法拿东西了，那等于是残废了，等于是残废了，啊，得这样的一个果报，啊，这个是现世报。啊，故弃用之烧射于七者，皆有干于造物之也。

嫁给回龙村的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叫来阿照啊，姓来叫阿照啊。那么谢氏的亡于永徽之末啊，永徽呢末年啊，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年号，唐朝高宗皇帝啊，是西元啊650年到655年。啊，这个是永徽啊，唐高宗第一个年号。这个谢氏啊，就是在永徽之末啊，他就过世了啊，就过世了。那么龙宿元年8月啊，龙宿元年是唐高宗的第三个年号。那么他元年呢、啊？啊，这个龙宿元年、啊、是指西元661年啊，661年啊，8月啊，西元661年8月啊，我们现在是西元呐、啊、2024年了 啊，这个这个、1000多年前的事，这事情。啊，龙宿元年8月啊，托梦于女曰啊。啊，这个这个就托梦了啊，这个谢氏啊过世了啊，那么他就托梦了啊，托梦给他的女儿啊，说我生时啊，我再生的时候做小朵孤酒啊，这个孤酒啊就指卖酒了。啊，指这个卖酒，啊，曲值太多啊，啊，也就是你卖这个酒啊，那个朵啊，也是有动手脚啊，就是你卖啊，买卖啊，不公平了、啊，那你赚人家的钱赚得太多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啊，谋取暴利啊，赚得太多啊，赚得太过头了。啊、用小斗啊，这沽酒啊，那么取值太多，啊，赚的钱赚太多，所以今作此罪啊，啊，今作，啊，这个作就是定罪了啊，就死了之后到阴间去了啊，那被阎罗王啊判了，这个，在这个北山山下的一个一户人家呢，去。投胎到他那一户人家去做牛，那做牛是干什么？做牛就还债呀、啊，啊，做牛做马啦，你占人家便宜啊，那做牛做马去还了 啊。那么晋又卖于法界寺旁，那最近呢、啊？晋就是最近呢、啊。这一户人家呢，把这个牛又卖到啊一间寺院，叫法界寺旁边的一户人家，又卖到那边去啊，就是卖到法界寺旁边啊，有一个夏侯师的家里去耕田啊，被卖到那边了、啊、去耕田。那耕田一般，他这个。往生啊投胎去做水牛啊，哦，耕田一般都是水牛啦、啊、那个房牛是拉车的啊，我小时候啊看马路上都是房牛啊，那个牛车啦啊，没有现在什么这个机器的，我看以前啊我们家门口啊都有牛车啊，啊牛车啊拉车，那个牛车的房牛啊，看到那个田里面啊啊那个水牛啊，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耕田啊，应该是水牛啊，水牛怎么耕田。那耕田啊，我们都看过啊，啊非常辛苦啊。啊，姓叔我出啊，啊就是说去给他女儿托梦了、啊、你去拿钱啊，去给我赎回来了啊，都让我免去这个耕田的辛苦。女巫啊，女巫，他的女儿就醒过来了。

他母亲给他托梦。哦，这气告其夫啊，就哭着告诉他的丈夫啊，他的先生啊，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先生，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梦。那么他母亲来托梦给他啊，就是要他这个拿钱把他赎回来啊，不要让他在那里耕田呐、啊，会每天都非常辛苦。次年正月啊。但是隔了一年了、啊、第二年了、啊、正月就是农历一月了。啊，农历一月在我们中国传统就讲正月。啊，正月。是有法界寺女子啊，是就是刚好啊，这个法界寺这个寺院啊，有一位尼师啊到他们家了。访之其详啊，那么就访问了啊，拜访问他，知道啊，啊这个详细的事情，乃备驾至其家属之啊。那么备驾就是准备的钱了啊，他女儿准备这个钱啊，就到这个夏侯师家去赎那只牛啊。牛见女遂泣啊，那么这个牛看到他女儿啊。就哭了，掉眼泪了。女尽心驯养啊，那么这个他女儿就尽心呐、啊，那么呢养这个牛啊，那养这个牛当然也不用去耕田了，到最后啊也不会被杀了啊。京师王侯辉应啊，这个京师就是京城了、啊，王侯啊，就古代啊王爵。侯爵啊，这个就是贵族了，王公贵族啊，这个泛指啊显贵的人啊，这个王公贵族啊，这个王侯辉映啊，这个辉就是太子或者诸侯的配偶啊，称为辉啊，这个映啊就是侍妾啊，这个王侯的配偶啊，以及他的侍妾啊，跟着这个辉啊陪嫁过来的啊，这个应啊啊，那么王侯辉应啊，这个侍妾啊，闻其事，召气见之啊，听说这桩事情啊，那么就召见他了，就赐给他女儿这个钱帛了啊，就赐些钱给他了。啊，愿他女儿是孝顺呐、啊，啊，孝顺，就是钱拨给他。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是发生在唐朝。啊，你偷人家的要还呐、啊，啊，欠债还钱呐、啊，欠命还命啊，啊，这个一报还一报啊，谁都占不到便宜。下面呢，周安世居士。案啊，小斗与人呐、啊，市井常态啊，而受罚遂至于此。然则今之采取坚利，即强买人物者，盖亦为矣啊。那么这个周安世按照这个公案呐、啊，做一个评论。这小斗与人啊，市井常态啊。这个小斗就是偷斤减两的啊，用比较少的给人啊，自己买进来了就比较多啊。那这个当中相差就很多了。那么这个在市井常态，在市场啊买卖啊啊，这个。很常见的、啊、常态就很常见，都有这种的。而受罚遂至于此啊，受罚就是说，这个市井常态，但是呢，这个果报来的时候啊，受到处罚呢这么严重啊。然则今之采取坚利啊，即强买人物者啊，盖亦为。
那么太上感应篇讲

抬起尖利压梁为剑，那这个现在社会上啊，干这个事情那可比古时候多太多了啊。现在什么那个什么都有了啊，什么诈骗集团啊，什么都有啊。这个强买人物的啊，这个盖亦为矣啊。这个我们道场啊，常常都被偷啊，也有被同修被骗的啊，同修被骗啊。这个有一个同修啊，被骗八十万。他是用现在 AI 啊 ，AI 啊，他去录我们总务的声音啊，他讲的一模一样啊，而且讲的你这边我们旁边的人他都知道，这个同学就没有怀疑啊，他说哎呀，他现在应急啊，80万先借他啊，他再还你啊，结果一借就一去不回了啊，后来第二次啊。又打电话来了啊，他的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后来就去问我们的总务了啊，去跟他确认，他说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向你要你向你要钱，都是你的声音啊，所以现在这个 AI 啊，就是这里讲的啦啊，现在没有抖秤，当然用这个来骗人啊。啊，连我们那个一个同修阙律师啊，他的妈妈也是被骗80万啊，他就都模仿他的声音呐、那现在 AI 啊，能够模仿你的人啊，就是做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做出来啊，两个你走在路，他做一个人跟你一样啊，这好像那个以前啊，那个妖怪啊，也会变人。那现在 AI 就是妖怪啊，就是妖怪了。以前那个我们看那个故事，不是妖怪变成一个人，跟你一样的吗？古时候看呐、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就变成妖怪啊，那个什么蛇妖啊、鱼妖都会变啊，变成人形，变得跟人一样的啊。狐狸啊，那也会变啊。现在这个科技啊，这个科技啊，就前面按这个文昌帝君讲的，你那个技术技巧越精啊，你作用就越广啊，作用越广，你造的业就越重，就是这样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天灾人祸那么多，天下大乱，就是这么来的啦。所以现在呢，采取尖利的人呢、强买人物者啊，盖亦为。那像这个包括所有的舞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这个官商勾结很容易啊，造成这样的业啊。所以这个因果啊非常重要啊，因果教非常重要。实在讲啊。你用这个不法的手段去取得这些财力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你得到的没有办法去偿还你失去的。那不懂因果的人他就无知啊，他感召啊。但是果报现前啊，就后悔莫及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干股易后，这个是出自于《感应篇图说》这《感应篇图说》过去我们道场印过就是以前的人有人用图画出来的我记得是四本那四册一套《感应篇图说》。我们看下面这个公案。明扬州有户人开南货店，临终时以一秤付之曰：“此无起家物也。”问之曰：“
寸乃乌木合成，中长水银啊，称出则铸水银于头，人见以为重，而不知反轻；称禄则铸水银于尾，人见之以为轻，而不知反重，是以护耳。啊，这个昨天有跟大家提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到这个公案呢、啊，就比较详细了。啊，这个是出自于感应篇啊，感应篇图说啊，感应篇汇篇呢、啊、有这个啊，记载这个公案啊，这个干骨愈后啊，这个骨啊，干骨是子嗣贤明啊，能够掩盖父母的过失。父母有过失，他的 子孙啊贤明了啊，知道自己做父母做错事了啊，所以把他的父母的过失他能够把它改正过来啊，掩盖过就改正过来。愈后啊，就是遗惠后代，加惠后代了。你把父母的过失改过来，那当然你的子孙后代就好嘛。啊，这个叫干骨愈后了，啊，那就是讲明朝啊，这是发生在明朝这个时代，扬州啊，扬州在江苏省，啊，江苏省啊，那我们这个台湾佛光山啊，星云大师就扬州人啊，啊，开南货店啊，这个南货店啊，南方啊啊的货物啊称为南货啊，北方啊就奔北货了。那么扬州是在江南南方。临终时啊，以一乘父子曰啊，那么他临命终的时候啊，以这个一个乘交给他儿子啊，给他儿子讲：“此无起家务。”你说我赚这么多钱，我赚了这么多财富，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啦。啊，问之曰：“啊，问之是什么东西呢？”曰：“秤乃乌木合成啊，这个秤啊是乌木啊，这个乌木啊又是一个木头的名称，又称为啊乌纹木啊，常立乔木啊，这个木头是产于热带地区呀 啊木质。”很坚实细致，色啊，颜色是黑的，啊，可以制造啊精致的器具啊以及工艺品。他说这个秤呢，乃乌木合成，中藏水银，当中我就藏这个水银。啊，水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我小时候是有看过啊，那个水银啊，应该现在还是有啊。说称出呢，这铸水银一头啊，如果称出啊，要给人了、啊、那个水银呐、啊，就把它铸这个水银呐、啊，铸在那个头部啊。那人见以为重，而不知反轻。看着说，哎，重了啊！我这个，你要买一斤，我这个你看呐、啊，这一称啊，一斤两两啦、啊，多一些给你啦。实际上啊，人家看的以为是我蛮重的啊，那实际上啊，而不知反轻，反而是轻的啊。你看是重，实际上是轻的。那称度呢，这是注水泥尾，就把水银呢、啊、注在这个尾部。那人见以为轻啊，人家看到哦啊你这个。买进来啊，啊，那就比较轻了，啊，但是而不知反重啊，他看到那个轻的反而比较重，看到那个重的是反而比较轻啊，这样啊，做这样的一个手法，啊，是以护耳，他就赚这个钱呐、啊，啊，他父亲给他讲，他就是这么赚来的啊，他这个财富就是靠这个、啊、来赚的，啊，就。交给他儿子啊，也告诉他儿子啊，你要继续使用。

你才会赚钱。那么他儿子那就是很贤明了那不糊涂了此心压之而不敢言。他儿子心里就很惊讶了，那不敢讲了也不敢当面去忤逆他父亲，但父亲都快往生了父死他父亲死了，即将此秤烧毁他就把这个秤烧掉了，不用了。烟中有雾上升，如龙蛇状。未及二子皆死，因叹天道无知，因果颠倒。他把这个他父亲这个骗人家的这个秤把它烧掉了。烧掉呢，这个烧的时候有烟烟这个烟看到好像有雾有东西往天上升，如龙蛇状好像龙蛇那个烟好像龙蛇那个形状未及就没有多久呢，他两个儿子就突然死掉了因叹天道无知，因果颠倒他就很感叹了他说这个天道无知因果颠倒我父亲一生就是用这样去骗人赚取这些不义之财我现在呢把我父亲这个错误的这种行为改正过来反而我两个儿子都死了他就觉得说这个因果颠倒因果颠倒怎么我做好事反而我儿子就死了呢那当然他这个起心动念当然他心里 有所不平了那就感应到这个天神一律梦至一所有一天呢他就做梦梦到一个处所有官府坐堂上那个就跟阳间一样有这个官府坐在这个公堂上面这个我们看这个古装的这个县衙啦这个公堂欲知这个欲就是告诉了一般的是用于上对下的意就是好像上面这个当官的告诉下面的人民意之曰就告诉他呢说汝父命何父而不系乎秤他说你父亲他命中本来就有财富了不是因为那个秤不是因为他偷斤减两这样致富的他命中本来就有了那你说冤枉不冤枉所以过去先师敬老讲习当中常讲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你命中有的你不用这个手段你要是得到财富你命中有这个财富你用这个不法的手段反而折服了那不是很冤枉吗所以这个就告诉他那不是那个秤如果你命中没有你要给他偷要给他抢你也抢不到你抢来的偷来的还是你命中有的那何苦来哉呢那不明因果人才会干这个事情他还以为这个很得意自己很厉害其实都是他命中有的命中没有你用这个手段你也赚不到钱赚到的还是你本来有的但是你真的用这个不法手段就亏损了说上帝正以其用心不公故遣破耗恶行以败汝家家败之后当祭以火这个神就给他讲说上帝

正是以其用心不公啊，你父亲呢、啊、用心不公正、不公平啊，这去占人家便宜啊，故遣破耗而行啊，破心耗心啊，这两位啊，破败的心来拜鲁家了啊。我们现在讲啊，派两个败家子到你家来。啊、要败坏你的家业、啊、家败之后啊，你这个家败了之后啊，啊又有火灾，当忌于火、啊、那我们都知道啊，一个火灾来啊，啊败家子再加上火灾，那多大的财富也都一把火都烧光光了啊。说金耳能盖父之谦，做事公平、啊、那现在呢你忏悔了，能够把你父亲这个过谦、啊、能够你把它改正过来、啊、而且你能够掩盖你父母的过失，你偷偷把它改过来，那当然这个天神都知道了、啊、那你现在做事公平，你买卖都很公正很公平、啊、因为你忏悔了啊、替你父亲忏悔了，做事公平了，故特将恶星取回。所以呢，派来上帝派来你家这个两个败家子啊，这个破耗恶星啊，就把他收回去了。啊，将以贤子光耳之后，光耳之后就是显赫了，就是你的后代啊会很好啊，就是没有多久啊。会再送两个好的儿子给你呢，来给你们家光宗耀祖了、啊、担当力行善事，勿得怨尤、啊、你应当、啊、努力去行善、啊、不要再怨天尤人了、啊、结而大悟，为善一件、啊、那醒过来之后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不是因果颠倒啊！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丝毫不爽啊！那觉悟了 啊，他为善一坚，他为善呐、啊、就更坚定了啊。后果生二子，皆成进士。后来的生两儿子啊，都考上进士啊，当官呐、啊。啊，那个那个神给他托梦的，没错啊。啊、那这个公案啊很有启发性的啊。那么下面呢，周安世居士啊，按照这个公案，吉凶之理啊，相为疑惑，但非肉眼所能知耳，而果报则先毫不爽也。啊，这个。吉凶之理相为疑惑，吉当中有凶，凶当中有吉呀、啊，啊，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了、啊，啊，所以老子也讲啊，祸兮福之所依呀、啊，福兮祸之所伏啊，啊，所以福当中有祸，祸当中有福了、啊，啊，互相依存的。啊、那吉当中有凶，凶当中有吉、啊、这个小的就叫吉凶，大的叫祸福了，相为疑福了，但非肉眼所能知、啊、我们凡夫肉眼、啊、都不知道，而果报则先毫不爽、啊、果报呢丝毫不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下面又举出一个公案，其姑苏尹某公以刀笔，其门如是，后生一子，貌甚秀，引物绝伦，因自毁前非，不写状词，为其指乎双骨，引大悔恨，复代人血，不一年，子目复

于是遂谓天道无知，绝不信福善祸缘之理矣。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讲习，习就过去姑苏，这个也是在苏州了，古苏称姑苏，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很有名的，寒山拾得，那么姑苏有一个淫魔工于刀笔工于刀笔就指诉讼文字古时候讲写状子，现在这个诉讼律师啦这个法官啦检察官啦这个都是这些诉讼的检察官要去起诉啦这个那这些都用到刀笔工于刀笔就是指诉讼的文字所以这个意思指这个他很擅长写诉讼的状书状子，很擅长写这个是工于刀笔。那工于刀笔好不好？不好拿这个赚那个钱实在讲得不偿失果报不好他奇门如是生意很好带人家写诉讼的状子很工于刀笔，奇门如是生意很好就像好像现在开这个律师事务所，生意好得不得了后生一子茂生秀，引物结伦那么后来呢，他生了一个儿子他那个面貌很清秀。而且呢悟性很高很聪明这个时候他也自己想到自己平常给人家写这状子工于刀笔写的有些都是不是 实际的但是他很会写黑的可以写成白的白的可以写成黑的我们现在叫抹黑抹黑高手很厉害的但是这个他自己也感到自己这个一生做这个是不好因智慧前不再给人家写状词了为其指乎双骨那没有多久了他儿子的两个眼睛就瞎了引大悔恨那么这个淫魔淫魔人他就很生气了我都改过了怎么还让我儿子眼睛瞎掉得这个果报这什么因果报应他就不相信了互代人写那就再呢代替人家写诉讼讼旨继续干原来这个行业不一年子目复明不到一年了他儿子眼睛复明了他忏悔改过了他儿子眼睛瞎了他进去干坏事他儿子眼睛就好了于是遂谓天道无知绝不信福善祸缘之理矣那么于是呢他就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他绝对不相信了我做好事反而我儿子眼睛瞎了我现在继续干坏事反而我儿子眼睛就好了当然他继续干坏事了他都不相信了其子名明廷他的儿子名叫明廷中顺治己丑进士他还中进士不速宅因赴任中途遇乱兵全家被害无一存者因为他中了进士这个要赴任这个己丑是清世祖顺治六年西元1649年那么中途要去赴任这个途中遇到乱兵清史稿记载顺治八年

辛卯、李定国、张献忠义子，啊，这个范平乐，啊，知府尹明亭死之，啊，就是在途中啊遇到乱兵啊，那么全家人通通被杀，一个都不留。啊，这个他儿子如果眼睛瞎了，还不至于全刀都死光了啊！啊，眼睛好了，考中进士了，啊，然后这个英年呐，啊，全家都收走了。好，所以这个报应啊，啊，我们读这个啊，现在再看看这些当官的，我现在来看新闻，拿这个来看，哦，那越看越明白了啊。啊，所以祸不一定是祸，福不一定福啊，你要怎么去转？嘛会转啊，你就转祸为福了。啊，福上加福啊，如果不会转啊，那你福会变成祸啊，祸又加上祸，像这个就是祸加祸了啊。啊，原来呢，跟他儿子眼睛失明，也就一家人呢，一个人眼睛不见，看不见嘛，啊，不至于全家人都死于非命嘛，啊，这个全家人死于非命啊，啊，那这个。这个是什么？抄家灭族了嘛？全家人都死光光了，不是抄家灭族了嘛？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我们多看看《安世全书》，你再看看现前世界啊，中国、外国啊，这些都离不开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啊，吉当中有凶，凶当中有吉，祸福相依。啊，《无量寿经》讲祸福相成，啊，我们一定要去看清楚，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好，那么斗秤需要公平，我们就学习到底。那最后还有一段啊，这个是待奴婢啊，奴婢待之宽恕，其备之苛求啊，这个我们明天晚上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我们来念佛回向，阿弥陀佛。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一页，倒数第四行啊，从八十六这一段看起。啊，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啊，就专心听讲啊就好。啊，我先将这段文念一段啊，八十六，观佛身。亦见佛心，佛心则大慈悲事，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作此观止，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忍。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比较长啊，我们分两段啊来讲。那么这个第一段呢，是观佛身啊，那么这个也是观想念佛啊，或者观佛像啊，观相念佛。

那么我们现在观想功夫我们没有啊，观相也还没得三昧啊，但是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是彩绘、泥塑、木雕啊，这个佛像。那么观佛的身相，意见佛心。那么身跟心啊，它是一体的啊，看到这个佛的身相，那么佛的心是什么心呢？啊，表现在这个身相啊，就是佛心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佛像啊圆满，那佛像啊为什么这么圆满，这么庄严啊？就是因为有佛心，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身相啊，也要见到啊佛的心啊，也要知道啊佛是什么心。所以佛心则大慈悲是。那什么叫做佛心呢？啊，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那么阿弥陀佛啊，他给予众生呐、啊、极乐。啊，这个是大慈，大慈啊，给众生啊最圆满、最究竟的快乐啊，是慈能与乐啊，这个快乐啊，不是世间一般的人天福报啊的快乐啊，而是啊成佛啊得究竟圆满的快乐啊，所以称为啊极乐。阿弥陀佛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让十方一切众生呐、啊，都到他那个世界啊去修行。那么到了他的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这所有的苦、所有的痛苦，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听都听不到啊，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不会有这个事实了啊。所以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所以悲能拔苦。大悲啊，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给予最究竟圆满的快乐啊，拔除所有一切的痛苦灾难啊。心经讲啊，度一切苦厄啊，所有的苦都消失了，帮助众生啊解脱所有的痛苦，那么这是大悲啊，所以叫大慈大悲。那么佛啊就是这样的心啊，帮助一切众生啊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所以以无言辞摄诸众生，啊，无言辞啊，无言就是没有条件的，啊，只要众生啊肯回头，啊，忏除业障，信愿念佛，求生西方。

啊，纵然啊曾经造过忤逆十恶，啊，临终亦善有劝导，啊，一念啊猛力回头，放下万年啊，一心念佛，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甚至啊地狱相现前了，看到地狱了，啊，遇到善友啊，劝他赶快念佛啊，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众生如果听到了善友的劝导，当下呢就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心一意啊，恳切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念十念啊，佛都来接引。啊，那么《观无量寿佛经》啊，第十六观，啊，这个下品下生章，造作忤逆十恶的众生，啊，临终遇到善友，肯回头，肯忏悔，一念十念啊，都能往生。啊，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一生不退成佛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帮助众生的慈悲啊，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没有任何条件，啊，没有分对象，没有分种族。啊，所有一切众生都要度，啊，所以佛心啊，心量啊，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所谓尽虚空遍法界，啊，有缘无缘啊，这个赞叹佛、诽谤佛的啊，佛都发愿啊要度。啊，那么这是佛的心啊，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啊要学习的啊。学佛啊，就是学一个心量啊拓开啊，我们心量太小了啊，所以自己画个小圈圈啊，越画的越小啊。我们自己本心啊，本来的心啊，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现在呢，自己画的界限啊，越画越小，小的可怜。啊，佛在经上讲啊，好像这个大海啊，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心就像大海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呢，不知道啊，整个大海就是自己。啊，在大海当中啊。起了一个小水泡啊，执着那个小水泡就是自己啊，就起了这个我执啊，心量啊打不开了，这个就是不知道啊事实真相啊，所以啊产生了这些虚妄的执着啊，造成了呢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么我们观呢，就是观佛身，也要观佛心，啊，看到佛的身，就要想到佛的是什么心，啊，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你常常做这样的观想，当然啊，我们的心啊，也慢慢的。就跟佛一样了，啊，做此观执啊，做这样观想的人啊，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忍。舍身就这一生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舍掉了，舍爆了，啊，那这个身啊，我们早晚都要舍的。

那么死生他世，生诸佛前，生诸佛前、啊、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生诸佛前面一样、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任何一尊佛的世界你都可以去、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等于生一切诸佛净土、啊、得无生忍、啊、无生忍、啊、这是我们修学啊见到整个世界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啊，这个忍是认可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啊，同意啦，啊，为什么同意认可呢？因为自己见到了嘛，啊，以前呢、啊、是听佛在经上讲，啊，这个世界啊，这个动物、植物啊，矿物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一切都是在生灭变化。我们听佛在大乘经这么讲啊，当然啊是佛讲的啊，我们佛弟子不会反对啊，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因为自己还没看到啊，还没有看到呢是听说啊，你没有办法去认可。同意、啊啊、真正认可同意你自己见到了，那完全、啊、没有疑惑了、啊、那么升到极乐世界呢，必定、啊、能达到无生法忍、啊、这个地位、啊、这个成就、啊、相当之高了。那么这个一段、啊啊、就是给我们讲观佛身也见到佛的心、啊、佛的心就是大慈大悲、啊、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摄、啊、诸众生、啊、这个诸众生就是不分哪一类的众生、啊啊、只要众生、啊、肯接受肯回头、啊、佛都摄受啊、佛没有分别、啊、过去的冤亲债主、啊、伤害过自己的、啊、佛也一样摄受、啊、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是故智者、啊、应当细心地观无量寿佛，见无量寿佛者，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啊，那么以上讲啊，啊，就是是故智者啊，啊，是故啊，就是因为是这个缘故，啊，你观佛身。也见到佛的心了、啊、从观佛身、啊、见到佛的心、啊、那么我们做这样的观想，死生他世就能生出佛前得无生忍、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太殊胜了、啊、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有智慧的人、啊、应当细心地观无量寿佛、那么会念佛的人，愿意念佛的人、啊、那都是有大智慧大福德的人、啊、没有大智慧的人、啊、他不相信、啊、他也不肯念佛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应当怎么样呢？细心、啊、把这个心细在观这个佛、啊、观这个佛身上面、啊、地观无量寿佛，这个地就是要仔细

观无量寿佛。我们净老和尚在大经科注也讲到观佛这样的一个功德就是你观佛念念之间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纵然那个佛像刻得很小像那个米刻雕刻在米上面的微雕要放大镜来看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地观呢就像你看这个微雕一样看微雕你要很仔细看要放大镜仔细看那仔细看才看得清楚那么我们看大的佛像也是一样跟看那个小的一样要仔细看这个地就是要仔细专心来观无量寿佛把佛这个相好庄严深深印在我们脑海当中那么你只要见到无量寿佛者你看到阿弥陀佛的人即见十方无量诸佛你只要见到无量寿佛那么同时你也能见到十方无量诸佛一尊佛都不漏所以我们念佛是不是要念很多佛那不需要了你念一尊阿弥陀佛念成就了所有的佛你都见到了所以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尽那见到佛佛一定给我们受记的受记是受我们什么时候成佛你成佛在哪一个世界你度多少众生你讲经有讲几会事先给我们受记那这个非常殊胜那么这是八十六段是讲观佛身只要观阿弥陀佛观成就了我们就见到十方诸佛就能往生极乐世界见到十方诸佛就得到诸佛受记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八十七众生意念佛佛意念众生彼此三业不相舍离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在目前既见诸佛即于定中得蒙受记那么这个一段是给我们讲众生忆佛念佛这个忆就是心里想佛了忆想心里想的就是佛那么念佛口称念或者默念这个念头主要是心念心念就是我们心中有佛心真有佛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般念佛人对这个念佛的这个道理意思不是很清楚那总是

觉得我口中有念佛啊，我就是在念佛了，啊，但是啊，真正念佛啊，主要还是在心念，啊，口念呢，还是在帮助心念。所以过去有人呐，要把念佛这个"念"这个字啊，左边再加一个口部，加一个口。那么印光大师啊，他就不赞成加这个口了，啊，他说不可以加的，啊，他说加这个口啊，把那个念佛的意思啊，会给人家误会了，加个口好像你口中口念就好了，心不一定要念佛，啊，变成啊有口无心。那么有口无心啊，口中念佛，心里没有在想佛，啊，那这个不能感应，啊，感应啊，主要还是心为主，啊，心为主，啊，口念啊，还是帮助心念的，啊，心口啊，都要念佛，啊，心口都要念佛。啊，那么啊，如果口念佛，心不念佛，啊，这个是口善，啊，你这个口业善，啊，那么意还是起贪嗔痴啊，种种妄念呐、啊，这个意啊，这个心念啊不善，啊，心念不善呐、啊，啊，不能感应，啊，心不念佛，口念佛啊，但三业当中啊，起码修个口善啊，这个是有啊，啊，总比去骂人好，啊，骂人啊造口恶业啊，念佛啊是善业，啊是净业，口的净业。啊，那么这个口当然。口念佛当然也重要啊，不是说不要啊，但是总是心念啊是主要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印祖啊不赞成啊加那个口啊，怕人家误会啊，这口我嘴巴念就好了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啊，想东想西的啊，不是在想佛啊，这样啊就不是真正的念佛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一句的开示啊，关键在意念。那么这个意念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啊，过去啊，啊，他讲我们图书馆的一个老同修啊，那个老同修啊，老上没有讲他的名字啊，但是现在他往生了 啊可以讲。他已经往生了，啊，就田尧平老居士，啊，他是山东人，啊，田尧平，跟那个韩希友啊，韩希友，前天还来参加法会啊，啊，韩希友居士啊，跟他们是山东老乡的啊，他以前在教育部开车的啊，后来退休了，70几岁啊，去出家。去出家啊，他那个韩希友啊，他的个子小小的，那个田尧平的火个子很粗大啊。然后去出家呢，馆长说你70几岁，你刚出家，你是小沙弥。他剃了头呢，啊，他说去给老和尚当侍者。他那个田居士啊，以前没有出家来图书馆共修啊，那个。也感觉蛮自在，现在出家的反而不太自在。哎呀，他说我是老沙弥啦，70几岁老沙弥啦。啊，那么出家的年资比人家晚嘛，啊，那总是觉得有点别扭。啊，他就觉得在家里我当爷爷啦，来这里当老沙弥，那常常在我面前呐、啊，这个讲一点牢骚话啊。那馆长就请他去当这个老和尚那个这个侍者啊。那有一年呢、啊，到达拉斯去

啊，他那个他出家呢都还没有3个月啊，但是那个头一剃，那个僧服一换，他那个个子又高又壮，哇，脸又大。啊，然后美国的同修啊，有人第一次去找净空老和尚，他做侍者啊，第一个出来接见的，人家一看到他就一直拜了，就把他当作是净空老和尚，老和尚在旁边

那么以前他在家的时候啊，他在家的时候就跟我们到美国去参加佛区了，因为退休了没事情了，参加佛区。然后有一天他就给师父讲了，那就参加佛区，身在达拉斯，心在台湾啊。他就给师父讲了，哎呀，说师父啊，我现在啊退休了，儿女也长大了，孙子也都出来了。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我没有什么牵挂了，但是现在唯一的还有一桩事情没有放下，就我那个小孙女啊很可爱的，我一回家就爷爷爷爷爷爷，哎呀，我的心都被他拉跑了啊。我那个小孙女啊我都放不下，就那个小孙女，其他我都放下了啊。到美国达拉斯啊打佛区，他心里想的是台湾的小孙女，不是想西方的阿弥陀佛。他老和尚就给他开示了，他说：“你现在哦，把你想小孙女那个念头啊，转成想阿弥陀佛，你怎么去想念你的小孙女？把那个想念小孙女那个念头转成念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功了。”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意念阿弥陀佛了那么田居士去那边呢，他不是意念阿弥陀佛，他是意念家里的小孙女，但是嘴巴是在念阿弥陀佛，但心里是在意念家里的小孙女他也很坦白的给老和尚讲出来了所以老和尚这个开示也非常重要你不管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什么那就现什么那想佛佛就现前那他想孙女呢，当然他心中孙女那个相就现前那么想阿弥陀佛跟想孙女我们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也开示过那个果报不一样你想阿弥陀佛是果报在极乐世界去做佛啦。想孙女呢，他说很可能来生又到你那个孙女家去投胎可能那个孙女变成他的母亲或者祖母了。那这个果报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念佛就是想要去见佛嘛所以这个意念佛这个意思不能不懂你明白之后呢才知道我心里到底在念什么比较偏重你哪一个念头比较强因为这个是关键我们临命中往生到哪个地方的最后关键就是最后那一念哪一个念头起来最强所谓强则先迁这个古大德有一个比喻讲说像讨债的那个欠钱最多的他优先去讨债比较少的照排队排在后面那么我们人临终的时候呢特别那一口气断的时候我们这个心事阿兰也是那个善恶种子那个什么念头都会自己跑出来自己会跑出来你控制不住那么最后一念呢哪一个念头最强的最大的那个先跑出来那个念头出现就是牵引你下一个阶段你去哪里投胎比如说那个最后一念哇嗔恨心起来那个念头最强那就到地狱道去了最后一个念头贪心起来了舍不得放不下了到鬼道去了最后一个念头呢

糊里糊涂的愚痴到畜生道去啊，这个念头啊啊，如果呢好胜心起来了，堕阿修罗道啊，最后个念头啊啊，如果呢这个善心啊，善心啊念头比较强啊，就到人天善道啊，这 善心啊比较大的到天道去啊，一般的善心啊起现行啊，你再到人道来。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讲啊，一般啊，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大部分啊堕地狱。啊，为什么呢？两方面在战争，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那彼此啊，那个嗔恨心啊，达到极点了。啊，那最后一口气断了、啊，那个嗔恨心起现行，那个最强。所以通通到地狱去了、啊、如果患传染病死的呢、啊、会大部分、啊、升到天道去、啊、为什么患传染病死的会到天道呢？同病相怜、啊啊、互相、啊、同情、啊、你患那个病我也患这个病、啊、互相会同情、啊、那个善心所生起来啊、所以他临终啊，那个善心所起来，他到人天道去往生了、啊、那么最后一念呢，那一念如果是阿弥陀佛，那六道里面都没有，十法界也没有，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那我们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念佛啊，他往生西方啊，他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为什么强调这个意念呢？因为牵引你去往生哪一道的，就是最后那个念头、啊、但是最后那一念呢，你要哪一念起现行，你平常要练习啊，你平常看哪一念比较多比较重比较常常想的啊，那个念头啊就比较强啊，那么临终的时候呢，那个念头他就会先起来、啊、如果想其他的念头比较强、啊、那个临终、啊、就被那个念头牵着走、啊、所以众生意念佛，这个意念、啊、是很关键的一个字、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啊、不能这样念过去啊！我也在意佛，我也在念佛啊，啊、不知道意佛念佛他是要做到什么样才叫意佛念佛。那么像老和尚给田老居士、啊、开示、啊、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从这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你去想啊，你就知道什么叫意念佛了。那我们现在呢来打佛七，我们心里有没有意念佛啊，自己就明白了啊，自己就明白。那么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做这个做到意念佛啊，人还是不多啊，还是不多，还是少数啊、大部分、啊、意念、啊、世间事比较多、啊、意念佛的人、啊、比较少、啊、所以念佛、啊、我们要把这个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我们原来很熟悉的，我们现在念世间这些拉拉杂杂的是非人我啦，这些事情都在念这些啦、啊、哪个人对不起我啦，哪个常常会有这个念头起来啊、我们凡夫总是起这些念头、啊、但现在呢这些念头起来啊，我们就用念佛来给它代替、啊、不断的给它代替、啊、刚开始啊还是念这些比较多。

比较强。那么我们常常提起念佛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念。所以你二六时钟啊，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念佛。心里默念。有一些场合不适合出声，我们就默念。关键啊，你那个心的念头啊，真正有在忆佛、念佛，真正在想佛。那么在什么环境、什么地方啊，对你都不产生障碍。像海贤老和尚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文化大革命，连念阿弥陀佛、念出声都不行。那他是不是就不念呢？他不能出声，他心里默念呐、默念他听不到啊，那他别人不知道他在念佛啊，他一出声念了、哇，那这下就要被人家劳改了啊，他就默念啊，不允许拜佛，晚上起来偷偷拜，人家还没有起来，他就去拜了。所以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在任何环境，在怎么恶劣的环境，也都不妨碍我们念佛。关键啊，心啊，要知道怎么忆佛，怎么念佛。那么我们现在。你不念佛，就是念这些烦恼妄想，就念这些。那么念这些制造六道轮回，造轮回业。念佛是造净业，那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意念佛呢？佛意意念众生。这个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佛意念众生如母一子用这个世间母子来给我们形容比喻佛念众生。那么世间的母亲。常常意念自己的子女是一生一世的这一生过去了，来生来世忘记了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但是佛意念众生它是生生世世的不管这个众生在哪一道佛念念不舍所以佛意念众生它是没有中断的我们世间的父母意念子女只限于一生一世这一生结束了也就中断了。那么用乳母意指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去体会那做母做过为人母的人为人父母的人就知道自己对子女那种意念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儿子再不好总是自己生的在不在身边在很远的地方心里总是挂念的子女像我们净老和尚他来台湾四十几年了四五十年了没有跟他母亲见过面那么好像这个民国七十六年那个时候刚开放在香港安排在香港碰一次碰了面五十年没见面了那么他就见面第一面他就讲他说他想他想了五十年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生死都不知道啊，没有音讯。那母亲做母亲的人啊，常常想这个儿子，不知道他怎么了，啊，现在还在不在？啊，他想了四五十年。啊，看到老和尚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出家了。啊，老和尚就给他讲：“你现在不要想我了，想阿弥陀佛啊，我们永远就不会分散了。啊，你想我呢，还在六道轮回啊，我们这一生啊，过去了，也就不晓得来生啊，再碰面也不认识了啊。那么人在六道轮回啊，总是非常孤单的啊，非常孤独。啊，他这个。”一轮回一转世，啊，前生的事情也都忘了，啊，又没有宿命通，啊，真的来生来世碰面也不认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啊，我们人生这个世间呐，啊，人生在这个世间。独就是单独的，很孤独的。生我们自己来，死我也我们自己走，没有人陪伴我们。啊，所以佛讲了，独生独死，独去独来，无有代者，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那么只有念佛往生净土，大家都无量寿啊，那就永远没有爱别离苦了。所以佛意念众生，那么《楞严经》佛把这个比喻啊，说如母意子啊，母亲呐，啊，意念子女啊，那么做子女的人，他也意念母亲，他那就感应了。啊，好像曾子啊，那这个母亲啊。这个想他呢，啊，手指要痛了，啊，他的心就痛了，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应呢？心电感应呢？因为母亲想他儿子，儿子也想他母亲，啊，所以他会有感应。啊，如果儿子不想念母亲，只有母亲想儿子，《楞严经》也讲啊，如母一子啊，若此逃宿，逃世。啊，儿子呢？他跑掉了，他也不想母亲了。那母亲呢？想死了也没用，也没感应。啊，所以现在啊，如果儿子不想母亲，母亲想儿子，他那个手指头咬断了，他儿子也没什么感觉啊。啊，他如果互相想，那就会感应。啊，他会心电感应。啊，如果一方面呢，啊，就没有感应。所以要两方面的，所以这个是讲我们念佛啊，佛是念众生，他是这一方面，就像母亲念子女啊，他永远啊不会有中断的啊。但是子女啊常常会忘记父母，把父母给忘了啊。如果想到父母了，他也念父母了，哎，那就母子就相逢了。虽然没见面了，啊，他那个心呐，啊，也接上了，啊，好像电脑啊，他连线了啊，接上了。啊，所以佛念众生，众生也念佛啊，彼此三业不相舍离啊，啊，身口意三业啊，就在一起啊。说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在目前。我们念佛人，啊，大家都很想见佛啊。那么我们真的愿见到佛，那就要念佛嘛。啊，就要念佛，啊，念了要专。那么要。怎么念呢？啊，他这个就是心了，啊。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
他记载一个公案，古

说有个人啊，修道的，他不是学佛的，修道的。啊，那么他每一天呢、啊，都望着昆仑山，啊，大陆有个昆仑山，啊，他每一天都观想昆仑仙人呐、啊，现在他目前，啊，每一天呢、啊、就看那个昆仑山，啊，求这个昆仑仙人呐、啊，现在他目前，那、啊、被他想了三年啊，果然呐、啊，啊，那个昆仑仙人被他想来了，啊，就现前了。啊，跟他修仙去了，啊，所以这个竹庄水笔啊，莲池大师说想见昆仑，他想见到这个昆仑啊，真人啊，啊，真的呢被他想来了，啊，真的他现前了，那莲池大师讲啊，这个佛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一点都没错啊，哎、欸，他想这个。真人啊，真人就现前了。啊，他说这个人他是修道的，想仙啊，仙还在六道里面。啊，他如果那一种观想那种心啊，这么恳切啊，想阿弥陀佛啊，他肯定是上品上身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愿见佛。你心要定，要专，啊，他心很定，啊，关键啊，心要定，要清净，啊，心啊不能浮躁，不能杂乱，不能胡思乱想，关键在这里，啊，你心清净了，那佛他就现前。所谓啊，心净佛土净，啊，我们的杂念妄想。乱七八糟的念头一大堆，啊！佛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喻啊，好像那个水啊，你给它搅浑了，啊，那盆清水你搅的搅，给它搅动，搅的像浑水一样，它照外面的景象啊，照不清楚，啊，那个水，那一盆水啊，你让它沉静下来，让它定下来，平静下来。外面景象啊，它照得清清楚楚。那个水就比我们的心水，心就像那个水一样，啊，你不跟它搅乱了，搅浑了，啊，变成很浑浊了，那你就见不到这个真相了，啊，所以你要见佛，你问什么条件可以见佛？你心清净、平等。平就是不起波浪了、啊，清了、啊，清净平等，你就见佛了，那自然就现前了。佛在哪里？就在你眼前呐、啊。那眼前我们怎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心很乱了、啊，乱七八糟，胡思乱想，啊，心不定，不清净，啊，不定就不平等，心不平啊，啊，起的波浪啊太大。啊，所以愿见佛，你就要念佛啊，念到心净啊，心清净，清净则佛土净。那么佛即应念现在目前，应念就是应你的念啊，你想见佛嘛，佛就应你的念，他就现在你的眼前给你看了。说。既见诸佛，即于定中得蒙受记。那么你既然见到诸佛了，那么即于定中得蒙受记。啊，见佛啊，那么这个关键得定，你在定中啊得蒙受记。啊，所以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都要得定，观到三昧，啊，那就能见到佛啊，在定中见佛，就得到佛的受记。下面讲称念，即除多劫罪，
命欲

公使佛与圣众自来迎接，诸邪业系无能碍者。那么称念呢，就是讲我们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啊，持名念佛。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方法呢，叫持名念佛啊，口中念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啊，心里啊念的也是六字佛号、四字佛号，啊，我们不是采用观想观相，啊，观想观相的确啊难度很高，啊，为什么呢？心要很细，心要很定，啊，这样的人啊，他才能修得成就，啊，也不是。多数人啊有办法修啊，心要很清净，心要很定，心很细啊，这样的人可以修观想啊，或者观相。那么如果我们心不是很定，心很细啊，适合啊修持名念佛，持名这个方法方便啊，大家都能念啊，这个方法呢，可以说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了。啊，用这个方法呢，你不用观想、观相啊，用持名啊，直持名号啊。我们是用《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提倡的是直持名号，提倡持名念佛。那么因为持名念佛啊，它的方便，而且它的成就又是最高的，又通实相，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呢，大多数提倡持名念佛，啊，观想观相这些理论啊，这些祖师大德是常常讲，啊，但是修啊，大部分还是采用持名这个方法。啊，用观相观想啊，有人修啊，但是不多啊，不是很多啊，用持名的这个比较多啊，因为观想观相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啊，也容易着魔啊，往往魔啊变一个佛的样子啊，把它看作真佛啊，他不懂得啊这个是心是佛，是心做佛这个些道理。啊，不知道啊，要见如不见，那很容易着魔啊，所以啊，不如持名念佛啊来得稳当啊，持名念佛来得稳当。那么持名念佛，它的成就又是跟实相啊相应啊，那就最殊胜了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也是出在第十六观观经啊，观经啊，第一观跟第十二观啊，通通是讲观想念佛。第十三观啊，讲这个观相念佛。那么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三观啊，讲九品往生，包括修学其他大乘、小乘啊，持戒、念经、修善。那到这个造恶业啊，临终忏悔念佛往生的啊，九品啊。那么第十六观啊，就下品下生这一章啊，第十六观啊，五逆十恶，临终啊一念十念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一念十念啊，这样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一相现前了，啊，看到地狱了，啊，遇到善友劝他呢，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那这么紧急的时间，他怎么可能去跟他讲什么？怎么样观想？那不可能，没时间呐，啊。啊，你现在念经啊，给他讲一段开示都没时间了 啊，就赶快念佛
发愿求生净土。

啊，不要再迟疑了，很紧急了，啊，像唐朝张善和啊，看到一身杀牛啊，临命中牛头人来讨命，啊，他看到这个第一象现前了，啊，喊救命啊！啊，刚好一个出家人从他家门经过，啊，怎么里面有喊救命？进去一看，啊，他说他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逃命。啊，这个出家人啊，赶快点一把香给他，你赶快念阿南无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一听到啊，马上啊就接受了，就念佛了。啊，念了十句佛号，他牛头人不见了。啊，那出家人呢，赶快再念，求生净土，啊，不能就要堕地狱了，那是第一相啊。啊，他再念十声哦，佛来了，他就走了。啊，这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么一个公案。那么十六观呢，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常讲，把世间这个表演啊，演戏的说压轴好戏放在最后面，最精彩的啊，这一般啊，过去啊，啊，现在的戏剧我是不太清楚了啊。过去一般传统的戏剧啦，啊，地方戏啦，啊，真的就是压轴好戏啊，它摆在最后面最精彩啊。那么这个十六观呢，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最后面最精彩的持名念佛，啊，你看呐，啊，时间很短暂的，啊，它。而且造作五逆十恶这么重的罪业，都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你说这个方法，哪一个法门能够跟他相提并论，能够跟他比较的？大概没有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持名啊是压轴好戏，啊，放在最后面。因此啊，古来祖师大德都提倡持名念佛。啊，不管你罪业深重啊、轻重啊，或者呢业障很轻的啊、智慧很高的啊、上上根的、下下根的，通通可以修啊，所以这个法门就非常方便啊。所以这个称念呢，啊，就是持名念佛啊，所以也是出在十六观经第十六观下品下神藏这一观。那么称念即除多劫罪，我们打佛七啊，大家在这里念佛，能够消除啊多劫罪。那么我们念了很久了，好像没什么感觉有消罪业啊。那是不是念了没有消罪业呢？实际上啊，真的是消除多劫罪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什么明显感觉呢？啊，因为我们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在造罪业啊。那么这个敬业跟罪业啊，往往啊，罪业超过敬业。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一天24小时啊，晚上睡觉给他扣掉好了，8个小时睡觉扣掉，16个小时，我们念佛时间多还是心里啊打妄想的时间多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答案就出来了啊。啊，我们一天念多少？他打妄念的时间多少啊？这个时间一对照一比较，那你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呢？啊，这个念佛的时间比例啊太少。那么我们念佛啊，不一定说啊什么事情都没有才能念佛啊。其实啊，你
不念佛啊，你什么事情都不念，都没有，你也不会念佛啊，还是在打妄想啊，在起妄念啊，而且往往自己起妄念自己不知道啊。有一些人啊，哎呀啊，这个环境啊不能念佛，我再去找一个环境，找来找去有没有念呢？一样没有念。那问题不是在那个环境，是在他自己心里，他自己没有回头啊，去关照他心里是什么样的念头啊。所以修行啊，念佛一辈子啊，功夫不得力，原因也是在这里啊，我们自己要明白啊。所以常常有人讲啊，我们要去找个什么地方啊来念佛啊，那有个地方给你了，那你就能在那边长时间去念佛吗？也未必啊，念了一段时间了也念不下去了，就跑了啊。所以关键呢不在环境，关键在自己心里啊，知不知道啊怎么样才叫念佛，关键在这里啊。那么讲的比较明确一点的，不知道啦怎么念佛，不会念佛啊，不会念啊。你不会念的，你走到哪里还是一样的。会念的呢，像海贤老和尚啊，我们看他那个光碟，我看的是不多，但是啊，从他这个光碟里面啊，看到我们听到我们老和尚的介绍赞叹，那我们也多少体会一点啊。你看那个文革那个时代，念出生都不行啊，念南无阿弥陀念出生，那就会被人家打。那在那个环境啊，那如果一般人就很有理由说，那没办法嘛，这个环境逼得我们没办法念佛嘛啊，那这个理由也非常充足嘛啊。但是海贤老和尚有没有影响他念佛？没有啊，他不能念出声，我心里默念啊，我心里默念啊，念出来会被打，心里默念那种，人家听不到啊，他一样念啊，他还是没有中断啊啊，你不让我念出声，我心里默念嘛啊，不让我拜佛，等你们睡觉啊啊，不吵到你们，我去拜嘛，我拜好了你们醒过来啊，我出去工作，我就不拜了嘛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一个示范啊，一个念佛的榜样啊。那我们环境有没有比他更恶劣？大概没有啦，没有啦。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啊，哪一个环境我们不能念佛啊？你看海贤老和尚，他那个环境他一样可以念佛，关键你是不是真的念佛啊？所以文革的时候，那出家人也是跟人家去吃大锅饭啊，都是煮肉的，不允许吃素啊，吃素要被打了。那叫吃什么？吃锅边菜啊，吃肉边菜。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啊，的确我们念佛人的好榜样。啊，他一生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讲过经，哎，不认识字，就是乡下的农夫啦，种田种菜，啊，供养大众。啊，所以老和尚劝我们一天这个光碟听三遍啊，念一万声佛号，念一年啦、啊，你就有把握往生了。啊，他说这个比无量寿经快，就看这个光碟，啊，他好像无量寿经的浓缩啊。那么真想去极乐世界的人呐、啊，对这个世间什么都好啦，啊，他都不在乎啦。啊，对他来讲啊都没有障碍啊，什么样的环境对他来讲不构

障碍啊。如果不会念佛的人啊，你再好的环境提供给他，他也念不下去啊，他还是在念妄想、念烦恼，不是在念佛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所以我们有个佛堂，有个道场，主要帮助大家提起念佛的啊，帮助大家提起念佛。那么帮助大家呢，也就是哦，道场有这些设施，大家也愿意真正发心来修来念，那才有帮助啊。如果不想修不想念，他来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对他也帮不上忙，帮不上忙啊，因为他不愿意学嘛，不愿意修嘛。那你这些硬体的设备啦啊，这些法宝提供的再充足，对他来讲也没帮助啊。真正想学想修的人 啊对他就有帮助了啊。那么不想修不想学啊，只是结结缘啊，这个结缘的性质。所以称念即除多结罪。那么我们打佛七啊，我们现在正在打佛七啊。那么佛七啊，我们称念佛名啊，啊的确啊，除多结罪啊。但是我们无始劫以来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是一念就能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但是我们无量劫来造的那个罪业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现在呢念的佛啊，还不足以啊完全消除掉啊，但是消一部分这个肯定有啊。如果要完全消除啊，偶遇祖师讲，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完全没有业障啊。他用一个比喻啊，好像被这个千军万马重重包围啊，啊，那一个勇士啊，啊，一个人啊，单枪匹马这样啊冲出这个重围啊，这个千军万马就比喻啊，我们内心的无量无边的烦恼妄想，现在念这句佛号啊，像单枪匹马。啊，冲出这个重围，达到一心了，那就业障就突破了，突破了，没有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念到一心呐，还是会有这些罪业。啊，那有罪业呢，还是要多念，啊，多消，啊，念到啊，功夫成片，一心不乱，除烦恼，断烦恼。啊，我们这个法门啊，你只要念到除烦恼。就及格了啊，就能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有这样的一点点功夫就及格了啊。那你念到心清净，你有一秒钟清净，佛就现一秒钟给你看啊。你有一分钟的清净，佛就一分钟给你看啊。啊，这个见佛啊。那么命欲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啊。这个我们称念佛佛号啊，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么命欲终，佛与圣众来迎接呢，靠的是发愿信愿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啊，你只要真信发愿要升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呢通通放下了，那么你念佛功夫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啊，啊，也就是你纵然还没有达到功夫成片，也能往生啊，也能往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功夫念到一心不乱，你没有信愿啊，你不愿意

地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呢？不是佛不愿意来接，因为你不愿意去嘛。啊，前面讲啊，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嘛。啊，母子要相遇，他才感应嘛。那你念佛啊，你不愿生净土，不愿意去西方，啊，那当然不能往生啊。那么这个念佛的功夫啊，如果你念到功夫成片，那将来啊，一定生人天善道，啊，他决定是不会堕三恶道，啊，来生来世啊，继续修行。啊，四十八愿你有这一愿啊，你没有发愿往生西方啊，阿弥陀佛也加持你，来生啊，生尊贵家，啊，生到有佛的世界，啊，继续修，啊，你会再遇到佛法，继续修，再继续提升。啊，你不想去啊，佛也很慈悲啊，你现在还不想来，那先帮助你啊，在六道啊，在娑婆世界里面啊，升到有佛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佛经上讲啊，有佛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有圣贤文化教化的地方，叫中国啊，叫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它是有佛法的地区啊，有佛法的地区就叫中国啊。那么就是你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啊，在两岸的中国啊都有佛法啊，算中国。那其他的国家啊，有佛法也叫中国啊，那个佛经上讲那个也叫中国啊，但是他的国号不叫中国，但是佛经讲那个是中国，因为他那里有佛法啊。这是以佛经啊，这个以中国这个定义来称的啊。啊，所以中国这个名称啊，是佛经上讲的啊。称为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有信愿念佛啊，纵然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临终也能感应啊，佛与圣众来迎接啊。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说能不能往生啊，关键啊在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摄取十方念佛众生这桩事情，啊，相信呢、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呐、啊，我就有往生之分，我就能往生，啊，不怀疑了。那么信呢之后啊，发愿。我相信这桩事情，也相信自己可以往生，啊，那我现在也发愿啊，愿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发愿呢，要往生极乐世界呢，那必然啊，要愿舍娑婆，愿生极乐，你要放下娑婆世界，啊，这个身心世界你通通要放下。啊，那么愿生净土。啊，如果这个世间呐、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啊，像田寮平老居士啊，给老上讲，我什么都放下了，就那个小孙女还没放下，啊，那个小孙女就是一条绳子把他拉住了，他不能拉住他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还在娑婆世界啊继续啊六道轮回，啊，也要放下。啊，全部啊要放下，啊，这样啊，才是真正啊发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信念具足了，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如果没有信念，啊，这个佛号啊，持得像风吹不入，雨打不湿，
啊，念得像

银墙铁壁那么坚固，也没有往生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你不愿意去嘛，阿弥陀佛欢迎我们去啊，随时欢迎我们去啊，我们还不想去，当然不能往生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啊，在信愿之有无，往生品位的高下呢，在持名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你念佛的功夫比较浅，你升到极乐世界那个品位你比较低啊，最低的是下品下身啊，那功夫成片啊，它层次也很多啊，功夫比较深的，它品位就比较高啊。你要四一心的又更高，念到第一心的那是最高的啊。所以念佛功夫浅深啊，关键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品位的高下。那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信愿之有无，所以信念是关键啊。所以这里讲啊，如果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具足信愿也能往生啊。你念佛功夫比较差呢，就往生品位低一点啊。你真想去啊，你这样念佛一念十念啊，佛都来接引啊，真是大慈大悲啊。那个阿弥陀没有讲，哎呀，你功夫还很差，不来接你了啊。不是，你真愿意来啊，你真发愿愿意来啊，佛就来接啊。你念佛功夫啊差一点没关系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补习啊，再补习在提升啊。所以命欲忠实啊，佛跟圣众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都看到了，佛与圣众现在其前啊。那么佛跟圣众现前啊，诸邪业系无能碍者啊，就这些业障啊，都佛现前啊，那么这些业障啊也都不能去障碍啊，我们往生了。下面讲，至于众行虽明是善，若比念佛前非比较，是故诸经广赞念佛功能，经中为名专念弥陀名号得生，十方恒沙诸佛正成不虚也。那么至于众行啊，就是念佛以外的各种修行的法门啊，虽名是善啊，虽然都是很好啊，但是如果跟念佛这个法门来比较呢，那是无法去比较的啊。那念佛啊，它是最方便最殊胜的啊，其他的法门虽然都很好啊，但是跟念佛法门比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念佛法门还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些众生啊，修学啊，比较有把握的，比较有把握成就的，其他法门呢，我们条件不够，就没办法修，如果够了那个条件呢，那当然修学呢，也一定会有成就。如果不具足那个条件呢，那修学就很难有成就那么念佛啊，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什么样的人都能修反正啊，他就听一句佛号啊，他不想念啊，他也有功德是故诸经广赞念佛功能。不念佛的人啊，他常常听啊，听久了啊，他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钞啊三篇啊西篇里面呢、也讲一个公案一个人啊，这给寺院啊请去做厨师他一个儿子14岁啊，病得快死了那个儿子啊，就给他

父亲讲，他说你佛很多啊，你送一些给我，我就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但他父亲听了莫名其妙，我哪里有什么佛啊？啊，天天到寺院给人家厨房煮饭做菜。那第二天到寺院呐、啊，告诉其他的人，他说我儿子啊，都快病死了，一直向我要佛，啊，说我佛多些给他呢，他就能往生到好的地方去，我哪有什么佛给他呢？那么有一些比较明白道理的佛法道理的居士就给他讲，他说有啊，你佛很多啊。他说我哪有什么佛，我一天到晚都在厨房啊烧饭煮菜。他说那个寺院啊在打佛七啊啊念佛啊，那个佛号声音啊你天天都听到了。啊，他说那这个是到处有听了，啊，天天都有听到。啊，他说有听到，那你佛就很多啦，你一天听了不少啊，啊，虽然你没有进到念佛堂念佛，那我听到呢，那个佛堂啊，念佛声音传出来，那个念佛声啊，你这个听到啦。他说这个倒是有听到了，啊，那天天去做饭做菜呢，天天听，啊，你佛很多啊，真的是不少，啊，你可以给你儿子啊，多给他一点。哦，那都他这个那就没问题啦，啊，所以回家了，他儿子又向他要了，向他父亲要佛了，啊，他说好啊，你要多少通通给你，啊，他儿子一听啊，啊就断气就走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后面讲啊，他根本就没有心去念佛，他只是被人家雇到厨房去做菜的，天天听人家念佛啊，啊，他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那何况我们自己来念呢？当然功德啊就更殊胜了。那么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这个众生的罪业深重啊，你舍弃这个念佛啊，其他真的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一面造罪业，那也一面念佛，也一面消嘛。啊，你有念比没有念好嘛。啊，你没有念了，就拼命造罪业，罪业累积越来越重。啊，那还好，还有一句佛号呢，帮我们不断的消，不断的消，不然我们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所以佛真的大慈大悲，那很方便呐，像念佛机呀，那听佛号也好啊。啊，所以印光祖师强调啊，听，念佛听，心里默念听。啊，晚上睡觉啊，就放念佛机，啊，大家不要忘记啊，念佛机放在你的床头。啊，我都是每天晚上都是念佛机给我助念的，啊，啊，很好很好，大家都要放哈，哦，有放就好哈，哦。哎呀，这个特别交代，现在念佛机很方便，我都是用我走到哪里都放念佛机助念啊，因为不晓得哪一天要死啊。啊，那三更半夜死了，没人知道，你请谁助念啊？就靠那一部念佛机啦。啊，所以这个也很方便。发明念佛机的人功德也很大啊，不可思议。啊，那你听这个佛号听久了，啊，也会消业障。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达到啊这个念佛的力量啊超过我们的业障，啊，所以你还不能感应佛现前。啊，如果你想见到佛啊，一定你要念到心清净平等，不要胡思乱想，你就见到了。啊，你有一分钟的清净心啊，佛就会现一分钟给你看，那是真的。啊，如果你乱七八糟的心看到了，那你不要高兴了，啊，那是魔变的。啊，魔变的，如果你能见如不见，如如不动。不像《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见如不见，你也不要高兴，也不要到处给人家讲，哎，那个魔变的对你也有帮助，提升你的定功，啊，等于给你考验、考试一下，哎，及格了，你功夫就提升了，也有帮助。啊，那如果呢，

真佛现在面前了 啊，你心又动啊，一生欢喜心了、那佛又不见了，那你又退转了啊。所以见到真佛，见到假佛啊，你都心要保持清净平等，好像那个水啊，保持不要再起波浪。你见到真佛，

见如不见，哎，佛就会现前，啊，常常现前。关键在我们心。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诸经广赞啊，十方诸佛啊，给我们证明啊，我们在弥陀经、无量寿经都看到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啊，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啊，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以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

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偈？开经偈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偈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那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意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这十种利益必然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钵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你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100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100遍？读100遍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但是读经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有读了我也供养地。

上不算，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跟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啊，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啊，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啊，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啊，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啊，不准你问，啊，佛没有这样规定，啊，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呐、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实在讲啊，外国那这个宗教啊，也是教育，通通是被后面的人呐、啊，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遍数读多了，哎，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啊，你读，为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啊，像一进一攻一造神记一样啊。一进一攻，一造神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志啦，啊，做种种善事啦，不造恶业啦。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了，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啊，他这个疑问就起来。他信灶神了，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啊，他还相信有上帝，有灶神，所以每一年呐、啊，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呐、啊，请他们家这个灶神呐、啊，
往上。

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啊，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都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他的苦难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啊。到了47岁那一年呐，除夕啊，那天晚上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呐。啊，坐在那里啊，很悲惨。啊，人家都过年过得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的。啊，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说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镜一宫遇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啊8集的连续剧，在法藏镜中红瓦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城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好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呀、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啊，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3000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5000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哎，我们这样读不，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我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有人家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了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城的维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
转读

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的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在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善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恶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善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了，跟菩萨的不相应了。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就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了，最重要的了。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了。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

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所以供果，这个香表界定，五分法身香，特别是佛法的修学呢，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总原则就界定会三学嘛。那儒家 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啊。所以在做三十系念呢、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香。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唱了之后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十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吗？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香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的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会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你看薛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啦、我们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他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他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啊，
啊，一。

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相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啊。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啊，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啊，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懒成戒。啊，我们读六祖坛经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六祖问他呢，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三千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所以这个华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示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这个是华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他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
啊，所以务实

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啊，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啊，现在开悟了，他心啊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啊，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啊。这个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见，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啊。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啊，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过去生跟今生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啊，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啊，啊，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嘛，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见之语。这个科注里面，这两句话啊，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啊，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那不是真的了啊，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 啊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 啊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啊，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啊，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啊，以为啊是诱导啊，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啊。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啊，很多人在讲啊，这个是过去啊帝王啊，他为了好管理嘛，啊，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啊，因为那个帝王啊要管理人民啊，所以用这个啊来诱导人民啊，这个不要做坏事啊，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啊，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那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啊也蛮冤枉的啊。难道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啊，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啊，绿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他对你无所求啊，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要需要去骗人，啊，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啊，所以佛讲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呀，救苦救难呐。啊，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啊，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过年呐，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呢，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指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呐，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呀。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世。

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了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吧啊，他们澳洲建筑学院呐、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也办这个宗教论坛啊，在图姆那边呢啊，有五大宗教啊，这个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结结缘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啊，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那就各说各话了。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她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呢。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呢，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讲十善业道，有例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了，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啊，后来我讲了之后啊，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她下来她就，啊，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啊。她说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
你没有

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啊，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了，也得不到解决。

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柯住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近之语。”这个柯住里面呢、啊，这两句话啊，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那不是真的了啊，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啊。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啊，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以为啊是诱导啊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啊，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啊，这个是过去啊帝王啊他为了好管理嘛，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因为那个帝王啊要管理人民所以用这个啊来诱导人民这个不要做坏事。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那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那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啊，也蛮冤枉的。那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山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对你无所求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要需要去骗人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所以佛讲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无

问：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呐、啊，过年呐、啊，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呢、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呢、啊，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指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呐、啊，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呀。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了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吧啊，他们澳洲建中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啊，在图巴那边呢啊，有五大宗教啊，这个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解解缘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

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那就各说各话了。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她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啦，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讲十善业道，有例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啊，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呐、啊，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啊，后来我讲了之后啊，啊，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啊下来她就啊，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啊。她说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啊，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啊，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啦，啊，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依经典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疾。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疾，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呐 啊大大小小非常多啊。昨天我们讲了啊，这个。像这个土地公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所以诸神皆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

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啊，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啊，其实土地公啊也有更小的啊，像这个里长、邻长这样的啊，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啊，看看呢，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啊不是很大啊，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它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啊，这个好像村长。里长啊，邻长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属于这个监牢地神啊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呢，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啊，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当然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它也是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它有大神力，那是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它相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炎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盐湖体啊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宝物。啊，乃至啊，这个草木了、啊，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谷米、宝贝啊，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地球的资源呐、啊，这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啊，它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增上缘。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地神啊，它是一个增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增上缘啊，像诸佛如来啊，他也是给我们做增上缘了。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啊，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啊。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

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啊，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慈善，啊，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啊，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啊，这个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啊，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啊，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呐、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呐、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云：复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以上相违，此因众生恶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多造十恶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啊，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呐、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啊，人民呐、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呐、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啊，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就障碍住了。啊，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呐、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呐、啊，大力的维护，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二章。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办事多希有诡道。

手续法要先懂，才能上轨道。这里是道场，读书学《论语》，所谓何事？为的是尊德性而道问学，一则学道，一则学文。从前吾都注重道，近两年才讲文字，因为从前的人文学比现今的人好，如今太多数人已不知文言是什么了。从前的注解，三人注就有三个样注，三个样子的注解，绝不雷同。因为古人的起居饮食都是推测考察的，就今日的事情来说，同一事件有三位记者记，三份报纸就有三样写法，不仅文字不同，动作意义也不一样。不论什么事，有权有实，必须有方法。学者是书呆子、经呆子。现今无注重道，文以载道的缘故，今人主张纯文学，这纯字就不通，纯就叫不通了。但这是实性，这个一时这个兴趣，你若有见地，自己能评判，否则就得碰运气。一胡说则就倒霉。如果你遇到一个乱讲的人被他误导自己倒霉了。例如佛法晋朝先传入的是净土宗。佛首先说华严经，在华严会上佛就有说净土法门。其次才说小圣教。净土宗是特别的一派，如何特别？其他经讲信解行证，净宗无解无证，一解越浮屠，唯佛与佛乃能就近。今人敢出来改经，喝佛骂祖，这种人连文字还不会讲，《尔雅》《说文》等书也没见过。其实待业往生、净土三经都有说，只是他见不着。而且净宗千经万论，处处指归，条列宗派时，净宗就奠于幕后。当学佛无门可入时，净土宗就是保险的。如今已有人出来说话，若无仕途，何来繁盛同居土？他以为弥陀经无九品，仕途三根，这样就无法同他谈了，就不能跟他讲了。他认为这样，以为弥陀经没有讲到九品仕途，这个三根，三倍九品。如果他认为这样那就没有办法跟他谈。所以这个是有一些人这个过去有人反对说净土讲待业往生这是亵渎老人在这里点出来那实际上那三经是一而三三而已那弥陀经也包含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包含华严经那么只是文字简单但是它的义理其实都是记住的。吾为大家讲论语，为的是文以载道，也要学文。古德因为不落因果与不灭因果一字之差，而堕野狐身五百年。文字不可不学，先进的礼乐以静为根本，不在形式。

金碗银碗心不恭敬也没用。左传说国有名信，见兮凿子之矛，平凡运走之菜，匡举其府之器，房屋行寮之水，可见于鬼神，可修于王宫。礼与其奢也宁简，全在恭敬上。礼从俗，圣人不敢改前圣，也不敢改古之谚有云的老言语啊，这个不敢改啊，这个老的言语不敢去改。今人狂妄，敢无知妄作啊！现在的人呢、啊，很狂妄啊，啊自己无知啊，有这个妄作聪明啊。《论语》的编辞，凡经文前面有零记号的，就是指一件事，若没有零这个圆圈记号，好几段也是指一件事啊。如果没有这个圆圈啊，那这个好几段呢、啊，连起来也是指一件事啊。那么如果画一个圆圈啊，那么就是指一件事情啊，一个圆圈呢、啊、指一件事情。昏不昏章大有关系，款章节目不能错乱。从前考举人在省城，考秀才在本地。考秀才的题目不许离开四书的范围，若举人则范围大，从五经出题目，自宋元明清以来，从四书出的题目都会记下来，怕出相同的题目。后来考的试题取某一章上半句，取某一章下半句，不依整章的句法，已经很难解答了。后来就有人出零啊，这个圆圈呐、啊、的试题，有人破题为圣人未言之先，言然以太极也二句啊。那么这个出了这个题目啊，画一个圆圈。那么有人呢、啊，他就啊破解这个题目啊，说这个是圣人未言之先，圣人还没有开口讲话啊，那没有开口讲话呢，那这个就俨然呐、啊、一个太极啊，那么太极啊就是一个圆圈啊，当中啊啊画了一条线分阴阳。啊、那么圆圈就是太极、啊、所以这个圆圈就是易经太极图中什么都没有，而什么都包括在其中，什么也不出这个范围。在子曰从我与陈蔡之前就有圆圈、啊、这个记号，所以这一章是指另外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有画个圆圈、啊、这个记号、啊、所以这张书就是指另外一件事。朱子注解把这张连下张合成一张，这样不对啊。这个宋朝啊，朱熹朱子啊，他的注解啊，把这一张跟下面一张啊，把它合成一张了，那写入老人讲这样是不对的。台湾30年前有一大名家，什么书都敢著，自子曰学而时习之而下，把《论语》写成一篇文章，那是他的创造。从汉儒到青儒，从来没有一人如此著、啊、这个从汉朝到清朝啊，那些大儒啊，从来没有人这样的注解啊，用这种、啊、方式注解《论语》啊、那只有这个人啊，他这样住的啊。
三字经云，论语则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论语是群弟子汇集孔子的语录，而且论语每篇有若干章。如何缀成一篇文章，它是都有各自独立的，那怎么能把它合成一篇文章呢？大家必须学签，老师不通你们能通吗？都是青出于蓝吗？这是写入老人的这个疑问词啦。老师都不通达了，那跟老师学的学生会通吗？这学生都是青出于蓝吗？都比老师强吗？这是个疑问词啦。这章和下一章必须分为两章讲，这章是记载另一件事，不是讲道理。吴君一文讲，子曰：“从我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孔子在陈蔡二国之间绝粮，因为两国发起战事，孔子被困在陈蔡边境。那时随孔子周游的弟子有哪些人？即使汉朝人也没亲眼见到，就是现今的记者也对眼前的事弄不清楚，所以后来的注解大家都是未见而造谣言。最早在《史记》提到，只记了三个人：颜回、子贡、子路，其他书就各说各有理。史记比较可信，也不完全可靠。就算说对了，又与我们何关？既无关系，何须考证？这章要注重下文。皆不及门也。及门二字，自汉以来有二说。一则门指大夫之家，如云门华。从前人见面，家中有做官才可称门华，其余的人没有称门华的，普通人称贵府。如今云军华，军即是做过官，门华不论文武官，原来是恭敬于。这里的门指门华，某一国大夫之家。另一说法，公家之门，仕禄之门，这是另外一种说法。究竟是指什么门，很难说。到了宋朝，程朱才胆大改，指孔子之门。为什么？因为程朱将下章连着这一章讲，他把下面一章跟这一章连起来讲了，所以陈子朱子大胆改了这个。下章说了很多学生，孔子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些学生都不在了，都离开孔子了。孔子死后，子贡为孔子如墓。孔子周游列国时，子游子夏都还只是十余岁，没有出来，后人却以为是跟从孔子周游的弟子，这是一家之言而已啊。大夫之门指哪一国的大夫，到哪一国，在礼上必须有介绍人才能去拜见，若没有介绍人，不可贸然而去。你想与人通信交朋友，必须有介绍人。若贸然自荐去为人师，更不通人情。陈蔡二国若有熟人，便不至于绝粮。为什么在陈蔡会绝粮呢？因为随行的弟子与陈蔡大夫没有交情，这是缺点。后来是子贡
到楚国后，

靠楚王出兵才解围，免于厄难。好，先进篇啊，第二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三章。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宇、宰我、子贡、郑氏、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汉儒把这一章分为另一章，宋儒才合为一章，即是依据汉代儒家说法分作二章。这是汉儒跟宋儒把上面一章跟这一章不同的分法。汉儒这个是把上面一章跟这一章是分为两章，宋儒把它合为一章合起来，即是依据汉代儒家说法分作二章即是这个注解依据汉儒的说法分作两章。孔子周游列国时，子游、子夏太小，而且孔门、高材生还有子张、曾子等，为什么这一章都没列？说不通。从前的《论语》版本，这一章德行尚有子曰，因为古书多次翻版传抄，变得不一样，纵使刻在石碑也不一样。我们依从古人的注解，孔门的弟子学习，在孔子有分四科，四科次序各书也不同，这个版本是德行为首，其次言语，再则政事，再则文学，因为这四科为孔门弟子必须学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宇、宰我、子贡、郑氏、冉有、记录、文学、子游、子夏。孔子人格教育，首先必须有道德，至于道，道实现在言行，言语不能错，才能讲正事。文学则在最末，宰我辨析能力强，子贡说话善巧，冉有多才多艺，记录懂军事，能办政事。子游注重礼乐，所以《礼记》中子游谈礼的地方很多。子夏的文学好，传《周易》，为魏文侯的国师。反身录你们自己看，现今孔子庙中文庙，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有孔。

则，就是依此四科，其余的十则。孔庙如此配饰，是什么人所定？有人说唐朝，有说是宋人，到了明清才改成十二则，加上朱子纸张。因为明朝姓朱，所以列朱子有它的用意，不伦不类。有人做大成殿十二则的考据。台湾孔庙不塑像，也供木头神位。现今的孔庙也有十二则的牌位，他们的历史略而不说，只要知道他们各有长处就可以了。十则的专长可参考刘氏正义。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此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四章。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以无言，无所不悦。会说不如会听，实然后言，无事有人问才答复。”子曰：“回也。”孔子叫颜子为回，不错。称人本名者，必得有亲近的关系，老师也可称学生的号，那太客气，不够亲密才如此。非助我者也，助对我有帮助，说话做文章有正反面。这张书孔子是反说，用的是风云托月的方法。孔子说颜回不是帮助我的人，以无言，无所不悦。为什么颜回不能帮孔子的忙，以无言，无所不悦？孔子说的颜回没有不喜欢的，为什么没有不喜欢的，反而没帮助？难道要不悦骂一骂才好吗？一定要如达摩祖师所言，谤我者升天堂，学我者入地狱，必定要毁谤吗？孔子虽没有与佛见面，但曾与老子见面。《礼记》中记载孔子问礼于老聃，自鲁到洛阳。所以《史记》中记载孔子赞成老子说：“其有容乎？”后人反而骂老子为异端，圣人自是圣人。孟子骂杨朱墨翟，杨朱的书已经佚失了。在于列子中有一篇，杨朱学老子，关颖子、墨子学大禹，孔子对老子、大禹都赞叹。有学问者不随便骂人，凡骂人者都是一知半解，气量也小。其解助有益也。为什么颜回对孔子无好处？因为孔子一说，颜子就了解。子贡说：“回也，闻一以知十。”孔子说：“吾以回言，终日不为如鱼。”孔子就不能再说第二遍了，无法发起争议于己。孔子还有其他未说的事，再问就可以再往外发挥。例如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寻兮，何谓也？”孔子曰：“会事后述。”

子夏说：“礼后乎？”子曰：“其余者商也，时可以言师矣。”子夏这一问，孔子就可以再发挥：“不学师无以言，君子坦披西装，文人看之为之文，淫人看之为之淫。”子夏问而孔子答以会师后述。子夏答：“礼后乎？”子夏先问女人，孔子答：“画画。”子夏再答礼，是简才幽默。孔子说什么，颜回一听便能了解。但是孔子不得礼，再作者也不得礼。诗经的原理是比喻，孔子也以比喻答复。巧笑会事都是比喻，子夏却可以悟到礼。凡事都有本有末，大学云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也没有实际指出什么东西，有子夏的启问，孔子更能启发。佛经佛说法必须有人启请，例如《金刚经》懂的人是须菩提，须菩提启请大家得利益，须菩提还有不懂之处，也应佛的解说更得利益，全在自己求。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五章，子曰：“孝在民子谦，人不见于其父母坤弟之言。”子曰：“孝在民子谦。”孔子说，民名舜，字子骞。为什么孔子称名舜的字？历代争议很多，缺一可以。佛法虽然还存在，但是没人聊，没有人解释也不行。所谓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后来董橘子就不敢改了。人不见于其父母坤弟之言。见，汉儒著为徽也。荀子有徽十二子篇，其中有子思孟子。若听荀子的言论，则中庸孟子都站不住，因为到后代儒家也各有门户。俗语打一和尚满室子乐，物以类聚方以群分。人不挥其父母的坏话，不说民子谦父母的坏话，这种解说隘口，人不挥其父母所言，挥毁谤的意思，说他有不对之处。外人对民子谦处理父母、坤弟家庭没有毁谤之处，因为民子谦先修身而后齐家，这不是小事。家不齐，不能出而治国，当公务员，要能齐家。所谓不吃不聋，不做阿翁。治国当宰相，要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

吾不仅不敢改经，也不敢改注，吾所说也不能离开说文。见系也，有空即是见，有空就可入物，无空间则什么话也进不去。明子谦一家子都好，人家用不着你多事，无用细解释，这样好讲。孔子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从孝哉而来，这是对中国人讲，若对外国人讲就不行。联合国丢弃礼运大同篇，中国文化对洋人不契机，须看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孝必须以血统为原则，洋人不讲孝，他们有母亲，父亲则不一定知道。明子有一事，若干书都记载，都是正书记载，可都不一样。明子谦的父亲结婚后生损，字子谦，山东人。明子谦祠在济南东郭外，吾为明子谦同乡，多么光彩。有诗云：“春游明子祠。”后来明子谦父亲因夫人先丧，续弦再生二子，后母便虐待子谦。明子谦有兄弟三人，两个弟弟都是后母所生。某日为父亲嫁衣，嫁衣方法不容易，善事者有义，善义者有什么人？学习时若不知道，必须要问，不可一知半解，在外就四处讲，这是大毛病。你们必须知道吾的派头，你们既然来此学，就必须真学，吾讲都有根据，而且有些可讲，有些不可讲，有些要先讲，有些宜后讲，这是大学问。今则有杨博士乱讲，一讲宵夜往生，一讲五经会通，呜呼，末法八千年真是快速。不过末法的延长到来或加速到来，现在人怎么做？以前的造户善意，有人跟他学三年还不教驾驭，为什么？因为学者心未安定下，造户如何教？先教人用狭窄的木头，脚踩在上面，前走后走而不掉下来。学者于是依教奉行，然后才把驾驭学成。从前为人子则必须学驭，为长者驾驭，而且从前是车站，所以必须学驭。明子谦为父亲驾驭，手麻而不能控制马车，明父见了很不高兴，为什么年轻人不能驾驭？山东到立冬就冷，冬至最冷。古人有九九消寒图，所谓一九二九不出手。明子冻得受不了，敏父用鞭子打他的衣服，跑出芦花来。父亲知道是后母虐待明子谦，想休去后母。子谦恳求说：“母在一子丹，母去三子寒。”父亲因此不休后母，后母也因此改过。后来鲁国要明子谦从政出仕，他一而再不去，
后来民主建

说，如有护我者，则吾必在文上矣。后来文上见有民子千尺，有一副对联：一湾文水先生志，两岸芦花孝子心。民子不想出世，不以乱臣同事。如果继续再来强求，我就越合到文上去。文在鲁齐的边界，就是在齐国了。吴建没话说，父母昆弟之言，人们对民子的父母昆弟都没话讲。一人感化一家人，这是齐家。当时的人有谚语说：“孝宰民子谦，一言其母还，再言三子温。”俗语：“后娘的巴掌，亲娘的巴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后娘的巴掌，则打进骨头去。”伦理即真迹，此经。此章经文当作子言孝在民子谦。陈氏按说崔氏此论变动经文未敢苟同，故知诸子乱动经文是大毛病，现今改经的人就是无知妄作了。读书少就少说话，不可以道听途说，自己无耻尚且无妨，但是说错了，贻害众生，那不得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六章。南农三户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考义中有三户白圭之殿，这章没有之殿二字，多此二字也不为多，少此二字也不为少，讲得下去就可以。这是《诗经·大雅》译的一篇。从前的诗无题，从前的诗没有题目，采取起首二字为题。每一首诗采取起首这两个字作为题目。诗一言有多讲，并不是只有一种讲法，如烟灰立天，一药于烟。孔子自己注解，言其上下察也。天古音吞，渊古音音，这古代的音天我们现在都念天，古代的音念吞吞下去的吞。渊深渊的渊古音念音昏音的音。这个古音跟现在的音这个不同念法。南农三户白圭，白圭是诗经的一篇诗，有四句。白圭之殿，尚可摩也。诗言之殿，不可为也。这个白圭是诗经的一篇诗。这篇诗有四句。白圭之殿，尚可摩也。诗言之殿，不可为也。乡党篇说，执圭鞠躬如也，圭章在堂，白玉所为，殿有欠缺。殿就是有欠缺，宝贵的东西有了缺陷，虽然不好，还可以磨磨修理。你这句话一说出去，要说错了，就没有办法改变，驷马难追。那么这篇诗就是举出白圭白圭有一些欠缺还可以磨一磨修理修理。那么一句话讲错了，就没办法改变，说出去了也追不回来了。那不像白圭还可以修理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说话要谨慎小心所以这个话说多不如少言多必失话讲多了难免会讲错话了讲错了收不回来，特别在公众场所。那么现在有这个录影录像那这个就更麻烦了。南农念诗念到此，三户念三次。三音煞，可当多讲。不停止的研究，对这句诗翻来覆去研究。三户翻来覆去念想，则言行必能相符。谨慎学习到极处了。这个南农他念诗念到这个地方念到这里三户可以说念三次。那么这个三音煞
啊，念煞可当多讲啊，就是不止三次啊，就是不停止的研究，对这句诗翻来覆去的研究。三户翻来覆去念想，则言行必能相符啊。那么学习啊，这个自己的言语行为啊，必定能跟这句诗啊相符合啊。这是说南容啊，谨慎学习到极处了。孔子与其兄之子。孔子与其兄之子七之，孔子排行老二，所以有兄。结婚男选女，女子也必须选男。古人选妻在德，因为齐家必得选择对象。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难道可以教国人？选对象不在钱财，而在人才。诸葛亮选黄承彦的女儿为妻，貌不美，很丑。古谚里云：“孔明择户，仅得阿城丑女。”大宅里云：“独居诗人，公言言义。”中庸讲究慎独，谨谨慎慎。独自一个人要不愧轻盈。大学云：“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言乎？”十分严厉。独居之时，身不动，口不言，但是意念如何？诗人与人不离开，必须慎独。如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私下独居应诗人啊，自己一个人居住的时候啊，心里啊应该思这个人。大家念佛也不得一心，

所以才教大家忆佛念佛，净念相继。你们一天念几十佛？若念四小时，其余二十小时做什么事？所以必须独居私人，这就是默而视之。公言言义，在公众场合说话，需说合乎道理的话，因为一言说出，有用心听者，有用心学者，可以不谨慎吗？这个不可以不谨慎。所以吾未曾在公众场合中指责你们的毛病，若懂道理有定见，可以不要紧，否则听了人说的话就受其熏染影响。这是讲在公众场合讲话也要谨慎，要看情况了那么这个有懂道理的，有定见的那么这个听到别人讲了一些不正确的话他不受影响那如果道理不懂，没有定见听了那个不正确的话呢，他就会受到他的熏染影响。所以这个公众场合讲话要慎重，因为人都是希望分别，随好人学好，随坏人学坏。所以儒者教人独居私人，公言言义，这样就是虚圣虚贤的纯粹君子。最低要学君子，学佛则令人要三归一，学佛法僧，丛林中不让在家人住，若有在家人住，视为贼。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七章。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之好学，不幸短命时矣，今也则无。鲁君想找人才，要找孔子的弟子，问孔子哪一位弟子好学，为何不直接问谁善于办事？因为好学为办事第一条件，论语以学为首，三字经也说前守业积师成，果不学何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人不学不如蚕鸡狗等。目中无人就是有根本烦恼的慢心所，必定没有学问。纵使有学问，也知道他的学问不能行得出去。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之好学，不幸短命时矣，今也则无。季康子为三家之一，三家专政，论语他处雍也篇有鲁哀公问相同的问题，推测季康子来问的意思，以及孔子答复的意思，这都是揣测，不采取。书如何说，我们就怎么讲。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翻开经本第27页。27页。我们还是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空观心事。那么空观心我们引用金刚经讲义。姜伟龙老居士这个注解还有地藏三经瞻察善恶业报经偶遇大师的一段注解来补充说明这一句经文那么这个方式就是古今大德注经以经注经的一种方式就引用其他的经典注解那么来解释这部经这一段经文那么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知道这句经文它的内容以及修行的方法。那么昨天我们这个学习到瞻察善恶业报经这个引用给大家的这一份184页那么因为这里讲了两种观道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这个介绍那昨天我们学习到184页这个倒数第五行这个经文习性毗婆室那观心者想见内外色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是身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挥心不离心挥来挥不来挥去挥不去挥生挥不生挥作挥不作那么这个是习性毗婆舍那观心这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这个毗婆舍那观心我们常常看到佛经上佛给我们讲的一切法呢从心想生那么这个心生这个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这是我们在其他大乘经也常看到的那么这个有生灭的它是虚妄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凡夫执着这个落印象阿兰也落印象那么第七是执着第六是分别那么有落了印象那么在执着分别

那么诸佛菩萨他们不造这个业啊，不造这个业呢，就不需要受六道生死轮回啊这种果报。那么他怎么不造业呢？啊，那么他见一切色相啊，随心生，随心灭。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呢，你看这里讲如水中月，如镜中像。我们想见佛色身啊，想见内外色啊，你讲见什么啊？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啊，那么要怎么修呢？要修像水中月、镜中像这样。那么我们凡夫呢，见这些相、色相啊，不是像水中月、镜中像啊。我们现在呢，像照相机呀、啊，我们照相机呢，你照一张就一张底片，照两张两张底片，就落这个印象，落在阿赖耶识。啊，那么落了这个印象啊，起分别执着，它就有果报。啊，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啊，这是我们现在凡夫的心啊，是照相机。诸佛菩萨的心啊，它像镜子。啊，如镜中像。你看我们这个照相机啊，照下去它就落印象了。啊，这个就是业习种子下去了。啊，那么这个有善有恶啊，善就有善报，恶就有恶报。啊，这个善恶的种子下去，善恶无忌。啊，这个是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照相机啊，我们用照相机啊，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啊。我们现在是照相机。我们看到善的、恶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们总是落在阿赖耶识落这个印象。啊，我们现在是照相机。那活菩萨呢？啊，他像水中月、镜中像，他看善恶一切境界呢，他不落痕迹。啊，你看那个镜子当中的像照，他照得很清楚啊。但是呢，他不落印象，他没有痕迹。啊，相去他也就干干净净了。那我们凡夫呢，相去了，我们还要留有底片在啊，那这个就是业习种子啊。活菩萨没有啊，他没有这些 啊，但是他也是现这个相啊，啊，现这个相啊，他不落印象，不分别，不执着啊，没有这些业习种子，所以活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得大自在，显大神通啊，这个。我们昨天念到祖师引用这个小乘经的啊，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啊，这些活菩萨圣贤啊，他们用心跟我们凡夫用心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学习就要学习活菩萨用这个心啊。那么如果我们学会了，就是毗婆舍那观心了啊。我们现在看外面的。境界相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但是不落痕迹啊，不落痕迹，那么这个观心呢、啊、我们就会观了啊。那么落了痕迹呢，那么就啊落印象啊，落了印象啊，那么才会有后续的发展，分别执着这样出现啊，如果痕迹都不落，那分别执着它也没有着力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学的啊，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这样来练习啊，这样来修啊。那你现在不管看到什么相啊，那么它都是随心生，随心灭啊。这个相来啊，就好像我们这个镜子。他照这个外面的镜像啊，照得很清楚，好像我们看到眼前这一切啊，就像镜子一样。

照得很清楚，啊，不落印象。那么我们要不落印象，当然有困难，所以才要依照这个奢摩他、毗婆舍那两种来修。那么如果像上上根的人呢、啊，他直接就可以不落印象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的。那中下根器的呢，必须要这种方便啊，我们才能有一个下手处啊。那么这个注解比较长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大家可以自己看啊，这一份呢、啊，大家需要可以带回去啊，可以看啊。好，我们再翻到第186页。啊，我们从第四行啊这里看起。善男子若能习信此二观心者，速得去慧一圣之道。那么能够修这两种观心啊，那么这个非常殊胜，速就是很快很快的啊，你能够去慧一圣之道。那这个非常非常殊胜啊。啊，因为佛法呢有大圣、小圣、一圣，一圣就讲一生做佛的。啊，在中国佛教啊，两部经典呐、啊，啊，这个佛教界公认是一圣经典，一部《华严》，一部《法华》。那么另外一部是《梵网经》啊，别教一圣。啊，《法华》跟《华严》是原教啊，一圣。一圣就是一生。啊，教你一生就做佛的，啊，这个是一圣之道，可见的呢，修这两种观心它的殊胜。啊，我们再看下面，觉观功能啊，当知如是唯心是观，名为最上智慧之门。所谓能令其心猛力长信解力，即入空意，得发无上大菩提心故。啊，我们看偶益祖师的注解：了知心外无法，而修一心圆顿止观，从五品位增长信解，而登六根境位，则即入第一义空。不堕凡夫及二圣地，任应三心圆发，入眼出住，名为无上大菩提心也。出世唯心是观境。那么我们能够修这个唯心是观啊，这个这一生 啊可以达到入圆教初住位这个菩萨啊，那么这个就名为啊无上大菩提心也啊，就到这个境界，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了 啊这个在天台宗叫分正即佛了，分正位的佛啊是真佛啊，是修唯心是观。那么下面呢讲真如实观啊，我们看这个科判啊，任二是真如实观三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鬼出中山，初名观法，二名所操，三名观成，直今出。啊，我们请看经文。若学习真如实观者，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啊，那么这个是学真如实观。啊，那这个经啊，后面也会提到啊。啊，这个下次有因缘 我们再详细跟大家报告啊。

这个砖茶经讲啊，如果根气比较钝的，要修维新四观；根性比较利的人啊，要修可以修真如四观。那么我们看注解啊，前依他性指门，以知一切法唯心想生，唯心生灭，无暂时住。今即因此而入真实性中关门，故云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也。何则？不了法界，是有心生，生死觅之了不可得，则性即无生，既无有生，云何有灭？灭则无心，而心性非无，故无灭也。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讲前依他子性，依他性子门呢，以知一切法唯心想生，唯心生灭，无暂时住。这个依他起。就是依他而起的。这个前面呢，是讲这个依他起性，修止这个法门。那么这个修止呢，就已经知道呢，一切法唯心想生，一切万法都是心想所生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唯心生灭，无暂时住。那么这一切法，它这个生灭非常快速，它没有暂时停住在那里，是刹那生灭，非常快速。现在我们敬老这一两天讲这个大经科注。这个他不断引用华严经望尽梵严观，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这个我们这个一坛子有几个念头那么弥勒菩萨回答呢，一坛子有32亿8000念。那么现在呢？有人说一秒钟可以弹7次，32亿8000念就是乘起来就是32兆，320兆。那么再乘以七呢，就变成2100兆次的一个生灭那么那种快速可以说生即无生你看到那个呢，那生等于没生太快了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我们只能用这个我们现在呢比较粗浅的去观我们能够感受慢慢的深入。那么照经上讲那要八地菩萨他才见到那个最初一念他才见到。那么我们现在呢，根据经典注解这样的一些开示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观察，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恍惚的体会一些。那么这个心生灭无暂时住我们现在用我们一般的常识也能够去理解的确我们这个心念头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的确呢，它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么这讲生灭心想它有生有灭。那么今即因此而入真实性中关门那么真实性。

呢，它是无生无灭，心性它没有生灭。啊，那么为什么呢？不了法界啊，就不了解这个法界的真相啊，好像似乎有心生啊，那生你也找不到，觅之也不可得啊。那么则性即无生啊，实在讲啊，这个自性啊，它没有生。啊，这个没有生啊，就是它本来就存在的，它本来就有的啊，本来就有的就是叫没生啊，没有生啊，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叫生。啊，那么生有生，它就有灭；既然无有生，它就没有灭。啊，这个道理啊，在此地。啊，所以既无有生，云何有灭呢？既然就没有生了，那怎么会有灭呢？那当然也没有。这个灭是由于有生啊，才会有灭。啊，没有生，当然它就没有灭。所以这个大乘经常讲啊，无生无灭啊，就是在讲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到那个境界啊，但是从我们现在这个思维想象啊，也可以体会到。啊，这一层意识。那么心既然没有生灭啊，而心性非无，故无灭啊。它没有生，并不代表说这个性没有，啊、它有啊。所以从不生不灭呢、啊，从这里讲啊，它本来就有本。这个密宗讲阿字本不生啊，本不生说就是。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有的，啊，就是没有生也没灭。那么这是自性啊的一个真相。次入真实性中止门，故因不住见闻觉知，而则心性虽无生灭，本非色身香味触法，如何可得见闻觉知？色有可见可闻可觉可知，便非心性。以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见心故，又复不得别人不可见闻觉知境界以为心性，故云永离一切分别之想。而则心性虽复不可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体即是心，不可别犯不见不闻不觉不知境界以为心也、啊、那么这个我们简单讲啊，就是这个心性 啊不好懂。这个我们在大乘经啊常常看到有四个字啊，叫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思想达不到，议论达不到，啊，因为心性这个东西呀、啊，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所以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啊，第六意识心呐、啊，它能圆的范围很广，它可以圆到阿赖耶识，就是圆不到心性，啊，因为心性它不是精神，不是物质，你想象不到，你也接触不到。啊，所以你怎么想啊？另外想一个来代替这个，那都不对啊！你只要一落入这个失意，那你就无法去证入啊这个实相了啊！所以这个禅宗啊，他用的方法是直接的，那么。这个教下呢，他用止观有一个前方便，那禅宗他不给你讲那么多的啊，他是很直接的啊，所谓单刀直入啊，直指人心呐、啊。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所以禅门啊，他们用的手段方法就是不让你落思议啊，你要去想，不让你想啊，你不想也不行啊。啊，这个逼你开悟的啊，他用这种方法逼你开悟啊，所以有一些参禅呢去参那个禅师啊，啊问他问题啊，回答相反打下去啊，想怎么回答都是被打，干脆不要回答也是打，打到最后呢，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那个妙处就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也讲到这一点，啊，就是，叫你观了、啊，观到那个，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那个就提起个疑情，啊，那么他开悟的关键就在那个疑情。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啊，啊，这个下面的经文讲了啊，所超越啊，渐渐能过空处、四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啊，我们看这个注解：观行位中，习此真如实观，直观心性，永离分别，则虽不学次第禅门，自见能超四空定境，以彼四空定境皆不能离分别想故，且如入空处定止，必先厌犯色笼，修观破色，缘无边空而入一定，定心以彼空处相应，住此觉知是分别想，非无分别也。次入四处定则，必先厌犯虚空，舍空言事而入一定，定心以彼四处相应，住此觉知亦是分别，非无分别也。次入少无少处定则，亦名无所有处，必先厌犯于事，舍事缘无所有而入于定，定心以彼无所有处相应，住此觉知亦是分别，非无分别也。次入非想非非想处定则，必先厌犯无所有处，舍无所有想，缘非想非非想而入一定，定心与彼非想非非想处相应，住此维系觉知，犹复是分别想，非无分别，所以暴尽烦惰，不正真常也。今修真如实观，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所以观行位中，以善超三有，而得相似空三昧门。那么修这个真如实观、啊、修的如法、啊、就超越这个四禅八定四空天了、啊、这些世间禅定的定境界相啊，他都超越了啊，他不会去分别执着啊，这个世间禅定。那么印度啊，外道啊，他们最高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得到这个定啊，那么这个报尽啊，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啊，这个定功可以支持八万四千大劫啊。但是呢，那个时间到了，定功会丧失掉，又再堕下来啊。那么这些呢啊，修这个四禅八定四空定啊，他们有分别啊，他自己以为没有分别啊。那么这个一层一层的剖析啊，这个大家啊，如果有时间啊，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啊。啊，这些都是分别啊，所以他这里教我们观这个真如实观啊，就是
都不能分别啊，这样啊才能超越啊，修真如实观啊，那么修成就了，就得到相似空三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88页啊，从第七行啊，科判指三明贯成。我们接着看经文，得相似空三昧时，是想受行出分别相，不现在前。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所护长养。是故离诸障碍，勤修不慧，辗转能入心即三昧。我们看注解，既登观行一品，即能圆伏五处烦恼，故心心数出分别相，不现在前。十方诸佛菩萨真善知识，同皆守护，令得长养，乃至能入心即三昧。由观心性无生无灭而入三昧，故名心即。心即则色意即矣，出正是观门境。啊，那么这个再提升啊，就能入心即三昧。啊，这个一层一层的提升。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鬼二，观成甚进右二，出正路二离过，直今出。好，我们看经文，得是三昧矣，即乎能入一行三昧。入是一行三昧矣，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住坚信位。所谓与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信解，能决定相。我们看注解，心即色即是五品之中，一行三昧是实性之始，观行未及相似解发，故云即乎能入也。言一行者，原性原解，一行即一切行，一切行即一行。所谓系缘法界，一念法界，法界无外，更无一行，以即空故名缘圣行，以即假故名缘泛行，即因并行，以即中故名缘天行，又四即理故，一心缘具圣泛天行，体即用故，一心圆心因而并行，又入一行三昧，即前所明信奢摩他观心，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即前所明信毗婆舍那观心，由此一心圆顿止观，住六根净坚信位中，此但名为决定信解。决定能向一圣大菩提心，登圆柱也。圆柱以上，乃名真实奢摩他、毗婆舍那道故。那么，偶遇祖师啊，啊，这个引用天台啊，这些圆信圆解啊，来解释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些啊，这个圆圣行啊。圆心因而并行，这都是华严经啊，华严宗里面啊，这菩萨的修行啊，行门。那么修这两种观道啊，可以证入啊圆教初诸位菩萨啊，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这是这两种观道。这个唯心是观啊，就是根气啊比较钝的啊，那么下面呢这个离过啊，我们也

念一念啊，执二离过，随所修学世间诸禅三昧之业，无所乐着，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于生死中无所趣味，不要二乘。啊，这个修这两种观道啊，啊，可以说不会堕在世间的禅定，啊，那么也不会堕在二圣啊，声闻缘觉这个小圣，啊，直接啊入这个大圣，啊，入这个一圣。那么可见得啊，这个圆教兼信位啊，这个直修顿观，啊，这个偶一祖师啊，大家看这个注解啊，一则呢，直修顿观，中中流入，啊，直接修这个圆顿的观法。那么第二个呢，或修见即不定两观，双照二边，啊，虽照二边，恒弃中道，啊，虽这个故学世间禅三昧是不同凡夫之着有，啊，修出世间菩提分时不同二圣之要空也，啊，二观成圣境界，啊，我们再看下面，鬼山结观功能，以一能习相二观心最妙巧变，众智所依行根本故，看注解，明此真如实观，乃是能向奢摩他毗婆舍那二观心之最妙巧变，依此得成一心三智，是故众智所依，从此发生五行万行，故四行之根本也。二别是二观境。啊，这个有这个缘觉啊，这个理论方法呢，那么虽然修世间禅定或者二圣禅定呢，他不会去执着在世间禅定，啊，不会变成外道，那么也不会变成二乘，啊，所以他直接啊入一乘，啊，所以这个是最方便，啊，最巧妙。那这两种观道啊，我们大家啊看了大概有个概念啊。那么下面这个经文呢，啊，也简单的啊，我们来念一下啊，念一遍啊。新三料简，护持修学如上信解者，人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立根，二则顿根。其立根者，先以能知一切外诸境界为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等，决定无有余力，因盖轻微，善乱心少。如是等人呢，即应学习真如实观。其顿根者，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悉为是心。虚狂不实故，染着情后，盖障烁起，心难调伏，应当先学唯心是观。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那么注解啊，大家自己可以看啊，啊，自己可以找时间来看。啊，我们这个经文呢，啊，简单呐，啊，消文释义。这个料简呢，啊，就是简别了。那么修以上啊信解呢，有两种人，啊，那么哪两种呢？一种是立根的，一种是顿根的。那么立根呢，他先以能知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的，决定无有余力，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立根。
那么立根的人啊，他知道这一切外面的境界啊，都是自己心所做的，虚狂不实啊，不是真实的啊，如梦如幻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对于这个境界啊，他决定没有余力了，知道这一切是虚妄不实。那么他的因盖就轻微了，善乱心就少啊，因为他不会往外啊去攀缘啊，去执着。啊，因盖啊，这个是指烦恼啊，烦恼都轻了啊，散乱的心也少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如是等人啊，啊就这样的人啊，即应学习真如实观。那么他学真如实观呢，他有条件可以学真如实观啊，这是立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立根的啊？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啊，是不是啊？知道啊，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啊，决定无有余力啊，就没有怀疑了啊，他真正明白了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啊，自己对照啊，这个不是说我们会说就是立根的，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说是一回事啊啊，那么你真正能够深入的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又是一回事情。那么用什么来对照呢？啊，就是因盖是不是轻了？啊，因盖就是我们的烦恼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是不是很轻微了？啊，这个心呐、啊，善乱心是不是很少？那么因盖轻微，善乱心少，你自己会感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也。实在讲啊，你有这个境界呢，你比谁都清楚，也不要去问人啊，因为你问的那个人啊，他应该就很重，算断心很多，那你问他，那怎么会准呢？啊，他都比你更严重，那你去问他，他怎么知道你的情况呢？啊，那么这个。像了凡四训啊，改过之法里面说，哎，我们忏悔了，改过了，求佛力加持了，它会有一个现象啊，起码你这个心啊得清安。那这个旃察经啊，实在讲要从头完整的讲到尾，前面就是教忏除业障的，后面才教你修这个观道的。你那个业障没有排除啊，你这个观怎么修也修不成啊。这个注解啊，我只有讲过一遍啊，大概十年前啊，在马来西亚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个时候我们办了一个佛学讲座，七天的啊，我七天啊，一天讲六个小时，42个小时把这个一部讲完啊，讲的是比较快啊。啊，当时啊，日本有一个同修去参加啊，也同修没有几个啊，但是。他们的确啊，也大概听了一遍啊，就是完整的。那么这个要讲啊，实在讲要时间42个小时是太短啊，可能要上最少要200个小时以上啊，200个小时啊，比较能够详细啊，大家来

学习。那么其动根者呢，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啊，动根就是不知道外面的境界是虚是为心啊，也不知道是虚狂不实。那么我们现在听了这个经啦，似乎我们也知道啦啊，我们也会跟人家讲啦啊，假的啦啊，那是不是知道了呢？未必真知道，这是听说，但是未必自己真正知道啊。那用什么来对照呢？是不是真正 知道呢？如果你还懒着情后，盖障硕起，心难调伏啊，那你是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外面是假的。你知道是假的，你怎么会有这种懒着呢？啊，懒就是受到污染，着是执着，啊，情是情执哦，这个非常深厚。盖障硕起，烦恼业障啊，常常起来，心难调伏啊。这个大概不要修惯了啊，我们念佛的时候坐下来你就知道了啊。哎呦，真的心难调伏。那么这样啊，应该啊，应当先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这个注解把它念一念啊，虽依一时境界以修信解，并属言教明智为人，而此言人啊，能有立顿，若久心缘解，知境为心，五浊习清则，则因盖轻微，善乱易少，所以即可体达四心本极，了知三千宛然及空假中，名为学习真如实观也。若初获原文，染情善后，五浊习重则，则盖障硕起，心难调伏，所以必须照于起心，遍照实界，知其无不及空假中，名为先学唯心是观也。然顿根之人，不可即修真如实观，而立根之人不妨亦修唯心实观，但以理摄事，则名真如实观；从事入理，则名唯心实观耳。摄欲舍事观理，则既非唯心实观，又非真如实观。所以大圣止观，深界初心之人，不可越前二性，竟依第三性修，但可念念之中三番并学，知成第三番也。准此，则明智未终，只可先习唯心是观，以其未能不起九界心故，观行初品，便可随意修此二观。若起九界心时，则观为是；若不起九界心时，则观真如，观为是，则色即而心亦即；观真如，则心即而色亦即也。初证明二观境。啊，那这个祖师啊，给我们讲这个顿根立根啊，真如实观唯心是观啊，可以有这个弹性的啊来修学啊。但是修唯心是观啊，以事摄理啊，从事入理啊，也不能跳开这个事啊，直接去观那个第三性啊。这是大圣止观啊，深界初心之人，初心就初学的人啊，你不可以这样修。

这个大家呢有时间多去看看啊。那么下面的一段我们念一下就好啊，因为我们不是讲这个经也不能讲大悲经陀罗尼经变成讲旃檀经去了所以念到这一段大家知道一个修观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跟空观心相关的。根二看这个科判根二取位藏言三出现离藏言二求生净土三结探方便心出中山出名藏言二是方便三名得离任经出。这个经文把它念完因为我们刚好印到这一页。若人虽修学如是善解而善根业薄未能进去诸恶烦恼不得见福其心一切未堕三恶道生拔难处未不常执佛菩萨等不得供养听受正法为菩提行难可成就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则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一段了那么这个就是修上面讲的两种观道但是善根很薄这个修不进去未能进去那么诸恶烦恼呢还是扶不住控制不住那么这个烦恼控制不住那么这个心总是常常有疑惑怕将来死了堕三恶道或者生到八难处或者呢将来死了之后呢不能常常遇到活菩萨也就不能再继续修行也不能供养也不能听受正法那么又想到哇这个菩提行难可成就好难那么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着那么这个现象在我们末法时期也是非常的普遍那么后面呢讲到修净土所以修净土也是我们末法时期唯一可以选择的一个法门所以这个经后面它附带的讲到修净土那么有这种现象我们怎么来修来排除这些障碍那这些参考资料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非常值得我们参考那么将来有时间大家如果有这个兴趣这个偶遇祖师这个注解非常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时间要够因为我们时间都是很短暂性的最好一个密集性的呢这个大家来学习分享这样会比较有效果那么这些经有一些或者是一些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段落我们真能深入那也是不用那么多像金刚经讲的一手记你会了那成佛就有余了那么这个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念佛人一句佛号你念熟了那什么法门也都有了那么关键现在我们念佛要得力有一个障碍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懒浊情后你污染污染就放不下放不下呢我们就舍不得这个世间对这个世间必定有贪恋有留恋你舍不得离开有情执在放不下

放不下呢，你往生净土也是有障碍。啊，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这么多，那么几个人真放下呢？啊，实在想一想啊，我们先不要去想别人，想自己啊，先想自己，我放下了没有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夏老这个汇集本的确非常好啊，因为这个经啊，它事理啊，因果啊，都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读这个经啊，我个人读这个经啊，每读一遍都有一遍的感受。啊，但是没有读啊，又会忘记。啊，说每读一遍啊，都有深刻的一个体会。那么对我们呢、啊，看破放下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特别现在敬老讲这个大经节呢，那也是对我们看破放下很大的帮助。但是呢，我们有很多同修听了之后呢，还是不能放下啊，那么这个就有必要再做一点补充了啊，还是放不下。那么放不下呢，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根源呐、啊，去下手啊。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总是啊，我们会执着的现实生活、现实环境啊，所以。我们先看别人，然后回头看自己，那看一看，哎，我们跟别人也差不多嘛，啊，所以我常常问同修啊，哦，现在事业正在做的如火如荼，我说现在叫你往生极乐世界，哦，不行啊，现在这事业正在做的，怎么往生呢、啊？我说就死了，那怎么能去呢？那事情还没有完成呢、啊。他就放不下了啊，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我们那个社团这个同修啊，秀凤秀兰，他母亲往生告别式，我去上品人，然后忽然看到墙壁有六行记啊，他说这个少忙数理化学，拼来奖状一叠。壮忙理想事业，拼来病历一叠啊！临终奄奄一息啊，是这个不念弥陀起水啊？那最后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写的，我说看看，哎，蛮你讲的不错啊！少忙数理化学啊，啊，这个理化数学啦、啊，理就是理科嘛。啊，化学啦，数学啦，物理嘛，少忙这个物理化学啊，理化数学啊，那拼来啊，奖状一叠啊，因为考试的成绩好嘛，就奖状了啊。那么壮年的时候啊，少年的时候是读书啊，壮年的时候呢，这个忙于这个理想事业。啊，拼来是病历一叠，就拼了一身都是病啊。那最后就临终就奄奄一息啊。那你不念佛，那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掉在那边呐、啊，我们学佛的人看了就深有体会，深有感触。但是有几个人从这个当中去觉悟过来呢，也是虽然知道了啊，但是总是还是放不下啊，总是放不下这个现实的世界啊，所以念佛啊还是不能往生啊，用放不下，放不下你这个信念就生不起来啊，总是啊会贪恋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那你放不下呢？那怎么去极乐世界呢？

当然是去不了啊，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啊。啊，其实这个你要升起真信切愿啊，就是要看破妄想啊。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注解啊，说信愿是慧行啊，你真信不怀疑发愿啊，放下这个身心世界，一心求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你这个人是有智慧慧行。那么念佛是行行，是行门当中的行门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念佛就可以了啊。你有真信发愿，念这句佛号就够了啊，也不需要再其他的啊。这信愿行具足啊，一句佛号就可以往生净土。那这个信念不具足啊，光念佛啊，这个就不行啊。信念不具足就是没看破没放下，还不愿意去，那这个啊就有必要啊，这个慧行来帮助。慧行就是这里讲的空观心识啊，像金刚经啦、啊、这里讲这个三叉经啦 啊， 啊，我自己也是搞了很多年都看不破放不下啊，所以想到啊经典上讲的，哎呀这个般若啊，再看看这个姜伟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诶，他讲的不无道理啊。真能老实念佛，必定放下万缘，他才能老实啊。如果这个世间万缘放不下，那说他老实是假的啊，不是真的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呢、啊、放不下呢，这个空观心呢、啊、就有必要啊来帮助我们啊看破放下啊，这个是有需要的啊。啊，如果你真放下呢，那不需要了，提起一句佛号就好了啊，不需要那么麻烦啊。那么另外呢，也是印光大师一生提倡的这个了凡四训啊，如果这部书能深入呢，也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而且这部书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啊，更切实际啊。因为大部分啊世间人啊，这个不学佛的人我们不提啦，就是学佛的人啊，他也是会关心啊他现前的这个企业啊，关心现在的事，关心他的，关心他的事业，关心他的家庭啊。你说他不关心啊，那不可能。那么了凡四训呢啊，就是教我们怎么改造命运啊，改善你的家庭，让你的家庭更幸福啊，让你的事业更圆满。那么我们现在一般人能求到的这种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得到了，那往后提升了 啊这个修行正果了，往生作佛他就有信心了。从在这个基础上啊提升，那就很踏实。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看破妄想的。所以印光祖师一生提倡三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第二本是这个《太上感应篇》啊，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啊是讲因果教育啊，也是普世的教育，救世的教育。那么我们学这个呢，也是有这个空观心啊来帮助啊。我们学戒律啦，学因果啦，啊，包括学弟子规、伦理道德都有帮助，啊，因为这些都是事嘛。那么有事就有理，啊，这个理帮助事，事帮助理，

所以这个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第五种心是空观心是。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空观心啊，那么最具体讲的就是金刚经啊。金刚经这部啊讲义啊，你如果

所以这个大乘经常讲啊，无生无灭啊，就是在讲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到那个境界啊，但是从我们现在这个思维想象啊，也可以体会到啊，这一层意识。那么心既然没有生灭啊，而心性非无，故无灭啊。它没有生，并不代表说这个性没有，它有啊。所以从不生不灭呢，从这里讲啊，它本来就有本。这个密宗讲阿字本不生啊，本不生说就是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有的啊，就是没有生也没灭。那么这是自性啊的一个真相。次入真实性中止门，故因不住见闻觉知，何则心性虽无生灭，本非色身香味触法，如何可得见闻觉知？色有可见可闻可觉可知，便非心性。以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见心故，又复不得别人不可见闻觉知境界以为心性，故云永离一切分别之想。而则心性虽复不可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体即是心，不可别犯不见不闻不觉不知境界以为心也。啊，那么这个我们简单讲啊，就是这个心性啊，不好懂。这个我们在大乘经啊，常常看到有四个字啊，叫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思想达不到，议论达不到啊，因为心性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所以你怎么想都想不到。第六意识心啊，它能缘的范围很广，它可以缘到阿赖耶识，就是缘不到心性。因为心性它不是精神，不是物质，你想象不到，你也接触不到。所以你怎么想另外想一个来代替这个，那都不对你只要一落入这个失意，那你就无法去证入这个实相所以这个禅宗他用的方法是直接的。那么这个教下呢，他用止观有一个前方便，那禅宗他不给你讲那么多的他是很直接的所谓单刀直入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不可思不可议所以禅门他们用的手段方法就是不让你落失意你要去想不让你想你不想 也不行这个逼你开悟的他用这种方法逼你开悟所以有一些参禅呢去参那个禅师问他问题回答相反打下去想怎么回答都是被打干脆不要回答也是打打到最后呢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那个妙处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也讲到这一点就是叫你观观到那个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那个就提起个疑情那么他开悟的关键就在那个疑情

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啊，这个下面的经文讲了啊，所超越啊，渐渐能过空处、四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啊，我们看这个注解：观行位中习此真如实观，直观心性，永离分别，则虽不学次第禅门，自见能超四空定境。以彼四空定境，皆不能离分别想故，且如入空处定止，必先厌犯色笼，修观破色，缘无边空而入一定，定心以彼空处相应，住此觉知是分别想，非无分别也。次入四处定则，必先厌犯虚空，舍空言事而入一定，定心以彼四处相应，住此觉知亦是分别，非无分别也。次入少无少处定则，亦名无所有处，必先厌犯于事，舍事缘无所有而入于定，定心以彼无所有处相应，住此觉知亦是分别，非无分别也。次入非想非非想处定则，必先厌犯无所有处，舍无所有想，缘非想非非想而入于定，定心与彼非想非非想处相应，住此维系觉知，犹复是分别想，非无分别，所以暴尽烦惰，不正真常也。今修真如实观，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所以观行位中以善超三有，而得相似空三昧门。那么修这个真如实观啊，修的如法啊，就超越这个四禅八定四空天了啊，这些世间禅定的定境界相啊，他都超越了啊，他不会去分别执着啊，这个世间禅定。那么印度啊，外道啊，他们最高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得到这个定啊，那么这个报尽啊，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啊，这个定功可以支持八万四千大劫啊。但是呢，那个时间到了，定功会丧失掉，又再堕下来啊。那么这些呢啊，修这个四禅八定四空定啊，他们有分别。啊，他自己以为没有分别啊。那么这个一层一层的剖析啊，这个大家啊，如果有时间啊，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啊。啊，这些都是分别啊，所以他这里教我们观这个真如实观啊，就是都不能分别啊，这样啊才能超越啊，修真如实观。那么修成就了，就得到相似空三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88页啊，从第七行啊，科判指三明贯成。我们接着看经文，得相似空三昧时，是想受行出分别相，不现在前。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所护长养，是故离诸障碍，勤修不慧，辗转能入心即三昧。我们看注解，既登观行一品，即能圆伏五住烦恼，故心心术出分别相，不现在前。十方诸佛菩萨真善知识，同皆守护，令得长养，乃至能入心即三昧。

由观心性无生无灭而入三昧，故名心即。心即则色意即矣，出正是观门境。啊，那么这个再提升啊，就能入心即三昧。啊，这个一层一层的提升。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鬼二，观成圣境右二，出正路二离过，直今出。好，我们看经文，得是三昧矣，即乎能入一行三昧，入是一行三昧矣，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住坚信位。所谓与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信解，能决定相。我们看注解，心即色即是五品之中，一行三昧是实性之始，观行未及相似解发，故云即乎能入也。言一行则缘性缘解，一行即一切行，一切行即一行。所谓系缘法界，一念法界，法界无外，更无一行，以即空故名缘圣行，以即假故名缘泛行，即因并行，以即中故名缘天行，又四即理故一心缘具圣泛天行，体即用故一心缘性因而并行，又入一行三昧，即前所明信奢摩他观心，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即前所明信毗婆舍那观心，由此一心圆顿止观，住六根净坚信位中，此但名为决定信解。决定能向一圣大菩提心登圆柱也。圆柱以上乃名真实奢摩他、毗婆舍那道故。那么偶遇祖师这个引用天台这些圆性圆解来解释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些这个圆圣行圆心因而并行，这都是华严经华严宗里面这菩萨的修行行门。那么修这两种观道可以证入圆教初诸位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这两种观道这个唯心是观就是根气比较钝的那么下面呢，这个离过我们也念一念直二离过，随所修学世间诸禅三昧之业，无所乐着，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于生死中无所趣味，不要二乘。这个修这两种观道可以说不会堕在世间的禅定那么也不会堕在二圣声闻缘觉这个小圣直接入这个大圣入这个一圣。那么可见得这个圆教坚信位这个直修顿观这个偶遇祖师大家看这个注解一则呢直修顿观中中流入直接修这个圆顿的观法。那么第二个呢，或修见即不定两观，双照二边虽照二边，恒气中道
虽

这个故学世间禅三昧是不同凡夫之所有啊，修出世间菩提分时，不同二圣之要空也啊，二贯成圣境界啊。我们再看下面，鬼三结贯功能，以一能习相，二观心，最妙巧变，众智所依，行根本故。看注解，名此真如实观，乃是能向奢摩他毗婆舍那二观心之最妙巧变，依此得成一心三智，是故众智所依，从此发生五行万行，故是行之根本也。二别是二观境。啊，这个有这个严解啊，这个理论方法呢，那么虽然修世间禅定或者二圣禅定呢，他不会去执着在世间禅定啊，不会变成外道，那么也不会变成二乘啊，所以他直接啊入一乘啊，所以这个是最方便啊，最巧妙。那这两种观道啊，我们大家啊看了大概有个概念啊。那么下面这个经文呢、啊，也简单的啊，我们来念一下啊，念一遍啊。新三料简，护持修学如上信解者，人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立根，二则顿根。其立根者，先以能知一切外诸境界为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等，决定无有余力，因盖轻微，散乱心少。如是等人呢、啊，即应学习真如实观。其顿根者，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悉为是心。虚狂不实故，染着情后，盖障烁起，心难调伏，应当先学唯心是观。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那么注解啊，大家自己可以看啊，啊，自己可以找时间来看。啊，我们这个经文呢、啊，简单呐、啊，消文释义。这个料简呢、啊，就是简别了。那么修以上啊，信解呢，有两种人。那么哪两种呢？一种是立根的，一种是顿根的。那么立根呢，他先以能知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的，决定无有余力。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立根。啊，那么立根的人啊，他知道这一切外面的境界啊，都是自己心所做的，虚狂不实啊，不是真实的。啊，如梦如幻，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对于这个境界啊，他决定没有余力了，知道这一切是虚妄不实。那么。他的因盖就轻微了，散乱心就少啊，因为他不会往外啊去攀缘啊，去执着啊，因盖啊，这个是指烦恼啊，烦恼都轻了啊，散乱的心也少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如是等人啊，就这样的人啊。即应学习真如实观。

那么他学真如实观呢，他有条件可以学真如实观啊，这是立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立根的啊？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啊，是不是啊？知道啊，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啊，决定无有余力啊，就没有怀疑了啊，他真正明白了。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啊，自己对照啊，这个不是说我们会说就是立根的，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说是一回事啊啊，那么你真正能够深入的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又是一回事情。那么用什么来对照呢？啊，就是因盖是不是轻了？啊，因盖就是我们的烦恼啊，贪嗔痴慢呐，这些烦恼啊，是不是很轻微了？啊，这个心呐，三乱心是不是很少？那么因盖轻微，三乱心少，你自己会感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也。实在讲啊，你有这个境界呢，你比谁都清楚，也不要去问人啊，因为你问的那个人啊，他应该就很重，算断心很多，那你问他，那怎么会准呢？啊，他都比你更严重，那你去问他，他怎么知道你的情况呢？啊，那么这个。像了凡四训啊，改过之法里面说，哎呀，我们忏悔了，改过了，求佛力加持了，它会有一个现象啊，起码你这个心啊得清安。那这个旃茶经啊，实在讲要从头完整的讲到尾，前面就是教忏除业障的，后面才教你修这个观道的。你那个业障没有排除啊，你这个观怎么修也修不成啊。这个注解啊，我只有讲过一遍。啊，大概十年前啊，在马来西亚古晋报恩念佛堂啊，啊，那个时候我们办了一个佛学讲座，7天的，啊，我7天呐、啊，一天讲6个小时，42个小时把这个一部讲完啊，啊，讲的是比较快啊，啊，当时啊，啊，日本也有一个同修去参加啊，也同修没有几个，啊，但是。他们的确啊，也大概听了一遍啊，就是完整的。那么这个要讲啊，实在讲要时间42个小时是太短啊，可能要上最少要200个小时以上啊，200个小时啊，比较能够详细啊，大家来学习。那么其顿根者呢，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啊，顿根就是不知道外面的境界是虚是唯心啊，也不知道是虚狂不实。那么我们现在听了这个经啦，似乎我们也知道啦啊，我们也会给人家讲啦啊，假的啦啊，那是不是知道了呢？未必真知道，这是听说，但是未必自己真正知道啊。那用什么来对照呢？是不是真正知道呢？如果你还懒着情后，盖障硕起，心难调伏啊，那你是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外面是假的，你知道是假的，你怎么会有这种懒浊呢？啊，懒就是受到污染，浊是执着，啊，情是情执哦，这个非常深厚

盖障烁取，烦恼业障啊常常起来，心难调伏啊。这个大概不要修惯了啊，我们念佛的时候坐下来你就知道了啊，哎呦真的心难调伏。那么这样啊应该啊应当先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这个注解把它念一念啊。虽依一时境界以修信解，并属言教明智慧人，而此言人啊能有立顿，若久心缘解，知境为心，五浊习清则，则因盖轻微，善乱易少，所以即可体达四心本极，了知三千宛然及空假中，名为学习真如实观也。若初获原文，染情善后，五浊习重则，则盖障烁起，心难调伏，所以必须照于起心，遍照实界，知其无不及空假中，名为宣学唯心是观也。然顿根之人不可即修真如实观，而立根之人不妨亦修唯心是观，但以理摄事，则名真如实观；从事入理，则名唯心是观耳；摄欲舍事观理，则既非唯心是观，又非真如实观。所以大圣止观深界初心之人，不可越前二性，尽依第三性修，但可念念之中三番并学，知成第三番也。准此，则明智未终，只可先习唯心是观，以其未能不起九界心故，观行初品，便可随意修此二观。若起九界心时，则观为是；若不起九界心时，则观真如观为是，则色即而心亦即，观真如则心即而色亦即也。初证明二观境。啊，那这个祖师啊给我们讲这个顿根立根啊，真如实观唯心是观啊，可以有这个弹性的啊来修学啊，但是修唯心是观呢、啊，以事摄理啊，从事入理啊，也不能跳开这个事啊，直接去观那个第三性。啊，这是大圣止观啊，深界初心之人，初心就初学的人啊，你不可以这样修啊。这个大家呢啊，有时间呢、啊、多去看看啊。那么下面的一段呢 啊我们念一下就好啊，因为我们不是讲这个经啊，啊也不能讲大悲经陀罗尼经啊变成讲旃檀经去了啊，所以念到这一段啊，大家知道啊一个修观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跟空观心相关的。根二啊，看这个科判啊，根二取位障缘三，初现离障缘，二求生净土，三结探方便，心出中山，初名障缘，二是方便，三名得离，任经出。啊，这个经文呢、啊，把它念完啊，因为我们刚好印到这一页。若人虽修学如是善解，而善根业薄，未能进去，诸恶烦恼不得见福，其心一却，未堕三恶道，生拔难处。为不常执佛菩萨等，不得供养听受正法，

为菩提行难可成就，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则。啊，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一段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修上面讲的两种观道。啊，但是善根很薄啊，这个修不进去啊，未能进去。那么诸恶烦恼呢，还是扶不住，控制不住。那么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啊，那么这个心啊，总是常常有疑惑啊，怕将来啊死了堕三恶道，啊，或者生到八难处，啊，或者呢，将来死了之后呢，不能常常遇到活菩萨，也就不能再继续修行，啊，也不能供养，也不能听受正法。那么又想到哇，这个菩提行啊，难可成就啊，好难呐，啊。那么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者，那么这个现象啊，在我们末法时期也是非常的普遍啊。那么后面呢，讲到修净土，所以修净土啊，也是啊，我们末法时期唯一可以选择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这个经后面啊，它附带的讲到修净土啊，那么有这种现象啊，我们怎么来修啊，来排除这些障碍？那这些参考资料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啊，非常值得我们参考。那么将来有时间呢，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兴趣啊，啊，这个偶遇祖师这个注解非常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时间要够啊，因为我们时间都是很短暂性的啊，最好一个密集性的呢，这个大家来学习分享啊，这样会比较有效果。那么这些经啊，有一些或者是一些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段落啊，我们真能深入啊，那也是不用那么多啊啊，像《金刚经》讲的啊，一手偈你会了，那成佛就有余了。那么这个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一句佛号啊，你念熟了，那什么法门也都有了。那么关键啊，现在我们念佛啊，要得力啊，有一个障碍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染着情后啊，你污染啊，污染啊，就放不下，放不下呢，我们就舍不得这个世间了，对这个世间必定有贪恋，有留恋。啊，你舍不得离开啊，啊，有情执在，放不下，啊，放不下呢，你往生净土也是有障碍。啊，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这么多，那么几个人真放下呢？啊，实在想一想啊，我们先不要去想别人，想自己啊，先想自己，我放下了没有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下老这个汇集本的确非常好啊，因为这个经啊，它事理啊，因果啊，都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读这个经啊，我个人读这个经啊，每读一遍都有一遍的感受啊，但是没有读啊，又会忘记啊，所以每读一遍啊，都有深刻的一个体会。那么对我们啊，看破放下，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特别现在净老讲这个大经解呢，也是对我们看破放下很大的帮助。

但是呢，我们有很多同修听了之后呢，还是不能放下啊。那么这个就有必要再做一点补充了啊，还是放不下。那么放不下呢，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根源呐、啊，去下手啊。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总是啊，我们会执着呢，现实生活、现实环境啊，所以我们先看别人，然后回头看自己，那看一看，哎，我们跟别人也差不多嘛。啊，所以我常常问同修啊，哦，现在事业正在做，做得如火如荼。我说现在叫你往生极乐世界，我说不行啊，现在这事业正在做的，怎么往生啊？我说就死了，怎么能去呢？那事情还没有完成呢、啊，就放不下了。啊，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我们那个社团这个同修啊，秀凤秀兰他母亲往生告别式，我去上品人，然后忽然看到墙壁有六行偈，啊，他说这个少忙数理化学，拼来奖状一叠，壮忙理想事业，拼来病历一叠，啊，临终奄奄一息啊，是这个不念弥陀起水啊，那最后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写的话，是看看，蛮你讲的不错啊，少忙数理化学啊，啊，这个理化数学啦、啊。理就是理科嘛，啊，化学啦、数学啦、物理嘛，少忙这个物理化学，啊，理化数学啊，那拼来啊，奖状一叠啊，因为考试的成绩好嘛，就奖状了，啊，那么壮年的时候啊，啊，少年的时候是读书啊，壮年的时候呢，这个忙于这个理想事业，那拼来是病历一叠，就拼了一生都是病啊。那最后就临终就奄奄一息啊。那你不念佛，那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掉在那边呐、啊，我们学佛的人看了就深有体会，深有感触。但是有几个人从这个当中去觉悟过来呢，也是虽然知道了啊，但是总是还是放不下啊，总是放不下这个现实的世界啊，所以念佛啊还是不能往生啊，用放不下，放不下你这个信念就生不起来啊，总是啊会贪恋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那你放不下呢？那怎么去极乐世界呢？那当然是去不了啊，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啊。啊，其实这个你要升起真信切愿啊，就是要看破放下。啊，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注解啊，说信愿是慧行啊，你真信不怀疑，发愿啊，放下这个身心世界，一心求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你这个人是有智慧，慧行。那么念佛是行行。是行门当中的行门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念佛就可以了啊。你有真信发愿，念这句佛号就够了啊，也不需要再其他的啊。这信念行具足啊，一句佛号就可以往生净土。那这个信念不具足啊，光念佛啊，这个就不行。
啊，信念不具足就是没看破没放下还不愿意去，那这个啊就有必要啊这个慧行来帮助，慧行就是这里讲的空观心识啊，像金刚经啦、啊、这里讲这个观察经啦 啊， 啊我这是自己也是搞了很多年都是看不破放不下啊，所以想到啊经典上讲的哎呀这个般若啊，再看看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诶，他讲的不无道理啊。真能老实念佛，必定放下万缘，他才能老实啊。如果这个世间万缘放不下，那说他老实是假的啊，不是真的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啊放不下呢，这个空观心啊就有必要啊来帮助我们啊看破放下。啊这个是有需要的啊。啊如果你真放下呢那不需要了，提起一句佛号就好了啊，不需要那么麻烦啊。那么另外呢也是印光大师一生提倡的这个了凡四训。啊，如果这部书能深入呢，也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而且这部书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啊，更切实际。啊，因为大部分啊世间人啊，这个不学佛的人我们不提啦，就是学佛的人啊，他也是会关心呐、啊，他现前的这个企业。啊，关心现在的事，关心他的，关心他的事业，关心他的家庭。啊，你说他不关心，啊，那不可能。那么了凡四训呢、啊？啊，就是啊，教我们怎么改造命运，啊，改善你的家庭，让你的家庭更幸福，啊，让你的事业更圆满。那么我们现在一般人能求到的这种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得到了，那往后提升了 这个修行正果了，往生作佛他就有信心了，从在这个基础上啊提升，那就很踏实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所以印光祖师一生提倡三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第二本是这个太上感应篇啊，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啊是讲因果教育啊，也是普世的教育，救世的教育。那么我们学这个呢也是有这个空观心啊来帮助啊，我们学戒律啦，学因果啦，啊，包括学《弟子规》《伦理道德》都有帮助，啊，因为这些都是事嘛。那么有事就有理，啊，这个理帮助事，事帮助理，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第五种心是空观心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空观心啊。那么最具体讲的就是金刚经了，啊，金刚经这部啊，啊，讲义啊，你如果有一首偈你真通了，啊，那么这个空观心就现前，啊，金刚经也有这个好处，啊，姜维龙老居士讲啊，任何一句你通了，那贯通全经了。那么我是建议啊，啊，我们没有看破放下呢，我们这个空观心要学，啊，要学，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助教材。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六种心，恭敬心事，啊，这是
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相状的第六种心，就恭敬心是。

啊，那么这个恭敬啊，是性德。不管这个事出事法啊，那么这个能不能成就啊？啊，关键在恭敬心啊，关键在恭敬心。特别是学习圣贤之道啊，学习活菩萨之道，那么这个能不能有所成就啊？这个恭敬心是一个关键。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开示啊，说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人家问他有没有什么秘诀啊，他老人家讲有，至诚恭敬啊。他说呢，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就得十分利益，毫无恭敬心那就一点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学佛啊，能不能得利益，关键在恭敬心有几分。啊，所以印祖讲这个，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看恭敬心几分。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他就得不到利益。那么对老师师长的恭敬也是一样。啊，你对师长的恭敬啊，一分得一分利益，十分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讲啊，这个老师跟学生啊，标准也没有绝对一定的啊，就看师生彼此之间的缘分啊，有缘的呢啊，这个学生对老师呢，他有恭敬心啊，这个老师的道德学问差一点，那学生呢、啊、也会有很高的成就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老师呢？他的道德学问啊并不怎么样啊，一般，但是呢学生对老师有十分的恭敬心，他的成就超过老师了。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学佛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啊，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特别要学恭敬心啊！你看那个以前那个院里啊，现在在铜锣啊，现在又有一个地方那个三义啊，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啊，听说他是持大悲咒的啊，他那个水啊都是帮人家治病的。但是我是三十几年前啊。啊，那个李昏昏居士啊，约我去院里，那个时候在院里火车站旁边啊，去取那个啊水啊，啊回来喝啊，说可以治疑难杂症。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那时候我还是在家居士啊，去买那个桶，然后去装个水啊，啊吃一碗面就回来啊，坐火车，那个时候只有坐火车啊。然后他都不太讲话，都用手比的啊。他说我们如果跟他讲啊，我师父是某某人，他说你师父是这一支的啊，他是这一支的啊，他是最小的啊。那人就很谦卑啦，就下面讲卑下心事，就很谦卑啊，很恭敬，很谦卑。那么我们要持大悲咒，要持得有效啊，这个十种心要学啊，恭敬心、卑下心啊，人要谦卑啊，不要傲慢啊，那个傲慢呐、啊，那这个自己就有产生障碍啊。所以恭敬心啊，接下来就是卑下心啊。那么有卑下心，他。

必定有恭敬心，有恭敬心必定是卑下心啊，那不可能说、哦、我很对人很恭敬，但是都没有卑下心啊，那不可能啊，这是相关的啊。那么这个不但佛法，儒家也是讲啊，傲不可长啊，儒啊没有讲断烦恼啊，断这个贪嗔痴慢傲慢这个烦恼啊，但是呢，他也要求啊。不可以增长啊，要控制啊，所以儒家呢用礼啊，用谦让啊啊这样来修学啊，对人啊，对一切人啊，怎么谦让谦卑之心。那么了凡四训，你看啊，这个谦德之孝最后一篇啊，这个考生啊要去考啊，能不能考中啊，看他有没有谦卑之心啊，如果这个人没有谦卑之心啊，考不上啊，这个傲慢啊，这个瞧不起人啊，那这样的人啊没有什么前途啊，在世间啊啊，这个事业啊学业啊都不能成就了，那何况出世间的道业呢，敬业呢。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心啊，无杂乱心事啊。那么无杂乱心啊，就是我们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嘛啊，一心不乱就没有杂乱心了啊，这个心不夹杂，心定啊，不乱啊，所以无杂乱啊，就是禅定啊，他这个心啊得三昧了，禅定啊。那么大悲咒啊，他就是没有杂乱心啊，这是大悲心陀罗尼相貌。无见取心事啊，那么见取心啊都是执着啊，那么这个从粗到细啊，这个也是啊、层次上啊也不一样的啊，但是到了无见取心啊是最高层次了。啊，这是第九种心啊。那么第十种是无上菩提心事啊，无上菩提心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无上正等正觉，在经典啊我们常常念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刚才啊学习这个旃檀经啊，这个录严出处啊，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的心啊，才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他向无上菩提心啊提升了啊，跟无上菩提心啊相应了。所以这个持诵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念这个大悲咒啊，跟这个心啊相应。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以上举了十种心啊，观音菩萨给我们讲啊，当知如是等心，这个等就是举出这十个例子，十个代表啊，其实要讲啊就不止这十种啊，要讲是很多了啊。这个等啊就是包括其他的啊没有讲出来的。那么没有讲出来啊，我们要从这个十种心啊去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啊，这个经啊经文啊给我们交代啊，就是等就是包括其他没有讲到的
都涵盖在此种心里面。

那即是陀罗尼相貌啊，那么这个就是陀罗尼的相貌了。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劝我们了、啊，应当啊依这个来修行啊。可见得我们持大悲咒啊啊是要修这十种心啊。那么这个十种心呢、啊，我们可以先从一门深入啊，一个心来修啊，修了呢，一个心修成了，那么其他的心呢、啊，你也就贯通了啊。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这样啊，我们修学啊也就很轻松啊，而且这个效果又比较好啊。所以现在老和尚啊，他提倡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啊，他现在是用这个修戒定慧的啊，不管你采取哪一部经，或者世间哪一部圣贤的书都可以，你只要用这个方法原理原则去修，那么修到呢心定了，得三昧，智慧开了，你就全部贯通啊，不用像现在这个学校啊，那个书包背了一堆啊，啊，就累死了啊！现在学生呢、啊，功课压力很大，那么学到最后呢，头脑、啊、非常复杂，啊，心啊不清净，啊，学的烦恼障所之障啊不断增长，所以现在呢，做学生呢、啊、是很辛苦的，啊，非常辛苦，那、啊、因为用的方法不一样。啊，采用西洋的方法。那么在东方古老的圣贤啊，印度古老的印度啊，佛菩萨的修学方法，都叫你放下，先叫你放下，啊，放到你心定了、啊，心清净，智慧开，你再去看，啊，你去看，那就一触即通啊，啊，都不用思考，你。一接触马上就明了啊，那就很自在啦啊。现在学了半天呢，也未必知道多少啊，而且还有限啊。而且你学这一行啊，就不知道那一行；学那一行不知道这一行。所谓隔行如隔山呐、啊，你学得完吗？啊，所以现在的人讲博士啊。那个是一个不是真实的啊，他只是在一个专业一个行业里面呢、啊，他比一般人的知识广博，他不是真正的博士。那佛经上也讲佛是博士啊，那佛真的是博士，什么都知道嘛，啊，他不用学都知道了，那这是叫博士啊，是真的一点不假。那么我们世间人学一样治一样，那怎么学也不会博啊！啊，光一个行业你都博不了了，你看何干那么多啊？那你学得完吗？那不可能啊！所以世间讲这个博士是一个比较恭维的话，不是真的。那佛他讲博士是一点不假。啊，你看佛经那么多啊，佛他谁教他讲的？那《华严经》《法华经》经典讲那么多，他从自性流露出来的，他也没学过啊，那他也没有老师教他，他怎么知道呢？啊，你不要看大乘经，看小乘经啊，光讲那个人啊，在胎域里面啊。那个情况，那个科学家都没有讲的佛经清楚啊！那3000年前呢，没有科技，他怎么讲的那么清楚？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看得到？啊，这是自信的般若智慧，真是博士。

那么我们修学这个总是要懂得一个善巧方便啊，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佛是教我们先放下啊，放下呢你心得定

所以佛法呢，参学它是有条件的，你要开悟才能去参，没开悟，没资格参，啊，还要继续跟老师学，一门深入。啊，那这个十种心啊，要详细讲，每一种心啊，都可以讲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们下面这段经文把它念完。大梵王言：“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持不敢忘失。”那么，大梵天王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观音菩萨讲出这十种心呐、啊，大梵天王讲啊，这个我等大众啊，今天呢、啊。才开始认识啊，这个陀罗尼的相貌啊，相貌啊，就是说它的内容啊，这个大悲咒的内容，就是这十种心啊，这个大悲咒啊，就是从这个十种心啊出来的。那么这个十种心呢、啊，十是代表圆满啊，实在讲一展开，它就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浓缩起来啊，可以讲这十种。那么十种还可以浓缩成为一种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我们要善于去体会这个道理啊，不能挨挨板板的看的十就是十条了啊，一就是一条了啊。佛法呢，他讲这个十，它不是数字，它是表法啊，《华严经》啊，就是以十。代表圆满，《弥陀经》以七，啊，密宗用16，啊，来表圆满，它只是代表数字，啊，是代表圆满的意思。那么大梵天王知道了这个相貌，从今受持不敢忘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听完这十种心呢、啊，从今就现在开始啊，受就是要接受啊，啊，接受。啊，持是保持，啊，不敢啊忘记，啊，让它失去，啊，忘失就是忘记了，没有了，啊，这个十种心实在讲，不管修任何法门，念什么经，念什么咒，啊，念哪一尊佛，念哪一尊菩萨，实在讲，这个是通一切法门，啊，通一切法门。啊，我们要这样来体会。那么我们也知道了，那念佛人也是要修这十种心啊。那么这个十种心呢、啊，实在讲啊，一句佛号啊，圆圆满满都包含在里面。啊，圆圆满满。那么关键呢、啊，我们要会念佛，那就一句佛号啊，都记住了。不会念呐、啊，啊，就没有这个功德啊。今天时间很快又到了啊，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一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安氏全书，文昌帝君殷世文，广义绝录卷上。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文昌帝君殷世文广义绝录卷上。请看这个殷世文，斗秤需要公平，不可轻出众怒。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条，这条还没讲完。这个斗秤，这个就是古代这个称重量，做生意买卖的，来量轻重的一个器具，这个要公平了，做生意就是要公平。那么这个斗秤举出这一个例子，要举一反三了，以此类推了，凡是做生意买卖这个就是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不可能我卖给人就比较轻比较少，拿的钱比较多，赚取暴利，就是收入你赚的很多，给人就比较轻，轻出重入。那这个一条我们一定要知道以此类推了。那么现在呢，这条就现在讲的贸易了，做生意各行各业不都是有这些商业的这个往来嘛，就是商业贸易，做生意做买卖的，就是这一条。那么做生意买卖就是要公平，像现在这个全世界这个做生意买卖

WTO 也定一个规则啊，那个规则就是你要按照这个规则才公平。那有的国家他就不按照这个规则，他就违背这个规则，他要赚比较多，他要占便宜，啊，损人利己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啊，就知道啊，他的精神，这是古代的啊，做生意买卖的啊一种器具。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啦，还有尺啦、寸啦，那也都是啊。啊，凡是啊做生意买卖的，就是这一条。啊，现在讲的贸易战啊，现在不是都在贸易战吗？那有的国家他就不公平啊，他不遵守规则啊，不遵守规则就这个就是不公平啦、啊，就躲蹭不公平啦、啊。啊，他要我要赚的比较多，你要比较少，我要占你的便宜。那文昌帝君说不可以这样啊，你做生意不可以这样啊。那么这个当中都有因果啦啊，就是。啊，如果你就是做生意，只是都是要占人便宜，都没有在一个公平的规则上面来做，你赚的钱呐、啊，实在讲啊，不但不是福报，是灾祸啊！这个赚的钱叫灰意之财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啊，若恨取人财啊，恨就是蛮横无理。去夺取人的钱财，用非礼的去夺取别人的钱财，啊，这个叫非义之财。非义之财啊，你得到了，譬如若虎救鸡，正九止渴，非不占饱，此亦及之啊，好像坏掉的肉，那个肉坏掉了，那你拿来吃，想要填饱肚子。灰不占饱，你口渴了去喝那个有毒的酒，不但不能解渴，肚子不能饱，你吃了马上就死了，死亦即止了，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你得到灰之财啊，你不但啊得不到好处，你会给你带来灾祸。那这个世间人他不相信啊。啊，《太上感应篇》啊，讲得非常清楚啊，你得到非义之财啊，你得到了啊，但是呢，财是五家共有啊，啊，水火盗贼啊，都会给你消散掉，那火灾、水灾啊，还有盗贼，你盗人家的，别人也要盗你的啊。啊，还有败家子啊，得到这个非义之财啊，那么你这个家口啊，就是以家口来当之，那你这一家人呐、啊，会渐渐死伤啊，那个人呐、啊，会慢慢就死了，渐渐死伤啊，人会死，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即便口舌诸事，以当忘其之子、啊、如果没有死呢，那这个不然就是火灾啦、水灾啦、啊、这个天灾人祸就灾难就很多啦、啊、你赚了这个钱，但是一个灾难来，实在讲啊，得不偿失啊。但是一般人他不知道啊，啊，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来的，啊，就是这造恶业感召来的，那这个就消散掉了，没有啦。啊，那么不然就生病，啊，疾病。啊，过去这个三四年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那就是疾病啊，那个瘟疫病啊，传染病啊。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人类啊，贪心啊，这个造恶业

啊，取非义之财去感召这个灾难啊，啊，是我们地球人类的共业感召来的。啊，绝对没有说没有因的果了，啊，有果必有它的因了。所以不明因果啊，这个世界就大乱啊。如果大家明了因果，那世界就大治。那这因果教义的重要啊，因果教义明白了，你做生意买卖，你为的是什么？得到利益嘛，得到好处嘛。你如理如法去做，那你可以得到你该得的啊。如果你不如理不如法啊，要给人家偷斤减两啊，要去用种种的技巧啊，去占别人的便宜。实在讲啊，你不但便宜占不到啊，啊，亏损你自己原来的福报，折损掉了啊。这个账啊，应当是算一算啊。所以城隍庙都有一个算盘呐， 那个珠算呐，算盘呐，以前都是用那个来计算呐、数字的。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大则多计，小则多算，一计就是十二年的，给你扣掉十二年的寿命啊，一算就是100天的寿命。啊，重大的多计多十二年，小的多一算100天。那小的呢，如果累积多了，那就也是很惊人的。所以算尽则死啊，啊，时有余者乃殃及子孙啊，还会连累到自己的子孙呢。啊，所以明白因果的人呐、那他绝对不做亏本生意的啊。那个算盘就是你要加减乘除啊，你要算呐 啊。明白因果，那这个啊，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嘛。啊，如果这样做，你用不如法的手段去取得，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亏本，反而折损，那谁愿意干呢？当然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亏本生意嘛。那现在为什么干亏本生意的人这么多？他不相信因果啊？为什么不相信呢？没有人教他了啊，也没有人讲啊。你现在讲因果，人家马上给你说你迷信呐。一句话就给你排斥了啊，他就不接受了。但是你不相信的人，那是真迷信。好，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啊，昨天这个发明啊，我们学习过了啊，周安世居士的发明。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这个公案啊，公案啊，这是故事啊。请看这个公案，招潜不误。招潜啊，招就招义，潜就是谴责了、责备啊，不误啊，就是遭受到这个因果报应了。还不觉悟啊，这个叫招潜不误。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呢是出自于文昌法书啊，文昌帝君啊教化众生的一本书。那拜文昌帝君的人很多了，但是呢，有看过文昌帝君因事文的人，大概我们这个佛堂啊，我们现在几个人有看到啊。其他我看就不多了啊，不多。但是呢，拜文昌帝君的很多啊。我到上海城隍庙去看啊，哎呦，文昌帝君、关圣帝君，但是没有看到啊有这个因字文。但是上海城隍庙

庙有印太上感应篇啊，在送人啊，因此文比较短啊。在台北这个万华龙山寺也有拜文昌帝君啊，拜文昌帝君很多庙都有，我台湾很多庙都有，很多人去拜，但是啊，也没有人在讲文昌帝君因此文，没有。我有一次到这个万华龙山寺啊，看那个文昌帝君啊，那个桌子上面啊，一堆准考证影印的啊，就是求文昌帝君啊保佑啊他的儿女能考到好的学校啊，文昌帝君啊管考试，管这个考试的啊。但是呢，这个求是求了，你命中有就考得好，考得到好学校；命中没有还是考不到。啊，你不懂这个文昌帝君因赐文啊，这个依照文昌帝君的教诲啊去修行。那这个是依教奉行啊，依照文昌帝君这样去修，你要求什么都有啊，后面都有讲了。帝君曰啊，蜀郡之民多机变，巧于求利啊。那这一段讲，文昌帝君说了，蜀郡啊，蜀就是四川啊，现在大陆啊四川省。在古时候叫蜀郡啊，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讲啊，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这个蜀就是四川。那么文昌帝君是他姓张，是四川人，他是四川人。那么蜀郡之民多机变啊，这个机变呢、啊？就是四川那边啊的人民啊很多都是啊机谋未诈啊，这个机变啊就是很会用心机啊，这个机谋就很会用这种欺诈的手段啊去巧取一利啊，用这个手段啊，用这种机变欺诈的这种手段啊，那么去求得利益啊，去求得利益。那这个即便巧诈啊，那个是那个手段就很多了啊，那个手段很多了。那么东郭啊，这个东郭李永正。本公论语，厌其作众而获辞，乃改业至斗湖，寻又至权衡。这个是讲啊，东郭城啊，就是城外围得的城墙啊。就是城邑外城的东边城外东边那么在四川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城外啊东边东郭这个地方有一个李永正姓李名叫永正，本公论语那么他很擅长做这个车轮，做这个车的工就是很擅长了他很会做这个车的轮子，造这个车子。那么厌其作众而获辞他做这个车轮做这个车子来谋生

那他厌就是他厌恶啊，他这个工作啊很繁重啊，而且呢，这个工作啊粗重啊，而且成品完成的速度很慢，要造一部车子，造个轮子，那这个时间要很长啊，工作又很繁重。啊、当然啊，他赚钱的时间就不是很快、啊、工作又出众、啊、赚钱又不是很快、嗯、他就不想再做这个行业了、啊、乃改业自斗湖，他就改行了，改行业了、啊、这个自就是做的意思、啊、去做其他的行业了、啊、做什么呢？斗湖 啊这个斗与湖、啊、是两种粮器、啊、比如说两米呢、啊、你用斗，以前都一斗米、两斗米、十斗米、啊、那么十斗就一湖、啊、一湖，那你米是用这个斗来量，那这个斗也是用这个斗来量、啊、小米大米、啊、都用这个斗啊、所以斗与斗湖 啊就是你一个斗是一斗的那一种容器，那么十斗的那就大了，大十倍了，那叫一湖了啊，就做这个啊，做这个斗湖来卖。那么权衡呢，就是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啊，拳就是秤锤了，衡就是秤杆啊。古时候用那个秤，现在比较少见了啊。这个秤啊，有大有小。他做这个斗湖啊，还有这个拳衡啊，做这个称重量的啊，这个秤锤了、秤杆啊，做这些器具而来卖。啊，余年呐、啊，有人以身斗重秤为主职，啊，背举其职而与之。啊，这个余年就是过了一年了。啊，有人呐、啊。以这个身斗重秤为主职 啊这个身斗重秤是指比较深的斗、啊、以及伪重之秤、啊、这个伪重就是那个秤、啊、又动了手脚了、啊、就秤的重量 啊你秤的是一斤，看是一斤，那秤给你看一斤，但是实际上不到一斤、啊、这就是这样啊。哦、你看啊，一斤啊，没错 啊实际上它里面有动了手脚啊，是不够一斤的。那买的人当然都是吃亏啦，啊，他卖的人当然占便宜啦啊。啊，这个使商主买入时啊，取多而会少啊。这个商主啊，我给你买啊，买的时候呢，哎，我称的就比较重啊，这个。一斤、啊、大概他要买进来变一斤多了、啊、一斤多 一看、啊、那个秤、啊、只有一斤、啊、其实是一斤五两了、啊、他看了一斤、啊、他卖出去呢大概呢五两，他就看了也是一斤、啊、这个叫买入的时候啊 取多啊，他取多的，但是呢，我给你的钱少啊，啊，他没有给你足够的他实际的重量啊，啊，那都给你的比较少，那用这个来占人家便宜了。啊，这个自古以来，现代还有啊，现代还有。那么在佛经里面啊，离垢秽菩萨

所问礼佛法经云：一诸众生种种欺负，大朵众称起物自知，轻称小朵便以他物。啊，这个就欺负，就是去欺骗人了啊！这个占人家便宜了啊！大朵众称呐，啊，那自己得到的啊，自己得到比较多，比较重，多取。那轻称小朵就给别人啊，给你比较少。那我给你买进来，我就比较多。啊，那价钱一样啊，这样啊，他就占了便宜了。啊，偷斤减两了，偷斤减两。就是过了一年了，有人呐，以这个身斗重称为主责啊，啊，就以这个来啊，叫他呢来做这个啊，那背起其子啊，这个子就价钱啊，这个。叫他啊，给他做啊，这些身斗重称啊，然后啊，多一倍的钱给他，啊，又能做空中皆师之称，空中皆师之称啊，这个是指能够在称上面啊腾空啊，他那个腾空可以按接细丝啊，按接一条细丝，那么借这个。这条细丝啊，来调节那个秤杆啊，以致啊买入重，卖出轻啊。我给你买，那这个我用这个秤，用我这个秤啊，我买入就比较重啊。我给你买一斤啊，但是啊，你看到啊，我加到一斤，其实超过一斤了啊。那我买进来啊，我给你是一斤的钱，那么卖你呢啊，卖你一斤。实际上没不到一斤，啊，可能半斤啊，但是他收你一斤的钱，那他就赚了啊，那个赚取暴利啊，这个赚取暴利，所以这个也是用这样啊做这个手脚啊，来谋取啊非法的利益。所以折抵龙梁之斗啊，这个折抵龙梁之斗就是指啊，这个斗里面啊藏有机关啊，它里面藏机关。那么要买入的时候啊，它那个斗啊一个斗四四方方的啊。如果我们有去看古代那些度量衡呐 啊那些人的博物馆呐 啊那些应该我们也曾经看过，它那个斗这个底部啊，它可以内折了，折就是说，你买进来的时候了，它用个机关啊，用个机关呐、啊，让那个底啊，它都凹进去，凹进去就比较深呐、啊，啊，你装就比较多啦，装到满哦一斗啊，但是呢，它要卖出的时候呢，那个斗那个底就鼓起来了。啊，就鼓起来了。那鼓起来，你装到满，它就少了嘛。啊，它那个斗那个底呀、啊，不是平的了啊。它要买进来啊，它就凹进去，那装的就比较多了。要卖出去呢，那个它就那个底就鼓起来，就鼓起来。那看的是满了，大家都装满了啊。但是实际上啊。它里面的机关啊卖出去那就比较少，买进来就比较多啊，它就赚这个便宜。那么这个是使这个容量啊卖出的时候容量缩小了，价钱高啊，那么你给的货就是给的货少啊，这个不法的商家呢用这样呢来占人家便宜。那这个文昌帝君讲啊，其数愈精啊，其用愈广啊，其用越广，其孽越重啊。那这个
树就它的技术

他那个技术啊越精巧啊，现在这个现在讲的科技啊，科技啊很精巧，他这个技术啊越精巧，那么它的作用啊，它就越广，作用就越广。像现在这些科技啊，这些技术啊，越精巧，那么它就作用就越广，越广泛，越普遍，越广泛。啊，但是呢，造罪业啊也越重啊，其孽越重啊，越广。越精啊，那你造的业就越重了啊。所以这个啊，李永正啊，他就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造业有果报啦啊，有果报啊。疑乃遣李玉神断雁，疑其梦中踏之，误而未悔。复又使其两目晦明，年未四十，七气而他之，二子生而一盲，苦态万状。啊，这个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呢，疑是文昌帝君啊自称啊，疑就是文昌帝君了。那看到这个人呐、啊。造这么重的罪业啊，乃遣李玉神。这个李玉神啊，是指李相啊，这个李跟相啊，啊，古代这个李跟相啊，有一个界限的墙。那么这个意思啊，也是指基层的神祇的啊，李玉神啊，或者李玉主者。那我们一般现在比较普遍，大家都知道了啊，城隍土地啊，像城隍庙啊，城隍老爷啊，城隍老爷呀 啊是阴间的司法官呐 啊阴间的司法官啊。那这个的帝君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啊，就要给他惩罚了啊。”那么。派遣这个李玉神啊，断雁啊，这个神名字叫断雁，以其梦中踏之，踏就是用鞭棍啊打人了 啊在他梦中啊，做梦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是被打了啊，误而未悔，被梦中被打被修理了啊。那醒过来啊，还是没有忏悔啊，没有忏悔，他还是没有改过，照样啊，照样啊，还是一片人。那继续造恶业啦啊，那恶业继续造啊，还这个受到谴责啊，他还不觉悟，还继续造恶业，复又使其两目复明。啊，梦中给他鞭挞，他不觉悟，还照干啊，所以又被处罚了啊，两个眼睛瞎了，瞎掉了，年未四十啊，啊，他还不到四十岁，七气而他之，他之就是啊，他这个抛弃他了，往别的地方去啊，他的妻啊，他的太太啊。抛弃他了，啊，到别地方去了。啊，二子生而一盲，啊，那么两个儿子啊，生下来眼睛也看不到，啊，苦态万状，啊，那当然这个就很苦了，很痛苦了，啊，这苦态万状了，啊，妻子啊，妻走了。子眼睛也瞎了啊，那自己眼睛也瞎了，然鼻舌齿别无生理。那为了生活啊，啊，他也不能舍弃他这个行业了，

他做了这么久，啊，如果舍弃这个行业啊，别无生理，就是他的生活活计啊，就他的职业，他也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职业了，没有办法去做了，啊，只能啊，还是做这个行业。那做这个行业，你眼睛看不到啦，啊。眼睛看得到，帮人家做这个斗秤啊，眼睛看不到了。但是为了生活还是要做。那眼睛看不到怎么办？以手代目啊，于是以手代目啊，用手啊来代替眼睛的，用摸的啊，揣摩广狭，异度长短啊，用手去摸啊，到底是多大、多长，还是？短多短啊，还是继续做他这个行业。他没有做这个，他就没饭吃了，生活就没有着落了，啊，他就失业了，啊。那么以应人求，啊，那这个就是有人找他啊，那这些他就是用手啊，用手去摸了啊，眼睛看不到。那么左手五指啊，朝三暮惨，脓血腐肝，寻腹背苦，至于指节零落，不能直尺。然后行乞一事，自盗其罪，三年而死。二指一相继二瓢，由是用其斗秤者少及焉。啊，这个。用手啊去摸啊，那这个左手啊，他的左手五个手指头啊，朝三暮惨啊，因为摸久了，用那个手指头摸久了，这个手啊手指头都受伤了啊，受伤啊受伤啊，流血啊，脓血腐肝了啊，就是这个血刚刚流了肝，刚刚肝啊，又要开始。工作了，寻父被苦，那又受这个苦，啊，一直到这个指节零落啊，指节零落呢，就是这个手指啊残缺啊都断了，啊，那这个很凄惨了，啊，不能直尺了，那也再没有办法用手来。做这个事情了，啊，没有眼睛用手，那现在手指头也都伤了，都断了，那手也没办法用了，那没有办法用，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这个工作了，这个生意了，那怎么办呢？然后行乞于市啊，就最后就做乞丐啊，向人家乞讨啊。啊，自盗其罪啊！啊，他自己知道啊，啊，自己说了，他为什么得这个果报？啊，给大家讲，他的就是造这个罪业，斗秤不公平的罪业。啊，三年而死，这样啊，三年啊死了。那么两个儿子啊，啊，也相继啊饿死了。由是啊，用其斗秤者少及焉啊，因为他讲出说他的这个果报就是用这个跟人家偷斤减两啊，得到这个果报的啊，用这个斗秤动了手脚，安了机关啊，谋取不法的利益啊，得到这样的果报啊。于是啊，这个用斗秤去骗人的。也有不少人啊，很多人啊，前面讲啊，蜀晋啊，啊，文昌帝君讲这个四川这个地方，很多人就是啊，这个很机变巧诈的啊，都是用这个手段去巧取人才的啊，用这个斗秤啊去巧取人才的就很少了，就收敛了，不敢了。那么

这个也是文昌帝君的慈悲了啊，就是惩罚啊这个公案啊，让更多的人啊不敢去造这个罪业啊。如果没有实现一个惩罚来警惕世人呐、啊，那造这个业的人可多了啊，造这个业人多，那将来果报呢，那就更可怕了啊，就更可怕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案是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啊，他一个评论啊，他也是举出一个另外一个公案案呐、啊，绍兴有人呐 啊这个绍兴是在浙江啊，浙江省啊，在台湾呐 啊过去有卖绍兴酒啊，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啊，这个绍兴酒就是浙江的啊，绍兴是一个地名。绍兴有人呐、啊，旧居苏郡，巧作洋银罐，偷银。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日，正作此器，忽有人揭去其顶上屋瓦，彼伸手掩之，雷忽劈去其半背，身虽未死，然不能举一物。故弃用之烧射于七折，皆有干于造物之也。那这个绍兴有一个人啊，啊，他这里是没有讲姓名啊，就是有一个人，旧居苏郡啊，这个旧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出皇子啊，啊，在这个江苏啊，苏进就在江苏，那就浙江啊，他到江苏去啊，那么去租一个房子啊，巧做洋银罐啊，这洋这融化的金属啊，洋铜、洋铁啊，他就巧做洋银罐。偷那个银、啊、偷那个银。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啊、他这个 日期、啊、讲得很清楚、啊、可能是应该是、啊、周安世居士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啊、因为周安世居士他是江苏人、啊、他江苏昆山的人，知道这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呐、啊，啊，如果还在世啊，就不好去说他的姓名了啊，啊，这某人啊，有人啊，这个就像现在我们发生一些事情啊，这个人还活着啊，你讲他这个就比较啊，这不适合啊，把他指名道姓啊，他都更难过了啊，那有人啊，那有人呢、啊，他讲出来啊。那个人如果听到，他自己心里就有数嘛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啊，这个日期讲得这么清楚啊，肯定他是认识这个人嘛啊，正做此器啊，正当在做这个洋银罐啊，去偷银啊，有人揭去其顶上屋瓦啊，就是看到有人啊，揭去他们屋顶上啊，把他们的屋顶的瓦呢，把它挖开了啊。那么他就伸手去掩之，要把它拿回来啊，再把它掩盖起来。那么忽然呐、啊，有雷啊，啊雷啊，呼就响雷啊，啊这个我们下雨也要响雷啊，这个雷啊。忽然呢、啊，劈去其半背，啊，这个雷啊劈下来，啊，就是他一半的手背被雷劈到。那身虽未死，一般有一些人被雷劈呀、啊，啊，都死了啊，但是他没死，啊，但是呢，被雷劈之后啊，他那个手就不能举物，他那个手就没有办法拿东西了。那等于是惭愧了，等于是惭愧了。

啊，得这样的一个果报啊，这个是现世报啊。故弃用之烧舍于妻者，皆有干于造物者也。啊，这个器具啊，啊，如果不公平啊，你有稍稍啊涉及及欺骗人的啊，那这个有干啊，干就冒犯触犯，触犯这个造物者，触犯这个天地鬼神啊，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一个惩罚了。那么这个公案啊，就是啊讲这个做这个斗秤。下面呢又是一个公案啊，做牛试法啊，这个是投胎去做牛啊。明报时宜啊，这个公案出自于《明报时宜》这本书里面的记载。唐雍州万年县。啊，严某妻谢氏由女嫁回龙村人来阿照，谢氏亡于永辉之末，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与女曰：“我生时做小斗沽酒，取之太多，今作此罪。”以北山下人家做牛，竟又卖于法界寺旁夏侯师家耕田，非常辛苦。幸属我出，女勿弃告其夫。次年正月，是由法界寺尼至，访之吉祥。乃备驾至其家属之，牛见你遂弃，你尽心敬仰。京师王侯辉映闻其事，召其见之，是以钱帛。这个公案啊，是发生在唐朝雍州万年县。啊，这个雍州就是现在大陆的山西省啊，山西省啊。那么山西省啊，万年县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严某啊，姓严的 啊。这个某就是他没有讲出他的名，他的名字啊。妻谢氏啊，他的妻呀、啊，他的妻子啊，姓谢。那么他们夫妻呀、啊。生有一个女儿啊，由女啊嫁回龙村的啊，她这个女儿嫁到回龙村，嫁给回龙村的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叫来阿照啊，姓来叫阿照啊。那么谢氏的亡于永辉之末啊，永辉呢末年啊，永辉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年号。唐朝高宗皇帝是西元650年到655年啊，这个是永辉啊，唐高宗第一个年号。这个谢氏啊，就是在永辉之末啊，他就过世了啊，就过世了。那么龙朔元年八月，龙朔元年是唐高宗的第三个年号。那么他元年呢、这个龙朔元年呢、是指西元661年啊，661年啊，八月啊，西元661年八月啊，我们现在是西元呐、2024年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事，这事情。那龙朔元年八月啊，托梦于女曰啊，这个

这个就托梦了啊，这个谢氏啊过世了啊，那么他就托梦了啊，托梦给他的女儿啊，说我生时啊，我再生的时候做小朵孤酒啊，这个孤酒啊就指卖酒了啊，指这个卖酒啊，曲池太多啊啊，也就是你卖这个酒啊，那个朵啊也是有动手脚啊，就是你卖啊买卖啊不公平了，那你赚人家的钱赚得太多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啊谋取暴利啊，赚得太多啊，赚得太过头了啊，用小斗啊去沽酒啊，那么取值太多啊，赚的钱赚太多，所以今作此罪啊啊，今作啊，这个作就是定罪了啊，就死了之后到阴间去了啊，那被阎罗王啊判了，这个在这个北山山下的一户人家呢，去投胎到他那一户人家去做牛。那做牛是干什么？做牛就还债呀。啊，做牛做马啦，你占人家便宜啊，那做牛做马去还了啊。那么晋又卖于法界寺旁，那最近呢、啊？晋就是最近呢、啊，这一户人家呢，把这个牛又卖到啊一间寺院叫法界寺旁边的一户人家，又卖到那边去啊，就是卖到法界寺旁边啊有一个夏侯师的家里去耕田啊，被卖到那边啊去耕田。那耕田一般他这个往生啊投胎去做水牛啊，哦，耕田一般都是水牛啦，那个房牛是拉车的啊，我小时候啊看马路上都是房牛啊，那个牛车啦啊，没有现在什么这个机器的，我看以前啊我们家门口啊都有牛车啊，牛车啊拉车，那个牛车的房牛啊，看到那个田里面啊啊那个水牛啊，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耕田的、啊、应该是水牛啊，水牛叫耕田。那耕田啊我们都看过啊，非常辛苦啊。啊，姓叔我出啊，啊，就是说去给他女儿托梦了、啊，你去拿钱了、啊，去给我赎回来了啊，都让我免去这个耕田的辛苦啊。女巫啊，女巫，他的女儿就醒过来了啊，他母亲给他托梦啊，这气告其夫啊，就哭着告诉她的丈夫啊，她的先生啊，把这个事情告诉她先生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梦。那么她母亲来托梦给她啊，就是要她这个拿钱把她赎回来啊，不要让她在那里耕田呐、啊，会每天都非常辛苦。次年正月啊，等到隔了一年呐、啊，第二年呐、啊，正月就是农历一月了啊，农历一月在我们中国传统就讲正月啊，正月。寺有法界寺女子啊，寺就是刚好啊，这个法界寺这个寺院呐、啊，有一位尼师啊到他们家了。访之其详啊，那么就访问了啊，拜访问他知道啊啊这个详细的事情，乃备驾至其家属之啊，那么备驾就是准备的钱了啊，他女儿准备这个钱啊，就到这个夏侯师家去赎那只牛。啊，牛见你睡气啊，那么这个牛看到他女儿啊就哭了，掉眼泪了，你尽心圈养啊，那么这个他女儿就尽心了、啊、

养这个牛啊，那养这个牛当然也不用去耕田了，到最后啊也不会被杀了啊。京师王侯辉映啊，这个京师就是京城了，王侯啊，就古代。

王爵、侯爵，啊，这个就是贵族了，王公贵族，啊，这个泛指啊显贵的人，啊，这个王公贵族，啊，这个王侯徽印啊，这个徽就是太子或者诸侯的配偶啊，称为徽，啊，这个印啊就是侍妾。啊，这个王侯的配偶啊，以及他的侍妾，啊，跟着这个徽啊陪嫁过来的啊，这个印啊，啊，那么王侯徽印啊，这个侍妾啊，闻其事，召其见之啊，听说这桩事情啊，那么就召见他了，就赐给他女儿这个钱帛了。啊，就赐些钱给他了，啊，愿他女儿是孝顺呐，啊，孝顺，就赐钱帛给他。啊，那么这个公案呢，是发生在唐朝。啊，你偷人家的要还呐，啊，啊，欠债还钱呐，欠命还命啊，啊，这个一报还一报啊，谁都占不到便宜。下面呢，周安世居士案啊，小斗与人呐、啊，市井常态啊，而受罚遂至于此。然则今之采取坚利，即强买人物者，盖亦为矣啊。那么这个周安世按照这个公案、啊、做一个评论，这小斗与人、啊、市井常态、啊、这个小斗就是偷金减两的、啊、用比较少的给人、啊、自己买进来了就比较多、啊、那这个当中相差就很多了。那么这个在市井常态，在市场啊，买卖啊，这个很常见的、啊、常态就很常见，都有这种的。而受罚遂至于此啊，受罚就是说，这个市井常态，但是呢，这个果报来的时候啊，受到处罚呢这么严重啊，然则今之采取坚利。啊，即强买人物者啊，盖亦为矣。那《太上感应篇》讲，抬起坚利，压粮为贱。那、啊、这个现在社会上啊，干这个事情，那可比古时候多太多了啊！啊，现在什么那个什么都有了啊，什么诈骗集团呐、啊，什么都有啊。这个强买人物的啊，这个盖亦为矣啊！啊，这个我们道场啊，常常都被偷啊，啊也有被同修被骗的啊，同修被骗啊。这个有一个同修啊，被骗80万啊，80万啊，他是用现在 AI 啊 AI 啊啊，他去录啊。啊，我们总务的声音啊，他讲的一模一样啊，而且讲的哦，你这边我们旁边的人他都知道，这个同学就没有怀疑啊，啊，他说哎呀，他现在应急啊，80万先借他啊，那他再还你，啊，结果一去不回了，啊，后来第二次啊，又打电话来了啊。他的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后来就去问我们的总务了。啊，去跟他确认，他说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向你要你向你要钱，都是你的声音呐、啊，啊，所以现在这个 AI 啊，就是这里讲的啦，啊，现在没有抖秤，他在用这个来骗人啊，啊，连我们那个一个同修阙律师啊，他的妈妈也是被骗80万啊。他就都模仿他的声音啊，那现在 AI 啊，能够模仿你的人啊，就是做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的，
这个

这个做出来啊，两个人，你走在路，他坐一个人跟你一样啊，这好像那个以前啊，那个妖怪啊，也会变成。那现在 AI 就是妖怪啊，就是妖怪了。以前那个我们看那个故事，不是妖怪变成一个人跟你一样的吗？啊，古时候看啊，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就变成妖怪啊，那个什么什么蛇妖啊、鱼妖都会变啊，变成人形，跟变得跟人一样的啊，啊，狐狸啊，那也会变啊。啊，现在这个科技啊，这个科技啊，啊，就前面按这个文昌帝君讲的，你这个技术技巧越精啊，你作用就越广啊，作用越广，你造的业就越重。就是这样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天灾人祸那么多，天下大乱，就是这么来的啦。啊，所以现在呢，采取尖利的人呢、啊，强买人物质啊，盖一围。那像这个包括所有的舞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啊，这个官商勾结很容易。啊，造成这样，造着这样的业啊，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啊非常重要啊，因果教非常重要。啊，实在讲啊，你用这个不法的手段去取得这些财力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你得到的没有办法去偿还你失去的。那不懂因果的人，他就。无知啊，那他感召啊，啊，但是果报现前啊，就后悔莫及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干股易后，啊，这个是出自于《感应篇图说》啊，这《感应篇图说》过去我们道场印过，啊，就是。以前的人有人用图画出来的我记得是四本那四册一套感应篇图说我们看下面这个公案明扬州有户人开南货店临终时以一乘父子曰此无起家物也问之曰秤乃乌木何成中藏水银秤出则注水银于头人见以为重而不知反轻秤入则注水银于尾人见之以为轻而不知反重是以护耳这个昨天有跟大家提了一下那今天我们再看到这个公案就比较详细了。这个是出自于感应篇感应篇图说感应篇汇篇有这个记载这个公案。这个干股易后这个股干股是子嗣贤明能够掩盖父母的过失。父母有过失他的子孙贤明了知道自己做父母做错事了所以把他的父母的过失他能够把它改正过来掩盖过就改正过来。义后就是遗惠后代家惠后代了。你把父母的过失改过来那当然你的子孙后代就好嘛。这个叫干股易后了。那就是讲明朝这是发生在明朝这个时代。扬州扬州在江苏省。江苏省。那我们这个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就扬州人。开南货店这个南货店南方的货物称为南货北方就称北货了。
那么扬州

是在江南南方。临终时啊，以一乘父子曰啊，那么他临命终的时候啊，以这个一个秤交给他儿子啊，给他儿子讲：“此无起家务。”你说我赚这么多钱，我赚了这么多财富，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啦。啊，问之曰：“啊，问说是什么东西呢？”曰：“秤乃乌木合成啊，这个秤啊是乌木啊，这个乌木啊。”又是一个 木头的名称，又称为啊乌文木啊，常绿乔木啊，这个 木头是产于热带地区啊，啊木质很坚实细致，色啊颜色是黑的啊，可以制造啊精致的器具啊以及工艺品。他说：“这个秤呢，乃乌木合成，中藏水银。当中，我就藏这个水银。水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我小时候是有看过啊，那个水银啊，应该现在还是有啊。说秤出呢，这注水银一桶啊，如果秤出啊，要给人了、啊，那个水银呢、啊，就把它。”注这个水银啊，注在那个头部啊。那人见以为重而不知反轻，看着说，哎，重了啊！我这个，你要买一斤，我这个你看呐、啊，这一称啊，一斤两两啦、啊，你多一些给你啦。实际上啊，人家看的以为是我蛮重的啊，那实际上啊，而不知反轻，反而是轻的啊。你看是重。实际上是轻的。那秤入呢，这是注水泥尾，就把水银呢注在这个尾部。那人见以为轻啊，人家看到哦啊你这个买进来啊那就比较轻了啊，但是而不知反重啊，他看到那个轻的反而比较重，看到那个重的是反而比较轻啊，这样啊做这样的一个手法。啊，事以富耳，他就赚这个钱呐、啊。啊，他父亲给他讲，他就是这么赚来的啊，他这个财富就是靠这个、啊、来赚的，啊，就交给他儿子啊，也告诉他儿子啊，你要继续使用，你才会啊赚钱。那么他儿子啊那就是很贤明了啊。那不糊涂了啊！子心讶之而不敢言。他儿子啊，心里就很惊讶了，那不敢讲了啊，也不敢当面去忤逆他父亲。他父亲都快往生了啊。父死啊，他父亲死了，即将此秤烧毁啊，他就把这个秤烧掉了，不用了。烟中有物上升，如龙蛇状，未及。二子皆死，因叹天道无知，因果颠倒。啊，他把这个他父亲这个啊，这个骗人家的这个秤呐、啊，这个把它烧掉了。啊，烧掉呢，这个烧的时候有烟呐、啊，啊烟啊，这个烟呐、啊，啊看到好像有雾啊，有东西呀、啊，往天上升，如龙蛇状。啊，好像龙蛇那个烟，好像龙蛇那个形状。啊，未及呀、啊，啊，就没有多久呢，哎，他两个儿子就突然死掉了。啊，因叹天道无知，因果颠倒啊，他就很感叹了。啊，他说这个天道无知啊，因果颠倒啊，我父亲一生就是用这样去骗人，啊，赚取这些不义之财。啊，我现在呢，把我父亲这个错误的啊这种行为改正过来啊，那反而我两个儿子都死了，

就觉得说这个因果颠倒啊，啊，因果颠倒啊，怎么我做好事，那反而我儿子就死了呢？啊，那当然他这个起心动念啊，当然他心有所不平了，那就感应到啊，这个天神呐、啊，啊，一律啊梦至一所啊，有一天呢，他就做梦啊，梦到一个处所，有官府坐堂上。啊，那个就跟阳间一样，有这个官府，啊，坐在这个公堂上面。这个我们看这个古装的啊，这个县衙啦，这个公堂，啊，御之啊，这个啊，御就是告诉了，啊，一般的是用于上对下的啊，御就是。好像上面这个当官的啊，告诉下面的人民，御之曰，啊，就告诉他呢，说汝父命何父而不系乎臣呐、啊？他说你父亲他命中本来就有财富了，不是因为那个臣呐、啊，啊，不是因为他偷金减两这样致富的，他命中本来就有了。那你说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讲习当中常讲啊，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那你命中有的，你不用这个手段，你要是得到财富啊，啊，你命中有这个财富，你用这个不好的手段，反而折服了，那不是很冤枉吗？啊，所以这个就告诉他那。不是那个秤啊，如果你命中没有，你要给他偷，要给他抢，你也抢不到。啊，你抢来的、偷来的，还是你命中有的，那何苦来哉呢？那不明因果人才会干这个事情啊！啊，他还以为这个很得意啊，自己很厉害啊！啊，其实都是他命中有的。啊，命中没有，你用这个手段你也赚不到钱了、啊，赚到的还是你本来有的，但是你真的用这个不法手段就亏损了。说上帝正以其用心不公，故遣破耗恶行啊，以败汝家。家败之后，当祭以火。啊，这个神就给他讲，说上帝啊，正是以其用心不公啊，你父亲呢、啊、用心不公正、不公平啊，这去占人家便宜啊，故遣破耗而行啊，破心耗心啊，这两位啊，破败的心来拜汝家了啊。我们现在讲啊，派两个败家子到你家来啊，要败坏你的家业。那家败之后啊，你这个家败了之后啊，啊又有火灾，当祭以火啊。那我们都知道啊，一个火灾来啊，啊败家子再加上火灾，那多大的财富也都一把火都烧光光了啊。说今尔能盖户之谦，做事公平。那现在呢，你忏悔了，能够把你父亲这个过谦啊，能够你把它改正过来啊，而且你能够掩盖你父母的过失，你偷偷把它改过来。那当然这个天神都知道了啊，那你现在做事公平，你买卖都很公正很公平啊，因为你忏悔了啊，替你父亲忏悔了，做事公平了、啊，故特将恶行取回。所以呢，派来上帝派来你家这个两个败家子啊，这个破耗恶行啊，就把他收回去了。啊，将以贤子光耳之后，光耳之后就是显赫了，就是你的后代啊会很好啊，就是没有多久啊，

会再送两个好的儿子给你呢，来给你们家光宗耀祖了，啊，担当力行善事，务得怨尤，啊，你应当啊努力去行善，啊，不要再怨天尤人了，啊，觉而大悟，为善易简，啊，那醒过来之后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不是因果颠倒啊！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丝毫不爽啊！那觉悟了啊，他为善易简，他为善呐、啊、就更坚定了。啊，后果生二子，皆成进士。后来的生两个儿子啊，都考上进士啊，当官呐、啊。啊，那这个神给他托梦的，没错啊。啊，那这个公案啊，很有启发性的啊。那么下面呢，周安世居士啊，按照这个公案，吉凶之理啊，相为疑惑，但非肉眼所能知耳，而果报则纤毫不爽也。啊，这个。吉凶之理相为疑乎？吉当中有凶，凶当中有吉呀、啊，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了、啊。所以老子也讲啊，祸兮福之所依呀、啊，福兮祸之所伏啊。啊，所以福当中有祸，祸当中有福了、啊。互相依存的。啊，那吉当中有凶，凶当中有吉啊，这个小的就叫吉凶，大的叫祸福了，相为疑福了。但非肉眼所能知啊，我们凡夫肉眼呢、啊，都不知道。而果报则纤毫不爽啊，果报呢丝毫不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下面又举出一个公案：其姑苏尹某。公以刀笔，奇门如是。后生一子，貌甚秀，颖悟绝伦。因自毁前非，不写状词，未及指呼双骨，引大悔恨，复代人写。不一年，指目复明。于是遂谓天道无知，皆不信。福善祸延之理矣。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讲习啊，习就过去啊，姑苏啊，这个也是在苏州了啊，姑苏称姑苏。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啊，这个很有名的啊，寒山拾得啊。那么姑苏有一个尹某啊，工于刀笔呀、啊，工于刀笔就指诉讼文字啊。古时候讲写状子，现在这个诉讼啊，律师啦 这个法官啦 检察官啦 这个都是去写诉讼的啊。检察官要去起诉啦 这个那这些。都用到刀笔啊，工于刀笔啊，就是指诉讼的文字啊，所以这个意思指啊，这个他很擅长啊写诉讼的状书状纸，很擅长写这个啊，是工于刀笔。那工于刀笔好不好？不好啊。拿这个赚那个钱呐 实在讲啊，得不偿失 那个果报不好啊。他奇门如是啊，生意很好啊带人家写诉讼的状子啊，很工于刀笔，奇门如是啊，生意很好啊，就像好像
现在开这个律师事务所，生意好得不得了啊。后生一子啊，茂生秀，引物结伦啊。那么后来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啊，他那个面貌啊很清秀啊，而且呢悟性很高，很聪明啊。这个时候他也自己想到自己啊，平常给人家写这状纸啊，工于刀笔啊，写的有些都是不是实际的啊，但是他很会写啊，黑的可以写成白的，白成可以写成黑的啊。啊，我们现在叫抹黑，抹黑高手，很厉害的啊。啊，但是这个他自己也感到啊，自己这个一生做这个是不好啊，因自毁前不再给人家写状词了。啊，为其啊，指乎双骨啊，那没有多久了，他儿子的两个眼睛就瞎了。啊，引大悔恨。啊，那么这个啊，这个尹某啊，尹某人啊，他就很生气了。啊，我都改过了，啊，怎么还让我儿子眼睛瞎掉，得这个果报？啊，这什么因果报应？他就不相信了，互代人血啊，那就再呢代替人家写诉讼送旨，继续干原来这个行业啊。不一年啊，子目复明。哎，不到一年了，那他儿子眼睛复明了。啊，他忏悔改过了，他儿子眼睛瞎了，他继续干坏事，他儿子眼睛就好了啊。于是遂为天道五次，绝不信福善祸缘之理矣啊。那么，于是呢，他就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啊，他绝对不相信了。啊，我做好事，反而我儿子眼睛瞎了；我现在继续干坏事，反而我儿子眼睛都好了。当然他继续干坏事了啊，他都不相信了。啊，其子名明廷，啊，他的儿子啊名叫明廷，中顺治己丑进士，哎，他还中进士啊，不速宅啊，因赴任。中途遇乱兵，全家被害，无一存者。啊，因为他中了进士啊，啊，这个要赴任啊。这个己丑是清世祖啊，顺治六年，西元1649年。啊，那么中途啊要去赴任，这个途中遇到乱兵。《清史稿》记载，顺治八年辛卯，李定国、张献忠义子。啊，这个范平乐啊，知府尹明廷死之啊，就是在途中啊遇到乱兵啊，那么全家人通通被杀，一个都不留啊。这个他儿子如果眼睛瞎了，还不至于全家都死光了啊。眼睛好了，考中进士了，啊，然后这个姻缘呐，啊，全家都收走了，啊，所以这个报应啊，啊，我们读这个啊，现在再看看这些当官的，我现在来看新闻，拿这个来看，哦，那越看越明白了啊。啊，所以祸不一定是祸，福不一定福啊，你要怎么去转？那么会转啊，你就转祸为福了啊，福上加福啊。如果不会转啊，那你福会变成祸啊，祸又加上祸，像这个就是祸加祸了啊。啊，原来呢，跟他儿子眼睛失明，也就。家人啊，一个人眼睛不见，看不见嘛，啊，不至于全家人都死于非命嘛，啊，这个全家人死于非命啊，啊，那这个是什么？抄家灭族的嘛，全家人都死光光了，不是抄家灭族了嘛？
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我们多看看安世贤书，你再看看现前世界啊，中国外国啊，这些都离不开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啊，吉当中有凶，凶当中有吉，祸福相依啊，无量寿经讲祸福相成啊，我们一定要去看清楚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好，那么斗秤需要公平，我们就学习到底。那最后还有一段啊，这个是待奴婢啊，奴婢待之宽恕，其婢之苛求啊。这个我们明天晚上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我们来念佛回向，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1页，倒数第四行啊，从86这一段看起。啊，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啊，就专心听讲啊就好。啊，我先将这段文念一段啊，86，观佛身。亦见佛心，佛心则大慈悲事，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作此观止，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人。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比较长啊，我们分两段啊来讲。那么这个第一段呢，是观佛身啊，那么这个也是观想念佛啊，或者观佛相啊，观相念佛。那么我们现在哦，观想啊，功夫我们没有啊，观相啊，也还没得三昧啊。但是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是彩绘、泥塑、木雕啊，这个佛像。那么观佛的身相，亦见佛心。那么身跟心啊，它是一体的啊。看到这个佛的身相，那么佛的心是什么心呢？啊，表现在这个身相啊，就是佛心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佛像啊圆满。那佛像啊，为什么这么圆满，这么庄严？啊，就是因为有佛心。所以我们看到佛的身像，啊，也要见到啊佛的心。也要知道啊，啊，佛是什么心？啊，所以佛心则大慈悲事。那什么叫做佛心呢？啊，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那么阿弥陀佛啊，他给予众生啊极乐啊，这个是大慈，大慈啊，给予众生啊最圆满、最究竟的快乐啊，是慈能与乐啊，这个快乐啊，不是世间一般的人天福报啊的快乐。而是啊，成佛啊，得究竟圆满的快乐啊，所以称为啊极乐。啊，阿弥陀佛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让十方一切众生呐，都到他那个世界啊去修行。那么到了他的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
在娑婆世界的这所有的苦、所有的痛苦，在西方极乐世界呢，听都听不到。啊，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不会有这个事实了。啊，所以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所以悲能拔苦啊，大悲。啊，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给予最究竟圆满的快乐，啊，拔除所有一切的痛苦灾难，啊，《心经》讲啊，度一切苦厄，啊，所有的苦都消失了，帮助众生呐，解脱所有的痛苦，那么这是大悲，啊，所以。叫大慈大悲，那么佛啊，就是这样的心，啊，帮助一切众生啊，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所以以无言慈摄诸众生，啊，无言慈啊，无言就是没有条件的，啊，只要众生啊。肯回头啊，忏除业障，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啊！纵然啊，曾经造过五逆十恶啊，临终亦善有劝导啊，一念呐、啊，猛力回头，放下万年呐、啊，一心念佛，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甚至啊，地狱像现前了，看到地狱了，啊，遇到善友啊，劝他赶快念佛啊，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众生如果听到了善友的劝导，当下呢就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心一意啊，恳切。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念十念啊，佛都来接引。啊，那么《观无量寿佛经》啊，第十六观，啊，这个下品下生章，造作五逆十恶的众生，啊，临终遇到善友，肯回头，肯忏悔，一念十念啊，都能往生。啊，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一生不退成佛了。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帮助众生的慈悲啊，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没有任何条件，啊，没有分对象。没有分种族，啊，所有一切众生都要度，啊，所以佛心呢、啊？

心量啊，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所谓尽虚空遍法界啊，啊有缘无缘啊，这个赞叹佛、诽谤佛的啊，佛都发愿啊要度啊。那么这是佛的心啊，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呐、啊、要学习的啊，学佛啊。就是学一个心量啊，拓开啊，我们心量太小了，所以自己画个小圈圈啊，越画的越小啊。我们自己本心呐、啊，本来的心呐、啊，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现在呢，自己画的界限啊，越画越小。小的可怜啊！佛在经上讲啊，好像这个大海啊，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心就像大海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呢，不知道啊，整个大海就是自己啊，在大海当中啊，起了一个小水泡啊，执着那个小水泡就是自己啊，就起了这个我执。心量啊打不开了，这个就是不知道啊事实真相啊，所以啊产生了这些虚妄的执着啊，造成了、啊、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么我们观呢，就是观佛身也要观佛心啊，看到佛的身，就要想到佛的是什么心，啊，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你常常做这样的观想，当然啊，我们的心呐、啊，也慢慢的就跟佛一样了，啊，坐此观止。做这样观想的人啊，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的。舍身就这一生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舍掉了，舍爆了。啊，那这个身啊，我们早晚都要舍的。啊，那么舍身他世。生诸佛前，生诸佛前、啊、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生诸佛前面一样、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任何一尊佛的世界你都可以去、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等于生一切诸佛净土、啊、得无生忍啊，无生忍啊，这是我们修学啊，见到整个世界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啊，这个忍是认可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啊，同意啦，啊，为什么同意认可呢？因为自己见到了嘛，啊，以前呢、啊、是听佛在经上讲，啊，这个世界啊。这个动物、植物啊，矿物，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一切都是在生灭变化。我们听佛在《大乘经》这么讲啊，啊当然啊是佛讲的啊，我们佛弟子、啊、不会反对啊，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因为自己还没看到啊，还没有看到呢是听说。啊，你没有办法去认可、同意啊！啊，真正认可、同意了，你自己见到了，那完全呐、啊、没有疑惑了。啊，那么升到极乐世界呢，必定啊能达到无生法忍啊这个地位，啊这个成就啊，
相当之高了。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观佛身也见到佛的心、佛的心就是大慈大悲、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摄诸众生、这个诸众生就是不分哪一类的众生啊，只要众生啊肯接受肯回头啊，佛都摄受啊，佛没有分别。过去的冤亲债主，伤害过自己的，佛也一样摄受。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是故智者啊，应当细心。地观无量寿佛，见无量寿佛者，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那么以上讲就是是故智者是故就是因为是这个缘故你观佛身。也见到佛的心了。从观佛身见到佛的心。那么我们做这样的观想，死生他世就能生出佛前得无生了。那这个功德利益太殊胜了。因为是这个缘故有智慧的人应当细心地观无量寿佛。那么会念佛的人，愿意念佛的人那都是有大智慧、大福德的人。没有大智慧的人他不相信他也不肯念佛。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应当怎么样呢？细心把这个心细在观这个佛观这个佛身上面地观无量寿佛，这个地就是要仔细去观无量寿佛我们净老和尚在大经科注也讲到观佛这样的一个功德就是你观佛念念之间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纵然那个佛像刻得很小像那个米刻雕刻在米上面的微雕要放大镜来看。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地观呢就像你看这个微雕一样看微雕你要很仔细看要放大镜仔细看那仔细看才看得清楚。那么我们看大的佛像也是一样跟看那个小的一样要仔细看这个地就是要仔细专心来观无量寿佛把佛这个相好庄严深深印在我们脑海当中那么你只要见到无量寿佛者你看到阿弥陀佛的人即见十方无量诸佛你只要见到无量寿佛那么同时你也能见到十方无量诸佛一尊佛都不漏所以我们念佛是不是要念很多佛那不需要了
你念一尊阿弥陀

佛念成就了，所有的佛你都见到了。啊，所以得见无量诸佛故啊，诸佛现前受尽。那见到佛，佛一定给我们受记的。啊，受记啊，是受我们什么时候成佛，啊，你成佛在哪一个世界，啊，你度多少众生，啊，你讲经有讲几会，啊，事先啊，给我们受记。啊，那这个非常殊胜了。那么这是八十六段啊，是讲观佛身啊，只要观阿弥陀佛，观成就了，我们就见到十方诸佛，啊，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啊，见到十方诸佛啊，就得到诸佛啊受记。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八十七，众生意念佛。佛意念众生，彼此三业不相舍离，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在目前，即见诸佛，即于定中得蒙受记。那么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众生忆佛念佛啊，这个忆啊，就是心里啊想佛了啊，忆想啊，心里想的就是佛那么念佛啊，口称念啊，或者默念啊，这个念头啊，主要啊是心念啊，心念啊就是我们心中有佛啊，心真有佛。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一般念佛人啊，对这个念佛的这个道理啊，意识啊，不是很清楚啊，那总是啊，觉得我口中有念佛啊，啊，我就是在念佛了啊。但是啊，真正念佛啊，主要还是在心念啊，口念啊，还是在帮助心念。所以过去有人啊，要把念佛这个"念"这个字啊，左边再加一个口部，加一个口。那么印光大师啊，他就不赞成加这个口了，啊，他说不可以加的，啊，他说加这个口啊，把那个念佛的意思啊，会给人家误会了。加一个口好像你口中口念就好了，心不一定要念。啊，变成啊有口无心。那么有口无心啊，口中念佛，心里没有在想佛啊，那这个不能感应啊，感应啊主要还是心为主啊，心为主啊，口念啊还是帮助心念的啊，心口啊都要念佛啊，心口都要念佛。啊，那么啊，如果口念佛，心不念佛，啊，这个是口善，啊，你这个口业善，啊，那么意还是起贪嗔痴啊，种种妄念啊，这个意啊，这个心念啊不善，啊，心念不善呐，啊，不能感应，啊，心不念佛，口念佛啊，但三业当中啊，起码修个口善啊，这个是有啊。
总比去

0: 骂人好，啊，骂人啊，造口恶业啊，念佛啊是善业，啊是净业，口的净业。啊，那么这个口当然，口念佛当然也重要啊，不是说不要啊，但是总是心念啊是主要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印祖啊不赞成啊加那个口啊，怕人家误会啊，这口我嘴巴念就好了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啊，想东想西的啊，不是在想佛啊，这样啊就不是真正的念佛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一句的开始啊，关键在意念。那么这个意念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啊，过去啊，啊他讲我们图书馆的一个老同修啊，那个老同修啊，老上没有讲他的名字，啊，但是现在他往生了，啊，可以讲。他已经往生了，啊，就田尧平老居士，啊，他是山东人，啊，田尧平，跟那个韩希友啊，韩希友，前天还来参加法会啊，啊，韩希友居士啊，跟他们是山东老乡的啊，他以前在教育部开车的啊，后来退休了，七十几岁啊，去出家。去出家啊，他那个韩希友啊，他的个子小小的，那个田尧平的火个子很粗大啊，然后去出家呢，馆长说你七十几岁，你刚出家，你是小沙弥。他剃了头呢，啊，他说去给老和尚当侍者。他那个田居士啊，以前没有出家来图书馆共修啊，那个。也感觉蛮自在，现在出家的反而不太自在。哎呀，不，他说我是老沙弥啦，七十几岁老沙弥啦。啊，那么出家的年资比人家晚嘛，啊，那总是觉得有点别扭。啊，他就觉得在家里我当爷爷啦，来这里当老沙弥，那常常在我面前呐，这个讲一点牢骚话啊。那馆长就请他去当这个老和尚那个这个侍者啊。那有一年呢，啊，到达拉斯去啊，啊他那个他出家呢都还没有三个月啊，啊但是那个头一剃，那个身服一晃，他那个个子又高又壮，哇，脸又大啊。然后美国的同修啊，有人第一次去找净空老和尚。啊，他做侍者啊，第一个出来接见了，人家一看到他就一直拜了，啊，就把他当作是净空老和尚。啊，老和尚在旁边，没有人去拜，就拜他。他说：“不是，不是，我不是净空法师，净空法师在那边。”啊，就对他一直拜呀，啊。那么以前他在家的时候啊，啊，他在家的时候就跟我们到美国去参加佛区了，啊，因为退休了没事情了，参加佛区。啊，然后啊，啊，有一天他就给师父讲了，那就参加佛区，啊，身在达拉斯，心在台湾啊。他就给师父讲了，哎呀，说师父啊，我现在啊退休了，儿女也长大了，孙子也都出来了，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我没有什么牵挂了，但是现在唯一的还有一桩事情没有放下，就我那个小孙女啊。很可爱的，我一回家就爷爷爷爷爷爷，哎呀，我的心都被他拉跑了啊！他说我那个小孙女啊，我都放不下，就那个小孙女，其他我都放下了。啊，到美国达拉斯啊，打佛区，他心里想的是台湾的小孙女，不是想西方的阿弥陀佛。他老和尚就给他开示了，他说：“哎，你现在哦。”把你想小孙女那个念头啊，转成想阿弥陀佛。你怎么去想念你的小孙女？把那个想念小孙女那个念头 转成念阿弥陀佛，
1: 嗯，

那你就成功了。啊，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意念阿弥陀佛了啊。啊，那么田居士去那边呢，他不是意念阿弥陀佛，他是意念家里的小孙女，就是嘴巴是在念阿弥陀佛，但心里是在意念家里的小孙女啊。啊，他也很坦白的给老和尚讲出来了。啊，所以老和尚这个开示啦也非常重要。啊，你不管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想什么，那就现什么，啊，那想佛，佛就现前，啊，那他想孙女呢，当然他心中呢，孙女那个相就现前，啊，那么想阿弥陀佛跟想孙女啊，我们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也开示过。啊，那个果报不一样啊！你想阿弥陀佛是果报在极乐世界啊，去做佛啦。啊，想孙女呢，他说很可能啊，啊，来生啊又到你那个孙女家去投胎啊，啊，可能那个孙女变成他的母亲或者祖母了。啊，那这个果报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啊，就是想要去见佛嘛，啊，所以这个意念佛啊，这个意思不能不懂。啊，你明白之后呢，才知道，哎，我心里到底在念什么比较偏重？啊，你哪一个念头啊比较强？啊，因为这个是关键，我们临命中啊，往生到哪个地方的，最后关键就是最后那一念啊，哪一个念头起来最强？啊，所谓啊，强则先迁。啊，这个古大德有一个比喻啊，讲啊，说像讨债的。那个欠钱最多的，他优先去讨债，比较少的照排队啊，排在后面。那么我们人临终的时候呢，特别那一口气断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事啊，阿兰也是那个善恶种子啊，那个什么念头都会自己跑出来，啊，自己会跑出来，你控制不住。那么最后一念呢，哪一个念头最强的、最大的，那个先跑出来，啊，那个念头出现了，啊，就是牵引你下一个阶段你去哪里投胎。啊，比如说那个最后一念呢，哇，嗔恨心起来，那个念头最强，那就到地狱道去了。啊，最后一个念头贪心起来了，舍不得放不下了，到鬼道去了。啊，最后一个念头呢，糊里糊涂的愚痴，到畜生道去。啊，最后一个念头啊，啊，如果呢好胜心起来了，堕阿修罗道。啊，最后一个念头啊，啊，如果呢这个善心，啊，善心啊，念头比较强。就到人天善道，啊，这 善心啊比较大的到天道去，啊，一般的善心啊起现行啊，你再到人道来。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讲啊，一般啊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大部分啊堕地狱。啊，为什么呢？两方面在战争，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那彼此啊，那个嗔恨心啊，达到极点了。啊，那最后一口气断了，啊，那个嗔恨心起现行，那个最强，所以通通到地狱去了。啊，如果患传染病死的呢，

会大部分呢、啊、升到天道去啊。为什么患传染病死的会到天道呢？同病相怜呐、啊，啊，互相啊同情。啊，你患那个病，我也患这个病，那、啊、互相会同情啊，那个善心所生起来。啊，所以他临终啊，那个善心所起来，他到人天道去往生了。

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念佛啊，他往生西方啊，他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为什么强调这个意念呢？因为牵引你去往生哪一道的，就是最后那个念头。但是最后那一念呢，你要哪一念起现行，你平常要练习啊，你平常看哪一念比较多比较重比较常常想的啊，那个念头啊就比较强啊，那么临终的时候呢，那个念头它就会先起来啊。如果想其他的念头比较强啊，那个临终啊就被那个念头牵着走啊。所以众生意念佛，这个意念啊是很关键的一个字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不能这样念过去啊，我也在意佛，我也在念佛啊，不知道意佛念佛他是要做到什么样才叫忆佛念佛。那么像老和尚给田老居士啊开示啊，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从这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你去想啊，你就知道什么叫忆念佛了。那我们现在呢来打佛七，我们心里有没有忆念佛啊，自己就明白了啊，自己就明白。那么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做这个做到意念佛啊，人还是不多啊，还是不多，还是少数啊。大部分呢、意念呢、世间事比较多啊，意念佛的人啊比较少啊。所以念佛啊，我们要把这个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我们原来很熟悉的，我们现在念世间这些拉拉杂杂的是非人我啦，这些事情都在念这些啦啊，哪个人对不起我啦，哪个常常会有这个念头起来啊。我们凡夫总是起这些念头啊，但现在呢，这些念头起来啊，我们就用念佛来给它代替啊，不断的给他代替啊。刚开始啊还是念这些比较多比较强啊。那么我们常常提起念佛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念啊。所以你二六时中啊，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念佛啊，心里默念啊。有一些场合不适合出声，我们就默念。关键啊，你那个心的念头啊，真正有在忆佛念佛，真正在想佛啊。那么在什么环境什么地方啊，对你都不产生障碍啊。像海贤老和尚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文化大革命连念阿弥陀佛念出声都不行，那他是不是就不念呢啊，他不能出声，他心里默念啊，默念他听不到啊，他别人不知道他在念佛啊，他一出声念了、啊、哇，那这下就要被人家劳改了啊，他就默念啊，不允许拜佛，晚上起来偷偷拜啊，人家还没有起来他就去拜了啊。所以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在任何环境，在怎么恶劣的环境也都不妨碍我们念佛啊。关键啊，心啊要知道怎么忆佛，怎么念佛。那么我们现在你不念佛就是念这些烦恼妄想，就念这些啊。那么念这些制造啊六道轮回

道轮回业。啊，念佛啊是造敬业，啊，那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意念佛呢，佛意意念众生，啊，这个在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佛意念众生啊，如母一子啊，啊，用这个世间啊母子啊来给我们形容比喻佛念众生。那么世间的母亲常常意念自己的子女是一生一世的，啊，这一生过去了，来生来世忘记了，啊，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但是佛意念众生啊，它是生生世世的，啊，不管这个众生在哪一道，啊，佛念念不舍，啊，所以佛意念众生啊，它是没有中断的。啊，我们世间的父母啊，意念子女啊，只限于一生一世，啊，这一生结束了，也就中断了。那么用乳母意指啊，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去体会啊。那么做母做过为人母的人啊，为人父母的人就知道啊，自己对子女啊那种意念啊是什么样的心情啊，这个儿子再不好啊，总是自己生的。啊，在不在身边，在很远的地方啊，心里啊总是挂念的子女。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来台湾四十几年了，啊，四五十年了，啊，没有跟他母亲见过面。啊，那么好像这个民国七十六年了，啊，那个时候刚开放啊，在香港安排在香港碰一次碰了面了，五十年没见面了。那么他就见面第一面啊，他就讲啊，啊，他说他想他想了五十年了，啊，不知道是生还是死，生死都不知道啊，没有音讯。那母亲做母亲的人啊，常常想这个儿子，不知道他怎么了，啊，现在还在不在？啊，他想了四五十年，啊，看到老和尚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出家了，啊，老和尚就给他讲：“你现在不要想我了，你想阿弥陀佛啊，我们永远就不会分散了，啊，你想我呢，还在六道轮回啊，我们这一生啊。”过去了，也就不晓得来生啊，再碰面也不认识了啊。那么人在六道轮回啊，总是非常孤单的啊，非常孤独啊。他这个一轮回一转世啊，前生的事情也都忘了啊，因为没有宿命通啊，真的来生来世碰面也不认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啊，我们人生这个世间呐，啊，人生在这个世间，独就是单独的，很孤独的。生我们自己来，死我也我们自己走，没有人陪伴我们。啊，所以佛讲了，独生独死。独去独来，无有代者，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那么只有念佛往生净土，大家都无量寿啊，那就永远没有爱别离苦了。所以佛意念众生，那么楞严经佛把这个比喻啊，说如母一子。

啊，母亲呐、啊、忆念子女，啊，那么做子女的人，他也忆念母亲，他那就感应了。啊，好像曾子啊，那这个母亲，啊，这个想他呢，啊，手指咬痛了啊，他的心就痛了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应呢？心电感应呢？因为母亲想他儿子，儿子也想他母亲，啊，所以他会有感应。啊，如果儿子不想念母亲，只有母亲想儿子，《楞严经》也讲啊。如母一子啊，若此逃宿逃世啊，儿子呢他跑掉了，他也不想母亲了，那母亲呢想死了也没用，也没感应啊。所以现在啊，如果儿子不想母亲，母亲想儿子，他那个手指头咬断了，他儿子也没什么感觉啊。啊，他如果互相想，那就会感应啊，他会心电感应啊。如果一方面啊，就没有感应啊，所以要两方面的，所以这个是讲我们念佛啊，佛是念众生，他是这一方面，就像母亲念子女啊，他永远啊不会有中断的啊，但是子女啊常常会忘记父母，把父母给忘了啊，如果想到父母了，他也念父母了，那就母子就相逢了啊，虽然没见面了，他那个心呐、啊、也接上了啊，好像电脑啊，他连线了啊，接上了。啊，所以佛念众生，众生也念佛啊，彼此三业不相舍离啊，啊，身口意三业。就在一起啊！说众生愿见佛，佛即应念现在目前。我们念佛人呢、啊，大家都很想见佛啊。那么我们真的愿见到佛，那就要念佛嘛。啊，就要念佛啊，念呢要专。那么要。怎么念呢？啊，他这个就是心了、啊。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啊，他记载一个公案啊，古时候有个人啊，修道的，他不是学佛的，修道的。啊，那么他每一天呢、啊，都望着昆仑山，啊，大陆有个昆仑山。他每一天都观想昆仑仙人呐、啊，现在他目前啊，每一天呐、啊、就看那个昆仑山啊，求这个昆仑仙人呐、啊，现在他目前，那、啊、被他想了三年啊，果然呐、啊，啊那个昆仑仙人被他想来了啊，就现前了啊，跟他修仙去了。啊，所以这个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说想见昆仑，他想见到这个昆仑啊，真人啊，啊，真的呢被他想来了，啊，真的他现前了。那莲池大师讲啊，这个佛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一点都没错啊。他想这个真人啊，真人就现前了。啊，他说这个人他是修道的，想仙啊，仙还在六道里面。啊，他如果那一种观想那种心呐、啊，这么恳切啊，想阿弥陀佛啊，他肯定是上品上身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愿见佛啊，你心要定要专啊，他心很定。啊，关键啊，心要定，要清净。啊，心啊，不能浮躁，不能杂乱，不能胡思乱想。关键在这里。
啊，你心清净。

静了，那佛他就现前。所谓啊，心静佛土静啊，我们的杂念妄想乱七八糟的念头一大堆啊。佛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喻啊，好像那个水啊，你给它搅浑了啊，那盆清水你搅的搅，给它搅动，搅的像浑水一样，它照外面的景象啊，照不清楚啊。那个水，那一盆水啊，你让它沉静下来，让它定下来，平静下来，外面的景象啊，它照得清清楚楚。那个水就比我们的心水，心就像那个水一样啊，你不给它搅乱了，搅浑了。啊，变成很混浊了，那你就见不到这个真相了。啊，所以你要见佛，你问什么条件可以见佛？你心清净、平等，平就是不起波浪啊，清了，清净平等，你就见佛了，那自然就现前了。佛在哪里？就在你眼前了。那眼前我们怎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心很乱，乱七八糟，胡思乱想啊，心不定不清净啊，不定就不平等，心不平啊，啊起的波浪啊太大。啊，所以愿见佛，你就要念佛啊，念到心静啊，心清净，清净则佛土净。那么佛即应念现在目前，应念就是应你的念啊，你想见佛嘛，佛就应你的念，他就现在你的眼前给你看了。说既见诸佛，即于定中得蒙受记。那么你既然见到诸佛了，那么即于定中得蒙受记。见佛啊，那么这个关键得定，你在定中啊得蒙受记啊，所以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都要得定，观到三昧啊，那就能见到佛啊，在定中见佛，就得到佛的受记。下面讲称念，即除多劫罪。命欲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诸邪业系无能碍者。那么称念呢、啊，就是讲我们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啊，持名念佛。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方法呢，叫持名念佛啊，口中念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啊，心里啊念的也是六字佛号、四字佛号，啊，我们不是采用观想观相，啊，观想观相的确啊难度很高，啊，为什么呢？心要很细，心要很定，啊，这样的人啊，他才能修得成就，啊，也不是。多数人啊有办法修啊，心要很清净，心要很定，心很细啊，这样的人可以修观想啊，或者观相。那么如果我们心不是很定，心很细啊，适合啊修持名念佛，持名这个方法方便啊，大家都能念啊，这个方法呢，可以说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了。啊，用这个方法呢，你不用观想、观相啊，用持名啊，持此名号啊，我们是用《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提倡的是持此名号，提倡持名念佛。那么因为持名念佛啊，它的方便
而且

他的成就又是最高的，又通十相。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呢，大多数提倡持名念佛，观想观相这些理论啊，这些祖师大德是常常讲，但是修啊，大部分还是采用持名这个方法，用观相观想啊，有人修啊，但是不多，不是很多，用持名的这个比较多。因为观想观相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啊，也容易着魔啊，往往魔啊变一个佛的样子啊，把它看作真佛啊，他不懂得啊这个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些道理啊，不知道啊要见如不见，那很容易着魔啊，所以啊不如持名念佛啊来得稳当啊，持名念佛来得稳当。那么持名念佛他的成就又是跟实相啊相应啊，那就最殊胜了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也是出在第十六观观经啊，观经啊第一观跟第十二观啊通通是讲观想念佛，第十三观啊讲这个观相念佛，那么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三观啊讲九品往生，包括修学其他大乘小乘啊，持戒念经修善啊，那到这个造恶业啊临终忏悔念佛往生的啊九品啊。那么第十六观啊就下品下生，这一章啊，第十六观啊，五逆十恶临终啊，一念十念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一念十念啊，这样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一相现前了啊，看到地狱了啊，遇到善友劝他呢，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那。这么紧急的时间，他怎么可能去跟他讲什么？怎么样观想？那不可能，没时间呐。啊，你现在念经啊，给他讲一段开示，都没时间呐。啊，就赶快念佛，发愿求生净土。啊，不要再迟疑了，很紧急了。像唐朝张善和啊，看到一身杀牛啊，临命中牛头人来讨命啊，他看到这个地狱相现前了、啊，喊救命啊！啊，刚好一个出家人从他家门经过啊，怎么里面有喊救命？进去一看啊，他说他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逃命啊，这个出家人呐、啊，赶快点一把香给他，你赶快念阿南无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一听到啊马上啊就接受了，就念佛了啊，念了十句佛号，他牛头人不见了啊，那出家人呢赶快再念求生净土、啊、不能就要堕地狱了，那是第一相啊啊，他再念十声哦，佛来了，他就走了啊，这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么一个公案。那么十六观呢，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常讲，把世间这个表演啊演戏的说压轴好戏放在最后面最精彩的啊，这一般啊过去啊啊现在的戏剧我是 不太清楚了啊，过去一般传统的戏剧啦啊地方戏啦啊，真的就是压轴好戏啊，它摆在最后面最精彩啊。那么这个十六观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最后面最精彩的持名念佛啊，你看啊时间很短暂的啊，他而且造作五逆十恶这么重的罪业，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这个方法，哪一个法门能够跟他相提并论，能够跟他比较的，大概没有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持名啊是压轴好戏，啊，放在最后面。因此啊，古来祖师大德都提倡持名念佛。啊，不管你罪业深重啊，轻重。啊，或者呢，业障很轻的，啊，智慧很高的，啊，上上根的、下下根的，通通可以修。啊，所以这个法门就非常方便。啊，所以这个称念呢、啊，就是持名念佛啊，所以也是出在十六观经第十六观下品下神章这一观。那么称念即除多劫罪，我们打佛七啊，大家在这里念佛，能够消除啊多劫罪。那么我们念了很久了，好像没什么感觉有消罪业啊。那是不是念了没有消罪业呢？实际上啊，真的是消除多劫罪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什么明显感觉呢？啊，因为我们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在造罪业啊。那么这个敬业跟罪业啊，往往啊。罪业超过敬业，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一天24小时啊，晚上睡觉给它扣掉好了，8个小时睡觉扣掉，啊，16个小时，我们念佛时间多还是心里啊打妄想的时间多？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答案就出来了啊，我们一天念多少？那打妄念的时间多少啊？这个时间一对照一比较，那你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呢？啊，这个念佛的时间比例啊太少。那么我们念佛啊，不一定说啊什么事情都没有才能念佛啊。其实啊，你。不念佛啊，你什么事情都不念，都没有，你也不会念佛啊，还是在打妄想啊，在起妄念啊，而且往往自己起妄念自己不知道啊。有一些人啊，哎呀啊，这个环境啊不能念佛，我再去找一个环境，找来找去有没有念呢？一样没有念。那问题不是在那个环境，是在他自己心里，他自己没有回头啊，去关照他心里是什么样的念头啊。所以修行啊，念佛一辈子啊，功夫不得力，原因也是在这里啊，我们自己要明白啊。所以常常有人讲啊，我们要去找个什么地方啊来念佛。啊，那有个地方给你了，那你就能在那边长时间去念佛吗？也未必。啊，念了一段时间了，也念不下去了，就跑了。啊，所以关键呢不在环境，关键在自己心里。啊，知不知道啊？怎么样才叫念佛？关键在这里。啊，我们讲的比较。明确一点的，不知道啦，怎么念佛？不会念佛啊，不会念啊，你不会念的，你走到哪里还是一样的。会念的呢，像海贤老和尚啊，我们看他那个光碟，我看的是不多，但是啊，从他这个光碟里面啊，看到我们听到我们老和尚的。介绍赞叹，那我们也多少体会一点

你看那个文革那个时代，念出生都不行，念南无阿弥陀念出生，那就会被人家打。那在那个环境啊，那如果一般人就很有理由说，那没办法嘛，这个环境逼得我们没办法念佛嘛，那这个理由也非常充足嘛，但是海贤老和尚有没有影响他念佛？没有他不能念出声，我心里默念，我心里默念啊，念出来会被打，心里默念那种，人家听不到啊，他一样念啊。他还是没有中断啊！你不让我念出声，我心里默念嘛。不让我拜佛，等你们睡觉啊，不吵到你们，我去拜嘛。我拜好了，你们醒过来啊，我出去工作，我就不拜了嘛。这个是非常非常好一个示范啊，一个念佛的榜样啊。那我们环境有没有比他更恶劣？大概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哪一个环境我们不能念佛你看海贤老和尚他那个环境他一样可以念佛，关键你是不是真的念佛所以文革的时候那出家人也是跟人家去吃大锅饭都是煮肉的 不允许吃素吃素又要被打了那叫吃什么？吃锅边菜啊，吃肉边菜。那么这个老和尚啊，的确我们念佛人的好榜样啊。他一生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讲过经，还不认识字，就是乡下的农夫啦，种田种菜，供养大众。所以老和尚劝我们一天这个光碟听三遍念一万声佛号，念一年你就有把握往生了他说这个比无量寿经快就看这个光碟他好像无量寿经的浓缩那么真想去极乐世界的人对这个世间什么都好了他都不在乎了对他来讲都没有障碍什么样的环境对他来讲不构成障碍如果不会念佛的人你再好的环境提供给他，他也念不下去他还是在念妄想、念烦恼，不是在念佛这些道理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有个佛堂，有个道场，主要帮助大家提起念佛的帮助大家提起念佛。那么帮助大家呢，也就是道场有这些设施，大家也愿意真正发心来修来念，那才有帮助。如果不想修不想念，他来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对他也帮不上忙，帮不上忙因为他不愿意学嘛，不愿意修嘛，那你这些硬体的设备啦这些法宝提供的再充足，对他来讲也没帮助真正想学想修的人对他就有帮助了那么不想修不想学只是结结缘这个结缘的性质。所以称念即除多结罪。那么我们打佛七我们现在正在打佛七那么佛七我们称念佛名的确除多结罪但是我们无始劫以来造的罪业太多了。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是一念就能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但是我们无量劫来造的那个罪业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现在呢念的佛啊还不足以啊完全消除掉啊，但是消一部分这个肯定有啊。如果要完全消除啊，偶遇祖师讲，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完全没有业障啊。他用一个比喻啊，好像被这个千军万马重重包围啊，啊，那一个勇士啊，啊，一个人啊，单枪匹马这样啊冲出这个重围啊，这个千军万马就比喻啊，我们内心的无量无边的烦恼妄想，现在念这句佛号啊，像单枪匹马啊，冲出这个重围，达到一心了，那就业障就突破了，突破了，没有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念到一心呐，还是会有这些罪业啊。那有罪业呢，还是要多念啊，多消啊，念到啊，功夫成片，一心不乱，除烦恼，断烦恼啊。我们这个法门啊，你只要念到除烦恼，就及格了啊，就能待业往生极乐世界。人家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有这样的一点点功夫就及格了啊。那你念到心清净，你有一秒钟清净，佛就现一秒钟给你看啊。你有一分钟的清净，佛就一分钟给你看啊。啊，这个见佛啊，那么命欲终时，佛与圣众自来迎接啊。这个我们称念佛佛号啊，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么命欲终，佛与圣众来迎接呢，靠的是发愿信愿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啊，你只要真信发愿要升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呢通通放下了，那么你念佛功夫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啊，啊，也就是你纵然还没有达到功夫成片，也能往生啊，也能往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功夫念到一心不乱，你没有信愿啊，你不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呢？不是佛不愿意来接，因为你不愿意去嘛啊。前面讲啊，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嘛啊，母子要相遇他才感应嘛。那你念佛啊，你不愿生净土，不愿意去西方啊，那当然不能往生啊。那么这个念佛的功夫啊，如果你念到功夫成片，那将来啊一定生人天善道啊，他决定是不会堕三恶道啊，来生来世啊继续修行啊。四十八愿你有这一愿啊，你没有发愿往生西方啊，阿弥陀佛也加持你来生啊生尊贵家啊，生到有佛的世界啊，继续修啊，你会再遇到佛法，继续修，再继续提升啊。你不想去啊，佛也很慈悲啊，你现在还不想来，那先帮助你啊，在六道啊，在娑婆世界里面啊，生到有佛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佛经上讲啊，有佛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有圣贤文化教化的地方，叫中国啊，叫中国啊。那么这个中国啊，不是指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它是有佛法的地区啊，有佛法的地区就叫中国。那么就是你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啊，在两岸的中国啊都有佛法啊，
算中国。那其他的国家啊，有佛法也叫中国。

那个佛经上讲，那个也叫中国啊。但是它的国号不叫中国，但是佛经讲那个是中国，因为它那里有佛法啊。这是以佛经啊，这个以中国这个定义来称的啊。啊，所以中国这个名称啊，是佛经上讲的啊。称为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有信愿念佛啊，纵然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临终也能感应啊，佛与圣众来迎接啊。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说能不能往生啊，关键啊在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摄取十方念佛众生这一桩事情，啊，相信呢、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呐、啊，我就有往生之分，我就能往生，啊，不怀疑了。那么信呢之后啊，发愿。我相信这桩事情，也相信自己可以往生，啊，那我现在发愿啊，愿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发愿呢，要往生极乐世界呢，那必然啊，要愿舍娑婆，愿生极乐，你要放下娑婆世界，啊，这个身心世界你通通要放下。啊，那么愿生净土。啊，如果这个世间呐、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啊，像田寮平老居士啊，给老和尚讲，我什么都放下了，就那个小孙女还没放下，啊，那个小孙女就是一条绳子把他拉住了，他不能拉住他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还在娑婆世界啊继续啊六道轮回，啊，也要放下。啊，全部啊要放下，啊，这样啊，才是真正啊发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信念具足了，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如果没有信念，啊，这个佛号啊持得像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啊，念得像。银墙铁壁那么坚固，也没有往生的道理。啊，那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你不愿意去嘛？啊，阿弥陀佛欢迎我们去啊，随时欢迎我们去啊，我们还不想去，当然不能往生。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呐、啊，在信愿之有无。往生品位的高下呢，在持名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你念佛的功夫比较浅，你升到极乐世界那个品位你比较低。啊，最低的是下品下身。啊，啊，那功夫成片啊，它层次也很多啊，功夫比较深的，它品位就比较高。啊，你要四一心的又更高，念到底一心了。那是最高的啊，所以念佛功夫浅深啊，关键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品位的高下。那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信愿之有无，所以信念是关键啊。所以这里讲啊，啊，如果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具足信愿也能往生。啊，你念佛功夫比较差呢，就往生品位低一点啦。你真想去，啊，你这样念佛一念十念呐、啊，佛都来接引，啊，真是大慈大悲。啊，那个阿弥陀没有讲，哎呀，你功夫还很差，不来接你了、啊，啊，不是，你真愿意来啊，你真发愿愿意来。佛就来接啊！你念佛功夫啊，差一点没关系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补习啊，再补习，再提升。

所以命欲忠实啊，佛根慎重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都看到了，佛以慎重现在其前啊。那么佛根慎重现前啊，诸邪业系无能爱者啊，就这些业障啊，都佛现前啊，那么这些业障啊，也都不能去障碍啊，我们往生了。下面讲，至于众行虽明是善，若彼念佛前非彼教，是故诸经广赞念佛功能，经中为名专念弥陀名号得生，十方恒沙诸佛正成不虚也。那么至于众行啊，就是念佛以外的各种修行的法门啊，虽明是善啊，虽然都是很好啊，但是如果跟念佛这个法门来比较呢，那是无法去比较的啊。那念佛啊，它是最方便最殊胜的啊，其他的法门虽然都很好啊，但是跟念佛法门比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念佛法门还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些众生啊，修学啊，比较有把握的，比较有把握成就的，其他法门呢，我们条件不够，就没办法修，如果够了那个条件呢，那当然修学呢也一定会有成就，如果不具足那个条件呢，那修学就很难有成就那么念佛啊，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什么样的人都能修反正啊，他就听一句佛号啊，他不想念啊，他也有功德是故诸经广赞念佛功能那不念佛的人啊，他常常听啊，听久了他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三篇续篇里面也讲一个公案一个人给寺院请去做厨师他一个儿子14岁病得快死了那个儿子就给他父亲讲，他说你佛很多你送一些给我，我就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但他父亲听了莫名其妙，我哪里有什么佛天天到寺院给人家厨房煮饭做菜。第二天到寺院告诉其他的人，他说我儿子都快病死了，一直向我要佛说我佛多些给他呢，他就能往生到好的地方去，我哪有什么佛给他呢那么有一些比较明白道理的佛法道理的居士就给他讲，他说有你佛很多他说我哪有什么佛，我一天到晚都在厨房烧饭煮菜他说那个寺院在打佛七念佛那个佛号声音你天天都听到了他说那这个是到处有听了天天都有听到他说有听到那你佛就很多啦你一天听了不少虽然你没有进到念佛堂念佛那我听到呢那个佛堂念佛声音传出来那个念佛声你这个听到啦他说这个倒是有听到啦那天天去做饭做菜呢天天听你佛很多真的是不少你可以给你儿子多给他一点那都他这个那就没问题啦所以回家了他儿子又向他要了向他父亲要佛了他说好你要多少通通给你他儿子一听就断气就走了所以印光祖师在后面讲他根本就没有心去念佛他只是被人家雇到厨房去做菜的天天听人家念佛他都有不可思议的

功德啊，那何况我们自己来念呢？当然功德啊，就更殊胜了。那么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这个众生的罪业深重啊，你舍弃这个念佛啊，其他真的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一面造罪业，那也一面念佛，也一面消嘛啊，你有念比没有念好嘛。啊，你没有念呢，就拼命造罪业，罪业累积越来越重。啊，那还好，还有一句佛号呢，帮我们不断的消，不断的消，不然我们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所以佛真的大慈大悲，那很方便呢，这样念佛机呀，那听佛号也好啊。啊，所以印光祖师强调啊，听，念佛听，心里默念听。啊，晚上睡觉啊，要放念佛机，啊，大家不要忘记啊，念佛机放在你的床头。啊，我都是每天晚上都是念佛机给我助念的啊，很好很好，大家都要放哈，有放就好哈。哎呀，这个特别交代，现在念佛机很方便，我都是用，我走到哪里都放念佛机助念啊，因为不晓得哪一天要死啊。啊，那三更半夜死了，没人知道你请谁助念啊，就靠那一部念佛机啦。啊，所以这个也很方便，发明念佛机的人功德也很大啊，不可思议。啊，那你听这个佛号听久了啊，也会消业障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达到啊这个念佛的力量啊超过我们的业障啊，所以你还不能感应佛现前。啊，如果你想见到佛啊，一定你要念到心清净平等，不要胡思乱想，你就见到了啊。你有一分钟的清净心啊，佛就会现一分钟给你看，那是真的啊。如果你乱七八糟的心看到了，那你不要高兴了啊，那是魔变的啊，魔变的。如果你能见如不见，如如不动。不像《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见如不见，你也不要高兴，也不要到处给人家讲，哎，那个魔变的对你也有帮助，提升你的定功，啊，等于给你考验、考试一下，哎，及格了，你功夫就提升了，也有帮助。啊，那如果呢，真佛现在面前了啊，你心里又动啊，一生欢喜心了，那佛又不见了。那你又退转了，所以见到真佛，见到假佛，你都心要保持清净平等，好像那个水啊，保持不要再起波浪。你见到真佛，哇，心里欢喜，哦，就很激动啊，那也不见了，因为你那个心又开始乱了，你要平静平常，见如不见，哎，佛就会现前，常常现前。关键在我们心。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所以这个持名念佛这个诸经广赞十方诸佛给我们证明我们在弥陀经、无量寿经都看到真的是不可思议。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

补充啊，解释这一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了、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啊，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这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如果造十二业，那就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啊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啊，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啊，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神要加不上，那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了。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
荣耀光彩。

差遣属下这些小弟神、啊、也来护持众生、啊啊、这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乐因果，地藏经就是因果教义，讲善乐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想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 啊， 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啊这是监牢地神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给予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长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啊，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

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3天了，1天就不行了啊！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呢、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天地神不为能主言福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复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了。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青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青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事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只要把这个心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这些年大陆在办道德讲堂，7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
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

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啊，要辅导的老师啊，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啊。啊，那但是他给我讲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七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啊，啊，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啊能够安静下来。啊，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啊，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呐、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呐、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啊，做个15分钟都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啊，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的太多啊，学的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啊，那其他先放下。啊，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啊、都必须要这样的、啊、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柯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向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积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
是真实

近似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个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业有相安乐行啊。那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才有用。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 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说得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啊，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啊，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啊，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啊，没有一样能成就。那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啊，又误入歧途的。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那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啊，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啊去思维啊，去把它落实啊，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如以本

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啊，他听都听不到了，啊，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事、一切灾害的事情。啊，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啊，帮助他们成就，啊，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这些诸天的眷属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盘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不仅是形式，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我们有礼拜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见到菩萨啦像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要升起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一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他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
跟活菩萨一样，

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啊，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啊，常常忘记了，那一境界一现前呢、啊，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啊，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活菩萨听的，啊，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啊，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啊，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证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净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啊，佛给我们讲的啊，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啊，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啊，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啊，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恢恢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你要把它 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啊，事实情况啊，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了啊。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它本来就没界限了，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

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啊，小到可怜啊，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啊，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啊，所以这个大乘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啊，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那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啊，是科注讲的啊。科注云：“君子越海，苦有万端，具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直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啊！善报啊，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啊，海是形容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救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正乐，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啊，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啊。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啊。这个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啊，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十句的发展了啊。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了。

三世诸佛净业真因呐、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啊，啊，修成就了就成佛了，啊，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地藏经》啊，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啊！啊，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重要了啊，我们应当啊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啊。现在请翻开570页啊，第七行啊，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12啊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治理及身业机、啊、这个见身治理就是我们身体的、啊、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继承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啊、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啊、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啊、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啊，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是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哎、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

花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呢、啊，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李庸啊，又在旁边讲一些，现在出家人呐、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呐、啊，不要给他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喜如老人啊，那么这个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给他讲，你遇到那是地藏菩萨啊，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啊，赶快去供香油啊。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有感必有应，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其实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啊。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呢、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这个我们看讲记。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啊，给你受记了、这个显应了、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但是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这个是明应。

那么李靖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叫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这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

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活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啊，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鼠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的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白舌报。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情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关键呢，要转。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其实转就是观照了。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这个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

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生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啊，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这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那我造十二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呐、啊，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啊，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啊，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

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多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神要加，加不上，那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了。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了、啊。那这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啊，《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啊，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呢、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啊，这是监牢地神呐、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给予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常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啊，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

仰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信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啊。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呢、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啊、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啊、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青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青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事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

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啊，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啊，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啊，这个这些年呐、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啊，要辅导的老师啊，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呢、啊。啊，那但是他给我讲一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七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呐、啊，啊，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呐、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呐、啊，能够安静下来。啊，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啊，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呐、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呐、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做个15分钟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啊，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啊。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的太多啊，学的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

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啊，他样样都能通达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呢，啊，其他先放下。啊，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啊，都必须要这样的，啊，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科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相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个。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越有相安乐行啊。那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啊，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才有用。如果我们经也听得很多，读得很多，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得再多 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啊，说得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啊，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
这个原因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没有一样能成就。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又误入歧途的，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敬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去把它落实，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已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他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一切灾害的事情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是第四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这些诸天的眷属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不仅是形式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我们有礼拜或者问讯
这个都属于理，

是属于占领。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啊，见到菩萨啦，啊，向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啊，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啊，啊，要升起啊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啊，那个是叫转，啊，那转过来啊，跟活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啊，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啊，常常忘记了，那一境界一现前呢，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啊，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活菩萨听的，啊，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啊，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啊，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证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净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啊，佛给我们讲的啊，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啊，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啊，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啊，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
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恢恢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 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啊，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啊，我执就是心量小啊，化小千千。啊，事实情况啊，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啦。啊，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啊。啊，它本来就没界限啊。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啊，小到可怜啊，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啊，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啊，所以这个大乘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啊，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那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啊，是科注讲的啊。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止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啊，善报啊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没有处理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啊，海是形容啊，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就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正乐，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
刀立天公将度化众生的事业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啊，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就

点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啊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啊，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十句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啊，三世诸佛净业真因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啊，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所以地藏经啊，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啊！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重要了。我们应当啊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第七行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利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自理及身业机，这个健身自理就是我们身体的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继承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起心动念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这个应就是感应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回应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那么第二类的显感显应很明显去求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是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却是很明显的。

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的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啊，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呐，化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呢，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呐、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呐、啊，不要给他啊！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啊，那么这个啊，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跟他讲，哎，你遇到那是地藏菩萨了，地藏菩萨化身了，去给你化缘了，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非常懊悔啊，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啊，赶快去供香油啊。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哎，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哎，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我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即使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呐，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

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理境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啦、啊，给你受记啦、啊，这个显应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啦、啊，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应。那么理境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就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呢、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呐、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力，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啊，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

说见俗斗珍宝，若欲称慧则说丑陋龙成宝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的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想，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欲两舌斗乱则说无舌白舌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情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那关键呢、啊、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那个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八章。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果。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礼也死，有官而无果，吾不徒刑以为之果，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刑也。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果。前清时，有钱有地位的人死后用的棺啊，就是棺材，有棺有椁，椁俗名套棺，棺材外面啊再套一个套棺啊，那个外面这个套棺啊叫椁啊，外棺。棺椁多少厚度都有一定的规矩。从前人说，朱门虽富不如贫。朱门必定是做官之家，人民三间房，官可以有五间，皇帝宫殿才可以有九间，琉璃瓦也只有皇帝宫殿可以用，如今则一切自由，从没有人称王的。现今的连卖豆浆也叫大王。颜渊死，家穷。颜渊父亲颜路请借孔子的车来做椁。注解做卖车以买椁，这个注解啊是这样解释。啊，这个请孔子卖车啊，借他来买这个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礼也死，有官而无椁。”孔子说才有才干，不才没才干啊，有才干没才干，亦各言其子也啊，说个人的儿子啊，那么自己儿子啊，有的儿子有才干，有的儿子没有才干，说个人的儿子。颜路的儿子为颜渊，孔子的儿子为孔鲤。才是说你的儿子颜渊啊，就是说你儿子颜渊啊有才啊，啊有才干啊。不才是指我的儿子啊，孔子指他自己儿子孔鲤啊，没才干。两人虽有才不才的差别，哪有父亲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这个道理？做父亲的人总是爱惜自己的儿子啊，不管才不才，都是爱惜自己的儿子。但是孔鲤死时是有官而无椁，孔子的儿子比孔子早死啊，他的儿子死了，埋葬的时候啊，只有棺材没有椁，没有套棺。你的儿子好，有官有椁；我的儿子虽不好，能够有官无椁吗？啊，所以你的儿子啊很好，
又很有才干啊，那死了，埋葬啊，有官有果啊。我的儿子虽然不好，那能够有官无果吗？你要借我的车，我没有车不能徒刑，什么缘故呢？啊，就是说现在不能没有车，吾不徒刑以为之果，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刑也。以吾从大夫之后，孔子这时61岁，实在的年代也很难考证明白。此时孔子不当大夫，孔子当鲁司寇后，才在陈绝粮。颜子死在陈绝粮之后，那时孔子已经不做官了，所以不能说吾当大夫不能不坐车啊，就是不能这样讲啊，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颜子死的时候啊，那个孔子已经没有做官了，为大夫后，盖从者谁也？从也当随从讲，例如从政就是办政治。孔子虽然不做官了，仍是鲁国元老，国家有事，鲁君会请孔子去。

商量，故从以为政迥然有别。随从大夫若解作做大夫，就大谬了。啊，这个地方啊，就是从以为政啊，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这里讲啊，随啊，盖从随者啊，这个随从啊，如果把它解释做啊，我做大夫不能不坐车啊，那这样就大错了。现今的人不认字，由此可知啊，现在的人啊不认识字啊，所以会把这个就字的字义啊也会解释错误。若遇到张献忠，或许不会如此。张献忠看见大夫针灸若不对穴道，就杀人。所以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请车为果，注解说是卖车以买果。考证伦理基，举出八种不合理，解释说果非观果之果，此说可以存疑啊。这个考证伦理基啊，啊，举出八种不合理啊，这个就是说啊，注解说卖车来买这个果啊，买这个棺果啊，在伦理考证啊，这个伦理基啊，这个书啊，举出八种啊这个不合理的说法啊，说这样讲是不能这样讲啊，举出八种理由。所以在考证伦理基解释说果非观果之果，所以这他解释啊不是指观果之果，此说可以存疑啊。雪庐老人说这个说法呢我们可以存疑啊，持保留态度啊，不肯定也不否定。如宋礼诸侯宋笃，卿大夫宋晏，侍宋至。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九章。颜渊死，子曰：“一，天上雨，天上雨。”下论先进篇中的经文，有些章有问题，有很多争执，先进以后的经文则争议较少，其中有些知道或不知道都没有关系，因为从前大家是自于学道，所以考据稍微略过。今日因为废除文言，所以大家吃大亏，因为四库全书都是文言，如何看得懂？今日还必须注重文字，道与文二者都要注重，就更难了。其实文以载道，大家学般若就知道，般若当中有实有权，实是真如在。

内而言，全是善巧方便。另外还有文字波热，有些话不直接说，用影射法，必须闻一知十，全在自己求。孔子的境界，颜渊能懂得多少，我们不知道。但了解孔子境界最多的人，颜子是第一人。别人有说有问，颜子向来不问，像是愚人，如愚，愚不是真愚，好像是愚人。大家耳后要学文字，十三经中《礼记》最难，难在其中的普通字上，不可以为是熟字。啊，这个字啊很熟悉，以为自己都知道了，还必须要查一查。例如《礼应篇》中“鳏寡孤独”的“鳏”字，挥读如经，讲佛经也是如此。净土中说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又说自心念一句佛，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修净土从未反对消业，谁反对消业？但是业消不尽该如何？十地菩萨尚且待业，起信论三系六出，第一个就是业相。所谓无名为因生三系，心念起头就是无名业相。主张消业往生者，他不知道吗？啊，这是讲到啊，过去有人提倡啊，消业才能往生。那么喜如老人啊，再说明啊，净土从来不反对消业。啊，但是业消的尽吗？啊，都完全消尽才能往生，那只有成佛一个才有办法往生。啊，所以业尽量消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不是说完全消尽才能往生。啊，那么消不完的那就是待业往生了。啊，到极乐世界了，啊，再去消了。颜渊时子曰：“一天上雨，天上雨，一叹息。天上雨啊，天不要我。”《公羊传》子路死，子曰：“一天助雨，助若解释做庆祝，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文字啊，啊，它这个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意思啊？这个不一样啊，我们不能这样把它看作啊是庆祝了。大家回去查祝字是什么意思啊，要去查字典了。为什么颜子死，孔子却说天气死了我？试想孔子来此世界干什么？来享受吗？佛来此世间何为？佛是来救人出世，若一般世间法，中外哲学多半有议论，而且议论高超，以为看得开。但是对死这件事，不管看得开看不开，都必须死，死了也必须入六道轮回，所以世间学问只议论而无办法，大家不可只说议论而不去做，必须先自己干。人来求教，我们为他出主意，他依着，若办不到，你必须负责任。
若不管则不够人格。

如此若想成佛，皆无此理。孔子来中国，因为此地众生也必须教化，国先有人民，人民多了必须吃饭，必须有生活，而且不许争夺，若说竞争，那唯有死亡，大众不能生存。所以中国讲礼让，所谓争之不足，让之有余。再来，必使大家有秩序，必须有教育，教育要用文化。中国文化全球无能比拟，文化就得用道德，政治只是第二，刑罚是第三。孔子到此世间来，就在这世间主张文化，讲礼义廉耻，安安静静，使大家讲文化，守秩序。什么人使孔子来？是天命使他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是孔子以前的圣人。例如文王视民如商，百姓有吃有穿，在文王眼中不满意，像受伤似的。天先将文化交给文王，再传给武王周公，再交给孔子。孔子位于匡，孔子说文王寂寞，文不在知乎，天之将上斯文也，后死则不得已于斯文也，天之未上斯文也，匡人其如于何？离开我孔子，还有谁办这个文化？舍我其谁？孔子所说的道，言子真子懂，最聪明是子贡，只有才干还不行，比不了颜子、曾子。这时颜子死了，颜子比孔子年轻。孔子死后，颜子可以接续这些圣人的文化，颜子却比孔子早死，所以孔子说：“天不教我在这里干了，啊，天要上我了。”孔子周游列国为度化众生，这一章连说天上雨是加重其词。孔子在此叹息道德不传，诸位听闻可有动心啊？感叹这个道啊，啊，这个传人没有了。颜子死，孔子不能没有私情，但是大主义在众生身上，孔子已经70岁了，无人接续，全心都在公益上啊。孔子70岁了啊，这个心都是在公益这上面，就是要把这个道统文化啊往下呢传下去啊，为了后代的人。大家求学必须惜圣惜贤，最少需做君子，不可沽名钓誉。今日台中市发生火灾，同学们的举动短时间花尽几十万，人力比权力重要。自古以来救灾无善策，能短时间平等化以灾户，这不容易。办这件事要求不要名利，不照相登报，毫无所图，一块钱功德抵得上10万元。由此点可知大家的前途，将来即使有灾难也会转轻，这是共中不共。那这段话啊，这个是写入老人啊勉励当时台中联社的同学啊。
啊，这个台中市发生大火啊，那么同学们啊，大家呢花心啊，出钱出力啊，去救灾。那么写路老人啊，劝同学啊，救灾是好事啊，但是不要为名为利啊，也不要登报纸，不要照相，毫无所图啊，纯粹就是救灾啊，没有个人名利在里面啊。那这样啊，做好事一块钱的功德，立得上十万块啊。真正做好事啊，有灾难也会减轻啊。这是共业当中有共业啊。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谢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章。颜渊死，子哭之痛，从者曰：“子痛矣。”曰：“有痛乎？非胡人之为痛，而谁为？”颜渊死，子哭之痛。圣人做事讲中道，凡事合乎时中，花而皆中节。这一章孔子哭颜渊哀痛，痛哀之甚也，超过哀痛的必要程度。孔子对师而言是哀痛他的学生，对公是为了众生哀痛，不知不觉就哀痛太过了，这是爱之深的缘故。从者曰：“子痛矣。”跟从孔子去调位的弟子说：“老师哭得太过了，超过必要的程度。”孔子自己不觉。怎样看出孔子不觉来？有痛乎？这痛字错应作痛。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动啊，这个是这个字啊，那么也是念痛啊，跟痛苦的痛啊一样的音。但字不一样，我哭得很过甚了吗？超过了吗？他人看见，自己一想，确实不错。下文孔子承认：“非胡人之为痛，而谁为？”非胡人之为痛，而谁为？这是文章的波折。也是诗的笔法，一波三折。胡人，胡辞也，指颜子。我要不为他超过哀痛，谁能叫我这样哀痛呢？还有第二人吗？不是偏爱颜子，乃是为了众生的缘故。因为颜子若活着，还能救度众生。如今颜渊不幸早死，所以孔子痛苦极了。这一章就是孔子那么痛失这个得意的学生。这个学生比孔子年轻。那么照一般讲他要继承孔子再去传他的道。那么这么好的学生却很不幸的那比老师早死了。所以孔子他的哀痛当然第一个从师的方面来讲是为自己的学生得意的门生比他早走。当然这个对他的打击很大。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大众为了众生这个

生重大的这个损失的，所以孔子哀痛啊，有这两方面。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一章。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是以有父也，余不得是有子也，非我也，胡二三子也。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颜渊死，同学们想厚葬他，用厚重的礼来这个殡葬颜渊。厚葬，颜渊由何而来？那么大家不要只看文字，还需看义理，究竟是谁说要厚葬他？前一章颜渊死，颜路请孔子的驾车以为国，这段经文由那一章而来。子曰不可，子曰不可，孔子说不可厚葬。颜渊死，孔子如此哀痛，厚葬不是更能安慰自己的心吗？为什么说不可？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那必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颜渊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比死自己的儿子还哀痛，还伤心。那么这里这个门人要给他厚葬，孔子为什么说不可？如果给颜渊厚葬，那不是可以更安慰孔子的心吗？但是这里孔子讲不可以厚葬。从前国家上轨道，六部中有礼部，并没有财部，只有户部。这个在以前古时候我们中国这个政府这个行政部门有六部，只有户部没有财部。那按照户口收税就可以了，按照户口。因为中国文化主张德则本也，才则末也，君子义于义，小人义于利。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主张以德为本，才是末。君子义于义，君子讲义，那小人都是讲这个利益。所以古时候没有财政部，只有户部。户部这个就是按照户口收税。民国以后，学洋人有了财政部，这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就学西洋人所以有了财政部。财政部明着向百姓要钱，这摆明就是要向百姓要钱。如今礼部没有了，而划归于教育部、内政部。

啊，现在呢，没有礼部了啊，那么是改为啊，教育部跟内政部。洋人的科学也可以学啊，那么我们向西洋人学的，就是科学这一部分。为什么要学小人喻于利？这个小人啊，就是只有讲利，他不讲道义的。啊，那为什么要学洋人这个不好的啊？万恶淫为首啊，那这个是指这个所有的恶业啊，淫是为首的。这个淫啊，是万恶的头啊，首就是像头一样带头的。所有的恶业都从这个淫发展出来，所以说万恶淫为首啊。如今教育也教小孩子、老人谈恋爱啊，自古没有如此，这是教人乱伦。那现在的这个学校啊，教这个啊，那这个不是真正的教育了。都把人给教坏了啊！自古以来啊，没有这样教的啊，就是民国以后啊，学西洋的。现在呢啊，真的太乱了啊！从前有五礼，首要为祭礼，祭太庙、祭天；丧礼是凶礼，必须有节制。所谓尊礼臣服，节是节制情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和。依照礼节，官多少寸也有一定的礼节啊。这个棺木啊，它的厚度啊，这个多少寸也是有礼节的啊，按照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他的棺木的厚度也不一样啊，这个都是礼。国家坐车不许慢啊，其中啊，这个卖国买车有八不可通的职难，祭器坏了要以干净的土埋掉，祭神的贡品也必须恭敬处理。所以从前接到朋友来信啊，说是拜读父母的信要跪读，因此没有做官，丧礼有一定的礼节，师兄弟因为私情想厚葬他啊，私人的交情啊，想要厚葬颜回。礼记云：真子义则啊，这个则是竹子编的草席，则是祭祀所送，大夫所用啊。这个是这个祭祀啊，祭康子啊，送给曾子啊，曾子临终的时候送给他。那这个大夫啊，他才能用这个则啊，竹子编的席子。那曾子是平民，不宜用，用的不合理啊。所以啊，曾子临终啊，他还义则啊，那是不可以用这个啊，这个不合理的啊，所以要换掉啊。生必须合理，死也必须合理，要死得其所。子路临死，皆因而死。呆板比胡作乱为好啊，这个呆板呢，就是守规矩的人啊，比胡作乱为的要好。如今懂得这道理的有几人？必须不越礼啊！现在呢，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有几个人呢？啊，必须不越礼。门人厚葬之，孔子说不可，门人不听。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话？

虽然师徒如父子，但是颜渊还有曾父母，他还有父母，仍然必须曾父母做主，他的父母做主，必须尊重颜渊的父母，别人不能做主。今日没有制定礼，就必须依从前的礼，再依从风俗的规定。孔子与颜渊师徒关系虽好，还是隔一层。父母死要扶伤，老师死则学生无伤扶可扶。啊，这个老师死了，那学生没有穿伤服，啊，却都是三年之伤，啊，对老师要心伤三年，啊，这个身呢，啊，没有穿这个伤服，啊，但是心呢，啊，要心伤三年，啊，这个三年期间若有意念等违礼的事情，必须躲避。因为心中能有老师，啊，还有老师的存在，啊，这三年期间呢，啊，有意念啊违背这个礼节的事情啊，这个意念就欲望了啊，违背礼节的事情啊，必须躲避啊，要避开啊，心中啊仍然呐，啊，这个怀念老师。所以方孝孺被明成祖灭十族，师族就包括在内。啊，在明朝啊，方孝孺啊，那被抄家灭族了啊，连他的老师也包括在里面了啊。啊，这个是要灭他九族啊。那方孝孺说：“你灭了十族，我也不怕啊。”那这个明成祖啊，啊，就灭你十族，那怎么算也算不出十族。后来就想到，那他老师也算一族啊，所以这个古人呐，啊，这个老师啊，像父亲一样。子曰：“回也，是以有父也；以不得，是有子也。非我也，吾二三子也。”因颜路想厚葬，也同意厚葬。孔子无法可说，孔子做不了主，所以自己只有叹息。叫颜回的名，等于颜回在跟前。啊，孔子说：“颜回拿我当父亲看待，对得起我，我对不起他，我做不了主，我不能拿他当儿子。”这颜回的厚葬不合理，可不是我的主意。谁呢？是你的师兄弟们，其实是颜路，啊，是他的父亲。孔子却说是门人，温厚到极处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啊，这个对人的厚道啊，到极处了，啊，实际上啊，是颜回的父亲呐，啊，要给他厚葬，啊，那孔子啊，他却说是门人呐，啊，要给他火葬，啊，对颜回的父亲呐，啊，温厚到极处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先进篇第十二章，记录问世鬼神。子曰：“未能世人，焉能世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记录问世鬼神。子曰：“未能世人，焉能世鬼？”记录问孔子侍奉鬼神之道。孔子说：“你侍奉人办到了吗？眼前的事还办不到，

何况不是眼前的事。敢问死，记录接着问，人死以后怎么样呢？孔子说，眼前活生生的事，你知道吗？若还不知道，何况是死以后的事？若就世间法讲，是一种讲法，指鹿问侍奉鬼神。五礼第一层是祭礼，谁会祭祀？就依祭礼如何祭，这是祭法，祭祀的方法。子路问四鬼神，问如何祭祀。今日之下，不祭太庙，祭天。啊，这个是以前皇帝啊要祭太庙祭天，那现在的总统他不祭太庙祭天，却还有祭祖先。啊，这个祭祖先还有，也未知生焉知死。下段子路问死，依世间法讲就难讲了。子路因为不懂鬼，所以再问死了以后是如何状况。啊，死了以后呢是什么情况呢？啊，问这个问题。杀生成人，为义而死，这是死的办法。但是下一生的生活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啊，就是来生了。啊，那这一生死了，那死了以后是什么情况？啊，来生，啊，下一生就是来生了。啊，来生是什么情况？啊，生活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啊，这个问这个问题啊。焉知生的生，若解释作为如何生相，与前段四鬼神合不起来。啊，这个如果做这样的解释，说如何生下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一段呢，啊，这个四鬼神就合不起来了。啊，这样讲不通。若解释作如何生活比较好。啊，这个生这个字啊，啊，解释作生活啊，就是生活情况怎么样。啊，这样解释比较好讲啊。不能是人就不能是鬼，就是承认有鬼神啊，那孔子啊承认有鬼神。啊，那如果不承认他怎么说是鬼呢？啊，所以说有鬼神啊，孔子承认的啊，所以祭祀啊鬼神啊，那不能是人就不能是鬼。古来注解于上段子路问是鬼神，还注得可以；下段问死，则注得乱七八糟。吾因专为学了生死，所以知道古来的人只学达观，不懂了生死的办法。那了生死只有学佛才有办法啊，那不学佛就没办法啊。所以古人啊，他没有学佛啊，啊，所以对人生的看法只有学达观呐。啊，他没有学佛，就不懂得了生死的办法了。那么了生死啊，这个都在佛经里面啊。前一段大主义在侍字，不是问鬼神啊，这个侍奉的侍啊，是问侍鬼神的方法啊，怎么样侍鬼神啊，来奉侍鬼神。所以孔子答的也是侍啊，侍奉啊，这个侍。上段的注解都差不多，记之一。

藏之以理，无理之所为己理。啊，所就是纪理，纪理是己理。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理以其奢也宁简。沉静才是理的根本。已经证明，例如《左传》，周正交子心不诚，交换人子也没用。啊，心若诚，不必三星等，只要水草就可以祭见鬼神，不在物而在心。啊，那么这是讲祭祀啊，主要在心诚，心不诚。祭祀再好的啊，这个物品啊，那么也没感念啊。心诚啊，祭水草那就有感念啊，所以不在物而在心啊。那么他举出《左传》啊这个例子啊，周正交子，周跟正啊两个国家交换人质，那心如果不诚，没有诚意。啊，这个人与人之间啊，这个心没有成立，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啊，举出这个例子啊，所以一切都在诚心。啊，祭祀鬼神啊，也必定啊要以诚心啊为主。下段敢问死，问死是接上段是鬼神，死为鬼神。注解却以为应该如何死法，但是子路并不是问敢问如何死啊？为什么我会说成杀生成人等死法？如果看到有这样注解啊，那这个就说不通了。孔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啊，怎能说知道该如何死法？就知如何生法啊，人果真会死，但是谁会生的办法啊？所以有的注解这样注解就说不通啊。啊，这个未知生焉知死，不能解释说知道该如何死法，就知道如何生法啊，就是说。啊，知道怎么去死，怎么死就知道怎么生啊！这个讲法说不通啊。子路问的是了生死，敢问死，是问死后是什么状况，从何处来，就上何处走。程朱读过参同契，学过佛法，他们懂得了生死的道理，却作假不说实话。如果我们真懂，虽是苏秦、张仪再来，也不为所动。啊，这个凡事啊，但求诸己。净土主张二力，佛力加上自己的力量，自己没有自己的力量也不可以。又说感应道交，有感有应。故知有能有所，感应不是一个人。生死的事情你们知道，人死之后有终阴身，七七四十九天则再投胎入六道。六道中的长寿短寿不同。啊，如长寿天以浮游入六道，死就是生。啊，这里死就在彼处生，有胎卵湿化等，一说一复杂，我们的智慧能和佛斗吗？啊，佛是全知全能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啊这个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个佛经里面讲啊，人死七七四十九天是终阴身，过了四十九天再到六代。六道去投胎了，那六道当中有长寿有短命的，这个不同啊。那长寿天寿命是八万四千大劫，
那蒲游是朝生暮死，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呀、《大悲心陀罗尼经》。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第28页啊，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们今天啊，从28页啊第二行“观世音言”啊这一段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次啊，我们当中啊，

有同修祈请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揭露的这一个讲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在这个经文里面揭露十三段，那么这个专题啊，我们也跟大家学习过一遍，圆满了。我们今天呢，接着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我们接着再讲因为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法会因此这个学习讲经的时间就很少，而且呢也常常会间断。但是经还是不能不学习如果只做法会不学习经教，那么这个法会做了只能停留在结缘的阶段。我们一般讲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熏习成种，结法缘种这个善根种子，在现前这一生达不到如同经典讲的这些功德利益这个在前面经文我们也学习过对经有怀疑，对咒有怀疑，那么小罪都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大罪。前面我们看到经典讲的造极重的罪业一般这个忏法无法忏除的，来恭诵大悲咒都能够忏除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对这个咒有怀疑这个就有障碍这个障碍在我们自己本身有怀疑有怀疑呢这个小罪都很难消灭，那何况极重罪业。那么不但大悲咒是如此，实在讲所有经教咒语都一样的。我们净土法门常常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念佛法门三个要诀，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不间断这三个是念佛的秘诀。那么这三个秘诀呢，实在讲不但念佛，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修任何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不能有怀疑。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最近也常常讲有关这个心性之学不能有怀疑要以真诚心来受持，这样才会有感应。

佛菩萨圣贤的教义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是现代人受科学的洗礼，那么科学呢允许怀疑，你有怀疑，那么再去探讨这个疑问，因此现代人比古人这个怀疑那当然就更多了。现在接受到了这个科学的这种知识的一个影响，现在人觉得怀疑那就很正常的了，没有怀疑就没有科学精神，有怀疑呢才有科学精神。所以现在呢全世界的人类呢都崇尚于科学，科学就要怀疑了。那么以学科学的眼光来学佛法，来学这个佛菩萨圣贤的教义那就行不通了，因为这个是不能怀疑的。那么这个怀疑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可以说是都是男性之法。为什么男性呢？因为有怀疑嘛，信心就生不起来。那么净土法门是男性中的男性。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其他的经典他还能够接受还能够来接触。比如说呢这个金刚经啦楞严经啦这些讲理论的，有一些自古以来有一些到现在也是一样，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会来接触。但是讲到净土，可能有很多知识分子呢他觉得那个是在说神话，那都是迷信。他不会来接触这个经典。那一般的经典叫男性之法。这个净土呢可以说男中之男无过此难。这个无量寿经讲的。那弥陀经我们也常常念做三十系念每一次要念三遍的弥陀经佛讲了两次的男性之法。那讲了两次男性就是男中之男一般的佛经是男性，这个净土是男性中的男性。为什么男性呢？有怀疑有疑，那这个就信心生不起来。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大多数还是有怀疑，那不学的人不接触的人他是完全怀疑完全没有信心。那么已经学佛的人大多数还是半信半疑也有相信，但相信当中呢这个疑根还是断不掉。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要把这个道理方法效果

要说明，所谓明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透彻的明了，那疑就断了。啊，因此啊，我们看世尊出现在世间，为什么成道？

小时啊，二十讲经啊，古印度啊，一时是现在的四个小时，二十就八个小时，一天讲八个小时啊，讲了很多经。现在我们那个大藏经啊，整理下来啊，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性相二宗，讲那么多，那为什么要讲？那不是佛爱讲呢？其实不是佛，他无心，他不会起一个心动个念啊，我要来讲个什么经。那么不起心不动念，他为什么讲那么多经呢？是为了应众生的需求，众生有疑惑，想要知道，但是不知道呢，怎么来学习，从哪里下手。或者接触啊，有很多疑问，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疑问非常之多。疑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不知道啊，这些因果不明了，因此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疑惑就很多了。那现在呢，科学家呢，他的疑心是最重的，因为他必须要怀疑。所以我们看到世尊啊，49年讲经说法，总结一句话，他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我们这个佛法是难信易行。这个国父讲的知难行易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升起信心，那这个比较困难。那我们佛法讲难信那么知难行易知道很难，那修行呢不难就是在现前生活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因为这个知难这个知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看破那个看破就是国父讲的知难那弥陀经讲难信，怎么叫难信呢这个看破难看破难，看破就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简单讲是这样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难。明了之后要修就不难，不明了呢，修就很难。疑惑重重。为什么很难呢？如果修了马上有效果，当然他也不会有怀疑了。信心也一定是坚定了。为什么会怀疑呢？修了没效果这个怀疑就来了。那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对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没有认识清楚也就是这个知道的不够因此我们有疑。往往自己也不知道，往往会觉得自己我都没有怀疑了其实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讲经说法
学习经

0: 教。
1: 好，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他说呢，他学佛60年了，60年，那么前面30年呢、对大乘经典很有兴趣啊，特别是华严啊，这些大经大论。这个早期啊，我听经啊都听过。那么老师劝他修净土，他不反对，但也没接受。他总觉得啊，这个净土啊，有些地方都是迷信的啊。那么到了30年后呢，他才真正相信净土。30年后他怎么相信的呢？他是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53参有一天忽然想到呢，这个善财到底他是修什么法门？华严经讲了2000多个法门，那善财他修什么？仔细一看53参第一参是德云比丘叫他念佛，最后一参呢，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讨归极乐，一头一尾，那当中全包了。原来啊，才发现啊，善财他修念佛法门，所以深入华严之后啊，那个时候才对净土啊升起真实的信心。之前啊，老师劝他啊，这个最早是在那个普里跟这个灿公啊住茅棚啊，灿公啊，请他看这个印光祖师的文钞啊，《弥陀经》书钞，《弥陀要解》看这个祖师大德的注解看了讲也不反对。后来到台中莲寺跟雪庐老人学经教那么李师公也是劝他呢修净土他说古人那些祖师大德那么多人都被骗了，那我们被他骗一次算什么呢？他当然他也没有排斥但是呢，他内心那个真实的信心还是没有升起来。为什么呢？有疑惑在。一直到台北来讲华严深入经藏了。才真正认识净土原来这是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最究竟最圆满最方便的法门这个时候才真正升起信心。那么升起信心这个30年深入净土的经论最近又在第4次宣讲这个大经科注越讲也深入了。现在可以说对修行净土求生西方是毫无疑惑了。一根断干净了。那么这个是从经教深入去断理。一般知识分子都必须要经教。那么如果有一类呢善根深厚的老实人纵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他能老实念他念到呢一心不乱他疑也没有了。念到一心不乱的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他还有怀疑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怀疑？你没看到人家问我们说你看到没有，我们那个问号就打好几个。是不是这样？那你看到了，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所以一个是从理论上下手，一个是从这个功夫上深入。 念佛功夫啊，念到一心了，见佛啊，见极乐世界了，当然啊，他不会怀疑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像海贤老和尚，他是示现的念佛啊，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经什么咒，从通通不会念，也从来没做过一次法会啊，他就是种菜、种田、种地，干出佛。就是一句佛号，他是示现老实念这一类型一个表法。啊，像海贤老上呢，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不认识字，一部经也没念过，什么咒，一部弥陀经也没念过，就一句佛号。啊，那么他念的达到一心不乱的。见佛见极乐世界了，这个当然就不怀疑了，信心坚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呢，他示现了这个不老实啊，因为知识分子都是不老实啊。释迦牟尼佛啊，49年讲经说法，都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那为什么呢？讲那么多呢？因为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啊，真正老实的人呢很少，啊，所以佛才一生啊，天天讲经说法，啊，因为大多数都是不老实的，像海贤老和尚那个非常稀有，啊，像六祖大师那个也非常稀有啊，那样的人啊，都是再来人。那么释迦牟尼佛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示现啊一生讲经说法，这个代表啊，这个有疑惑的人啊，是占绝大多数。啊，如果大家都不怀疑了，那真的经就不用讲了啊。像禅宗大德讲啊，舌头挂墙壁啊。那舌头挂在墙壁的意思啊，就是说不用讲了，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那还需要讲吗？那当然不需要了，啊，因为不怀疑了嘛，啊，所以佛讲那么多啊，什么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出现了，发生了。你说你能不怀疑吗？那不怀疑的人就是他明白了他就不怀疑，那不明白了他肯定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那佛就要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理因果给你说清楚，让你真正明了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你的疑根就断了。那么这个叫看破啊。那么真正看破，他肯定会放下，放下是行啊。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啊，放下一分又帮助看破一分啊。所以啊，我们学佛修行啊，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这是张家大师啊，当年啊。给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啊，讲这个啊比较容易听得懂啊。其实啊，看破放下啊，就是在经教里面讲的止观，止是放下，观是看破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所以讲经说法呢，目的在断离生性，听经闻法目的也是在断离生性啊。如果没有疑惑，经也不用听，也不用读了，那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学习经教在我们一般还有疑惑，疑根没有断干净，还是需要的。 你的疑根啊断根。

安静了，不需要了。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啊，也是我接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因缘来的啊，因为这个学会啊，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也是全国性的社团。那之前呢、啊，我看以前那些章程啊，写的都一般呢、啊，做一点这个社会慈善。啊，那个惠宏贵惠老师呢、啊，他接了之后啊，接理事长啊，他是做一些比较慈善公益的事业。啊，我查那个二十几年的记录啊，没有讲过，没有请法师讲过观音经的啊。观世音观音佛学会啊，你不学习观音经，那你用那个招牌，那个跟他那个内容啊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因缘啊，这个惠宏贵居士啊，他来找我接这个理事长啊，我想接了啊，我把那个组织章程啊重新啊调整，回归到啊佛陀教育啊，回归到佛陀教育啊，不能挂了一个观音佛学会的名义啊，那实际上啊没有学习观音的经典，我们真的不认识观音菩萨。那其他的人不认识啊，不学佛的人不认识，那是情有可原啊。但是你说哎呀，我是观音佛学会的会员，人家问我们观音菩萨是谁，我们说不上来，那这个就对人家交代不过去。那这个也是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年啊呼吁的啊，这个佛教它是教育，经典就是教科书，那你不学习经典，你怎么会懂啊，这些啊，现在不但佛教，其他的宗教，通通只是形式，有宗教的形式。啊，不学习啊，经典。这样啊，很容易落于迷信。那么学习经教啊，你越深入越发喜。啊，为什么有法喜呢？因为你尝到法味啊，它就有法喜。那么本经呢，它是显说密说都有啊，这个经啊，有密咒啊，也有显说的啊，可以说都有。那纯密呢，就是只有咒语，咒语它是不翻译的。那么咒语啊，它的内容就是显说的经文。啊，那么显说的经文啊，就是那个密咒。啊，那个密跟显啊，密当中有显，显当中有密啊。过去房老啊，1990年我去北京看房老啊，房老说这个啊，用手掌啊，这是显教啊，这是密教啊，他说一体两面啊，啊，所以显啊，他说什么说那个密。啊，密呢？它显示那个显，它是一体的。那什么叫密呢？啊，其实啊，我们读这个经典啊，我们读《弥陀经》啊，也读到四个字啊，读了很多“不可思议”四个字。凡是大乘经典讲到“不可思议”四个字啊，那四个字就是密了。
你又不能用你的思维

想象去想，你用原理议论也说不出来，那不是秘是什么？那个秘不是秘密啊，就是禅宗讲的原理道断心行处灭啊，开口变错，动念即拐啊，那个就是秘了啊，因为那不能说的啊，只能用悟的啊，因为真如本性啊，我们的思维想象原理议论完全达不到，完全言不到啊，我们的意识心啊，只能言到阿兰也是，阿兰也。啊，意识心的功能很大，它能延到阿兰也，思维想象可以推测到阿兰也是，但是呢，真如本性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所以它就延不到了。啊，我们六根也接触不到，那个秘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其实秘呢就在我们眼前。啊，真正啊大彻大悟了，你就见到真相了。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啊，观世音言啊，这个是接前面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那前面讲的啊，是这些什么叫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那个相啊就是心相啊，心相它是什么心，貌呢就是表现在外面。啊，那观音菩萨呢啊，前面都讲的几个代表的例子，就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啊这一段来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这个男子女人呢，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就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凡是呢发心来学佛呢，都有善根，但是每一个人呢、善根的浅深不一样啊，善根呢、多少浅深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要多啊，那才能往生西方啊，少了不行。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善根多不多呢啊，感觉像好像还不够啊，还是比较少。那少怎么办呢？啊，少要给他补充啊，啊，由少补充为多。那怎么补充呢？念佛就是补充了。那么本经讲念咒啊，也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前面我们经文有学习过啊，要念咒之前呢、啊，要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本师阿弥陀佛啊，而且要专念。所以这部经啊，主要还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一天呢、啊，念大悲咒念五遍，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规定念五遍，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要念本师专念本师阿弥陀佛啊，那一天念五遍的大悲咒。那么这里。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呐、啊，
他的

标准啊，就在下面这几句经文啊。第一个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做法会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每时都有这个。念这个忏悔偈啊，那忏悔偈呢？前面一首偈颂啊是忏悔啊，后面呢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四弘誓愿啊，第一愿。那么这个第一愿呢，我们看三十系念呢，啊，这个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第一时、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这个文是这样。那么第三时呢，就是自性众生誓愿度，啊，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那么前面呢，第一时跟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呢，它是对事来讲事相。那第三时呢，它是入理了啊，自性离体了啊。第三时呢，它那个境界就高了啊，就回归自性了。啊，一切众生不离自性。那么第三时这个自性众生誓愿度啊，那我们真的要能够理解啊，这一首偈啊，是在讲啊，事跟理它是也是事中有理，理中有事啊，只是个人啊，他的悟入的浅深不一样啊。悟入深的人呢、啊，他悟到这个教理啊，悟入浅呢、啊，教义啊，在事项上啊，如果要入这个理啊，那么《般若经》就不可缺少了啊，《般若经》啊，现在都以《金刚经》做代表啊。那金刚经啊，佛一开始讲啊，啊叫誓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啊，若染身、胎身、湿身，通通要度到入无余涅槃啊。那么他发这个愿啊，度这些众生啊，他这个有理观在里面啊，因为一切众生啊。什么叫众生呢？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包括呢，不但啊动物啊，包括植物、矿物啊，所以讲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那么这一切众生从哪里来呢？啊，都是我们自性所变现的。所以《般若经》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我们要入这个理就比较有困难了啊。当然啊，你事从事深入也能入到理啊，因为理事它是一不是二啊。但是如果有理观啊来帮助啊，那么更容易啊误入这个自性。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我们在经典里常常看到。那这个菩提心啊，在古来祖师大德还有经典啊，
有很多种解释。

啊，很多种解释。那菩提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悟的意思。啊，那么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就是觉心啊，菩提心就觉心啊，觉是对迷的，破迷的。那么我们这个心如果没有觉悟，那就是迷惑颠倒，就是迷心啊。那么这个自性迷了啊，六祖坛经讲自性迷了，迷失了。念到这个经典啊，当然我们也很自然的想到了，是啊，我也想发菩提心啊，那怎么发呢？啊，从哪里下手呢？那么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注解啊，在无量寿经啊，这个大经科注啊，这个黄老这个注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来解释。那么我们截录一两段啊，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在安乐集啊，安乐集啊里面讲啊，依天亲净土论及往生论云，凡欲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啊。一则啊，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二则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你怎么发菩提心呢、啊？不然我们看到经典发菩提心，到底要怎么发？什么叫菩提心？我们听的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体会不到，也不具体。我发菩提心了，发了，天天在佛前都在发四弘誓愿啊，难道这不是菩提心吗？啊，那不是菩提心，菩提口。啊，我们有口无心呐、啊，啊，我们念的那个字都没念错了，但是那个心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呢？因为我们也还搞不懂什么叫菩提心啊。那么这里呀、啊，这个黄老啊，这说明菩提心呢、啊，他引用很多经典啊。那当然，我们以这个往生论啊，这个来讲啊，可能我们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啊。那么他这里讲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发菩提心呢？你要怎么发呢？啊，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就是你要离开啊，三种啊，跟这个菩提门啊相违背的。啊，你跟菩提违背，那就不觉了，就是迷惑颠倒了。那么二则呢，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讲这三种，何等为三呢？一则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这个是第一个意思。啊，这个是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乐了，我们简单讲就是不求自己的享受啊，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我们凡夫啊，都有我执

实啦，啊，我们这个心呐，一天到晚呐，为这个自己这个身体啊，在造业，啊，为这个身体的享受，那造无边的罪业。好，我们这个罪业从哪里来呢？为了自己这个自身啊，自身的享乐啊，啊，那么为了自己贪着啊，那就自私自利了，啊，都是想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那这样的心呐，啊，就跟菩提心违背了，啊，我们讲一般讲啊，自私自利啊。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通通起来了，啊，有这些内心烦恼，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我们就不觉了，啊，这个心，啊，就迷惑颠倒了，这个是第一个，啊，要依智慧门，啊，不要求自己的安乐，也不要求自己的享受，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着自身，你不贪着自身，这个后面嗔痴慢疑恶见它就不会升起来。二则呢，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慈悲门，就是不想自己，就是想到众生很苦，要帮助众生，把一切苦，看到众生，受苦受难，升起，拔众生苦的心，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如果没有慈悲心，那众生苦管他去苦，他也没有起个念头，要去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这是慈悲门。那么你有智慧门才会有慈悲门，那么如果自己只想到自己，这个贪嗔痴慢只求自己的享受，他就生不起那个慈悲心了，这是一定的，这是前面两个。三则呢，方便门呐，怜悯一切众生，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这个方便门呢，就是怜悯一切众生心，这个对众生，要有怜悯心。我们要远离，众生，对我们恭敬供养自身心故。那么去帮助众生，不是为了众生对我们的恭敬供养，那如果呢，为了众生对我们恭敬供养，我们还是落在，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还是跟菩提心，就不相应了，跟违背菩提门的，违背菩提心的，这个要远离。那么顺的随顺菩提门法，下面给我们列，也是列出三个。何等为三呢？一则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就要随顺菩提门，随顺，这个就是菩提心啦，第一个呢是无染清净心，这个心，没有污染，

这个心没有污染啊，就是不为自身求安乐故。啊，菩提是无染清净处。啊，这个菩提呢，是它没有污染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啊，如果为自身呢，求快乐、求享受，那就违背这个菩提门了。啊，所以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也示现给我们看啊。那包括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一直推荐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那海贤老和尚啊，是我们现代人啊，那么刚刚往生才两年啊，两年多一点。现在这个光碟啊，我们看了、啊。就比较接近了。那么我们看海老啊一生的行持啊，那的确啊符合这个无染清净心了、啊。啊，他也不求自身，不为自身求安乐。那么总是啊做出为众生牺牲奉献。啊，你看种菜种地，他一个人呢吃不了那么多，种那么多干什么呢？啊，都是布施供养，啊，给需要的人。啊，有闹水灾啦，啊，他种的这个自己收成的这些粮食啊，还送给国家啊。啊，在佛门里面呢、啊，啊，这个一些老的出家人呐、啊，他都照顾。啊，一个一个的照顾到往生。啊，这个可以说啊，是一个比最具体的一个示现一个表法。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片子啊，就知道了，真的他没有自身求安乐啊。你看他要往生前一天呢、啊，还到菜园。这个挖土、除草、啊、种地、啊、做到天黑、啊、但是他没有自己求安乐啊。啊，所以他心啊，没有丝毫的污染，没有为自己，啊、都是为众生，啊、心啊清净。那么最早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啊，他是无染清净心啊，他不为自己求享受啊。你看呐、啊，他的生活啊，物质生活呢降到最低了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住在哪里？住在树下，连那个茅棚也没有啊。住在树下啊，那么他表这个法，表这个法是什么呢？叫我们不要啊贪婪，不要求自身安乐啊，就是衣食住行啊，我们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啊，不要讲求啊太享受。那么现在呢啊，这个中国寺院啊，包括外国的寺院也有盖的富丽堂皇啦、啊、盖的非常美丽。那么如果是一个凡夫啊，难免会升起贪婪之心啊，这个道场啊盖的这么富丽堂皇啊，生活过得很享受，那这个心啊很容易受到污染。啊，一般凡夫啊都会受到污染。受到污染呢，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啊，那就会不想去了嘛。啊，就会留恋这个世界了。

啊，留恋这个世界不想去，现在虽然是享福，但是出不了六道啊，不能了生死啊。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那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师兄啊，他以苦为师啊。那么有一些修行人啊他也不愿意啊，哎呀，去做一些属于弘法利生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也看过啊，我来自修啊，自修啊，自己一个人修。那么古大德呢，一个人修有成就的很多。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古大德呢，他们能够去自修有成就，他具备什么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他那个条件？啊，如果没有，那古大德他一个人去闭关自修，他能成就，那我们去闭关啊，未必能成就。啊，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那往往啊，自修啊，一个人啊，学懒惰啊，一个人就学懒惰。啊，修有没有成就呢？是在讲，不能成就。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现在人啊，跟古大德不一样。啊，古人啊，他有这个儒道的基础啊，在印度啊，他有小乘的基础。那、啊、现在我们现代人学佛啊，一入门就学大乘法，没有人天小乘这个基础啊，一出家就要去闭关修行，你说他修得成吗？那在修什么？啊，修懒惰啊，修贪嗔痴慢。啊，修自私自利，你修这个啊？啊，这个不用修啊，这个我们本来就很严重了啊。所以啊，自己一个人修行闭关，他有一定的条件的。啊，以前我在这个华藏图书馆，我们有一些师弟啊。出家呢，哎呀，在图书馆忙得不得了啊，24小时待命啊，那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呢，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啊，在图书馆也有动过这个念头，哎呀，自己到山上弄个小佛堂，自己来修行不是很自在吗？为什么这么忙呢？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啊，那、啊、后来有一天呢、啊，师父他老人家早餐开始啊，以前呢、啊、吃早饭啊，吃过饭啊，那师父都会讲，快半个小时的早餐开始啊，他也看出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啊，他说这个修行啊，要福慧双修啊，啊，要修福修慧啊，他那个你要去修行啊，还得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你会有障碍啊！啊，你一修不是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就是外面有很多干扰、很多障碍，或者自己心里啊定不下来啊。所以他就劝我们啊，说你修福啊，修积功累德啊，福报修够了，你再去打个佛七，就一心不乱了。啊，不超过四个月就成就了。但你前面这个功课没做，你现在去修就不行啊。啊，所以过去我讲啊，我们师兄跟师弟去尝试都失败了。我看到他们哦，他们两个是我的善知识，本来我也想去修啊。我看他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

修福啊，修慧，福慧双修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自己一个人修很难提升啊，为什么呢？其实在讲自己一个人修什么呢？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是修这个啊。为什么说自己一个人修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你自己一个人，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啊！我今天爱吃，我就来煮一点；不爱吃，我就不煮，我就睡大觉啊。那我高兴就早一点起来，不高兴而睡晚一点啊。修什么？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说他怎么会进步呢？啊，如果你跟大家在一起就依众靠众了，哇，那就不能随顺你的烦恼习气啦。啊，你一个人啊，你很容易随顺自己的烦恼。哎，我自己的习惯就这样嘛，就这样，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跟大众在一起呢，那就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呢，你就不能去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啦。啊，所以老和尚啊，我那个时候刚到这个佛陀家基金会住了一年多啊，那边跟这个常师傅啊学戒律啊，在那边呢、啊、按表操课啊，心里感觉蛮清净的啊。后来呢，馆长叫我去华藏图书馆，那边呢、啊、有很多同学说，哎呀，叫悟道法师回来啊，基金会了。那师父就给这些居士讲说，这个悟道法师啊，他现在这个脚很多，但是这个四四方方都是脚，他要磨到这样圆圆的，像这个茶杯这样，好，那个零零角角都磨光了才可以回去啊。我现在去到现在呢已经磨了快30年了啊，真的大概脚剩下不多了，还有一点啊，那以前在馆长在做馆长啊磨，那现在跟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是互相啊依众靠众，互相磨练，互相提升啊。这些人事物啊都是给我们修行的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会感恩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会埋怨啊。所以会修行啊，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不会修行啊，就一个人住在山上，他也没办法修。修到最后呢，他自己生烦恼啊，不然呢、啊、就修的一个怪怪的啊。这个我们也看得很多，关键呢、啊、就是他那个心跟菩提心呢、啊、不相应，那个心态不对啦。啊，其实菩提心啊，就是我们修行啊一个标准啊。我们师父啊，以前在看到我们师兄去念佛啊，念到啊，觉得这个道场啊事情太多了，太烦了啊，自己跑到山上去修了啊。师父就讲了啊，这个修行啊像开那个对号码的保险箱啊，如果你有一点点偏差你就打不开啊，有一点偏差错误啊就打不开啊，所以才要跟善知识啊，跟老师啊，同参道友啊，大家来学习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因缘啊，让我们来修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这样啊才会提升，才会进步。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给我们看，他等于是做示范给我们看，他就这样修的。啊，他心啊没有受到污染，

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道场呢，很多人呐、啊、盖道场，他盖这个道场啊，大家都没想那么多啊。现在呢，我自己啊也学一点经教啊，啊听一点经，多少有一点体会啊。那也看到很多人家盖道场，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在提醒我们。很多那个前几天到南投啊，我们看到从清德寺经过，就给卢居士讲啊，那个清德寺本来要送给我的，现在送给佛光山啊。那个老尼师啊，花了十几年前啊，花了1000多万，盖得非常庄严啊，佛像也庄严啊，那个灶也大，又疗法，但是没人住啊。他也有徒弟，但徒弟都不愿意去住那里。啊，徒弟呢，一个人一个礼拜轮流一个去打扫一次，打扫完了啊，下个礼拜轮到下一个再来关起来。我说盖这么漂亮，你怎么不住呢？他们就不愿意去住啊。后来他们送给佛光山了、啊，我想啊，送给佛光山也好啊，佛光山他们人多啊，还能派上用场啊。那么道场盖的富丽堂皇啊。你这个心啊，升起贪心就污染了啊，那就违背菩提门了啊，这个菩提心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佛的教导，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这样我们心啊才能回归到清净啊。你看啊，苦你才不会贪婪这个世间啊，所以有一些病苦也不是坏事啊。没有苦，你怎么想要出离呢？啊，你也贪恋这个世间呐、啊。啊，所以有一些苦啊，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才会有出离心啊，才会放下这些贪婪。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顺菩提心啊，顺菩提门。二则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那么你必须有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你才会有第二个安清净心啊。那为什么有自私自利？他就不会去想帮助众生了啊，不会去帮助众生拔一切苦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心啊，本来这个慈悲心大家都有的啊，被这个自私自利啊污染了，被这个障碍住了啊。如果这自私自利没有了，那这个安清净心啊，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这个心它就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个不用勉强的，它自然它就升起来。把这个障碍去掉了，那它自然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嘛。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嘛。无我的嘛。啊，无我就是一体的。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能升起这个心呢？因为有我执嘛，有我相、人相中。

啊，这个心啊，它生不起来。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这个慈悲心啊，就油然而生了。啊，去帮助众生呢，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为什么呢？知道事实真相了啊，众生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啊，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啊，现在的话讲啊，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当然啊，生命共同体它有苦难啊，我们当然就会去帮助了。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年纪这么大啊，现在我看啊，我现在呢才六十几岁啊，坐飞机就感觉很累了啊。他八十几岁啊，这一次去香港啊，他老人家问我说，我欧洲有没有去过啊？我说去八九次了，我就不敢讲啊。因为那个去欧洲啊，坐飞机坐那么久，坐到那边都腰酸背痛啊，下来头都晕晕的啊，又有时差啊，去欧美啊都是很累的啊，特别美国啊，那是很辛苦的啊。但是有时候呢，跟师父学这个弘法利生啊，我们是很有限的啊。看他老人家呢，我都不敢说什么了啊。年纪这么大了，实在讲啊，他可以找个地方啊，过一个很安乐自在的日子。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奔波呢？啊，就是这一句啊，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那不是为了这个他那么辛苦干什么？啊，他现在是倒是很有理由讲，我年纪大了。啊，我想他也很想住在一个地方不跑。那我现在六十几都不想跑了，他八十几，当然他也不想跑啊。但是现在呢，看到没人做，众生又这么苦，迷惑颠倒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慈悲心啊，一个具体的表现啊。这个也不是说你口头上愿发一发啊，实际上也没有行动，那个发那个愿也不是空愿。啊，这个愿发的都是要去兑现的，要去做的。啊，所以昨天我接到啊，他要去英国啊，问我说有没有认识的啊，然后要去买教堂啊，买教堂啊，要去开汉学院啊。啊，那现在呢，我们在德国跟英国都有人发行主机啊。在德国、英国我没去过，我去欧洲啊，去过法国，去过西班牙，去过意大利的这两个，因为以前去都是去讲经、去做法会的，我讲完了马上又回来了，没时间去玩了。啊，有一次那个陈会长还在世啊，马德里那陈会长在世，他开车去我去跑几个国家了，啊，从西班牙开车开到意大利去啊，然后再开到法国啊，啊，看他开车也蛮过瘾的啊，他又喜欢开快车啊，那这个去那边呢，总是我们也不是纯粹为了旅游啊，就是那边有因缘呢，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啊。那现在呢，啊，这个。德国的同修啊，请我去做法会，请了好几次了，大概请了两年了。啊，我是想到，哎呀，这么远啊！啊，这个我当然不能拒绝了啊，因为人家发行一部主机啊，这么多年都给我们发行了，在那边啊，现在英国伦敦又一个居士帮我们一部主机啊，请我去。当然，我不能说我太辛苦了，不去了啊！我说这个，我们再来安排啊，时间安排，因缘成熟就去啊。他这样啊，就比较好，彼此互相嘛。那么现在老和尚要去啊，有这个因缘啊，我们当然啊。

0: 也不要为自己求安乐啊，还是要辛苦一点。
1: 所以我们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学习啊，也是学这个啊，为安众生，为安清净心啊，安众生的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因为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在受苦受难。那现在呢，去英国啊，主要是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呢，他的著作提倡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那这个他这个在上一个世纪啊提出来啊，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呢弘法的方向啊是相应的啊，相应的啊，所以他现在在香港有两个年轻人啊，都发心啊要教汉字，要教这么到英国去教那个欧洲人啊学汉字。我就给师父介绍了那个我们以前华师那个美律字啊，我说师父你有没有看过啊，他说我好像有看过，那很久了。我叫阿凯去买30套啊，给他老人家去送啊，因为大陆他们这个年轻的学生啊经过文革啊都断层了啊，所以文字啊，这个文字学现在要先提倡这个文字学，这个文字学学会了，然后再读这个汉学，读四库就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听说德国跟英国啊这两个国家呢，都在重视这个中文的学习啊，而且从这个幼稚园啊小就开始学了，但是他们没有学那个文字学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要去帮助他们学这个文字学。那当然啊，去外国弘法啊，特别对外国人的弘法，那也是很艰辛的一桩事情啊，完全不同的文化啊，如何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但现在呢，不学也不行了啊，这些21世纪的问题啊，都被汤恩比教授啊说得准准的啊，真的就像他讲的一样。啊，所以这次香港啊，上次我们师父拿一本啊汤恩比的《中国观》啊，那个日本人翻译的啊，英文翻成日文，日文翻成中文啊，我们是第三道的啊。现在呢，又拿一本啊，《在未来中生存》啊，这个日本洛前进教授啊，向汤恩比教授提问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啊，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类发明这些科技啊，我们人类啊到底是在主宰科技还是做科技的奴隶啊？啊，日本这个汤洛前进教授提出这个问题。那师父拿给我书我都不是很用功啊，有时候要听经啊，听经就不能看啊，说听一听再看一下啊，再睡觉，就分好几次看。那师父看书他很快的，他一本书晚上但是看到12点他就看完了啊。那么这些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你看现在这个众生不苦吗啊，那这苦从哪里来呢啊，而现在呢灾难这么多啊，我们只有我们老和尚啊知道怎么去习灾。叫我们在双溪啊做7个百期啊，灾难很多啊，而是越来越严重啊。啊，在08年就提出护国习灾啊。如果没有灾难，那提习灾干什么？这个世间都没有灾难啊，你就没有必要提习灾这两个字。啊，提习灾是什么呢？灾难很多啊。啊，这个众生在这里受苦受难了啊！你看我们最近这个发生的事情，国内国外这么多事情啊，一下飞机掉下来了，一下禽流感了啊，现在什么结疫的啦啊，一大堆啊！如果没有做这个习斋呢，那个

0: 可能那个灾难又更多更大。
1: 那不是老和尚这么慈悲，那
0: 有谁他知道去做这些事情？
1: 做法会习斋是治标，教育是治本，现在是标本兼治啊。标本兼治，那么一般人啊，
0: 知道救灾，不知道习斋。
1: 现在还要推广那个广东揭阳啊，这个谢总那个光碟半半教学的，他一直在推广啊，真的是苦口婆心啊，大慈大悲啊。他那个谢总啊，他办出成绩了，他渡的都是坏人呢，不是好人呢，都是坏人呐，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坏蛋啊。他给我讲，他枪击犯啊。被通缉七年了，还没有听到老和尚的光碟啊。他说100块的人民币，100块的好事他都没做过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我们现在台湾那个监狱的问题那么多啊，人家大陆还比我们先进啊。你看啊，那个海南监狱啊，就请蔡老师去，他那个疫症啊大改变，关键在教育嘛。你现在你去电视看这些政府官员。讲了，怎么管理？怎么管理？你怎么管理？这个孔老夫子在《伦理》这早就2500年前就讲过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国免而无耻。”他没有觉得自己做这些不对的。道之以政，你用政治、用法律来规定。来约束，那犯法的齐之以刑，给他判刑。现在不就这样吗？那这样怎么样呢？民国免而无耻，无耻就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只是你现在管得严啊，我不敢去触犯法律啊。等到有一天法律比较松了，他照做啊，或者呢有法律漏洞啊，他可以去钻。国美无耻，我们用佛法来讲，就是没有惭愧心，没有忏悔心，不知道自己错，是这个叫无耻了。为什么无耻呢？你没有教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懂，他只是觉得说他倒霉被你抓到啊，人家运气好的，他也是照样刚开始他没被抓到啊，他是这么想法。他伤心什么呢？他伤心是他倒霉被抓到，他是七心不平啊。那么多人，其他还有那么多人没被抓到啊，他还怨天尤人他没有惭愧心啊。这个儒家讲没有羞耻心，他不以为耻。那么应该怎么样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你要教他了。所以上次我到高雄去开会，我也是跟大家讲，我现在台南在办这个班嘛，叫政府不要去关那些人，什么地沟油什么，那关了没有用啦。你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嘛。你现在应该用圣人教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有耻且格啊，你要教他，就像广东谢总这样。不听老人言的，就吃亏在眼前了。现在老和尚是老人了，老祖宗都是老人。孔老夫子那个伦理是老人，你不听，你怎么搞都不行。后面还有更多的问题会出现，不要怕没有。因为你没有从根本去治本，没有。所以我们看老上这么辛苦，他说89岁了，要回欧洲，我都不敢说不去。这个我们好像是才60几啊，在师父面前呢、绝对不说，哎呀，师父好累哦，我不想去，这个不行。在03年那次我病得真的快往生了。

啊，本来去香港给师傅说，哎呀，报告师傅，我现在有生病啊，这个是很好的理由，都快断气了啊，一上去可能就断气了。啊，结果我还没有开口，师傅说我太累了，你去吧。我说师傅，我现在病得很厉害呢，说那个鬼神会帮助你，你上去呀。还有那个洪平儿说，哎呀，悟道法师啊，我们三重有一个菩萨病得快死的，到西藏去一趟下来病就好了。啊，结果上去了啊，真的是病得都快不行了，又高原反应啊。这个新加坡那个 Jenny Wang 啊，去到北京看到师傅，给师傅报告，师傅啊，悟道法师上西藏啊，奄奄一息呀、啊，奄奄一息。啊，结果还是佛力加持啊，佛命啊下来了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下面还有一种要清净心啊，这个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好，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啊《大悲心陀罗尼经》。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第28页啊，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们今天啊，从28页啊第二行“观世音言”啊这一段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次啊，我们当中啊，有同修提请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节录的啊，这一个讲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在这个经文里面啊，节录13段。那么这个专题啊，我们也跟大家学习过一遍，圆满了。我们今天呢、接着我们上一次啊，没有讲完的啊，我们接着啊再讲啊，因为平常啊，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法会啊，因此啊，这个学习讲经的时间呢、就

很少，而且呢也常常会间断。但是啊，经还是不能不学习啊。如果只做法会，不学习经教，那么这个法会啊，做了只能啊停留在结缘的阶段。我们一般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熏习成种，结法缘啊，种这个善根种子，在现前这一生啊，达不到啊，如同经典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个在前面呢、啊、经文啊，我们也学习过啊，对经有怀疑，对咒有怀疑，那么小罪都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大罪？前面呢、啊，我们看到啊，经典讲的啊，造极重的罪业。啊，一般呢、啊，这个忏法无法忏除的，来恭诵大悲咒都能够忏除。啊，但是呢，有一点呢、啊，就是对这个咒啊有怀疑，那、啊、这个就有障碍啊。这个障碍啊，在我们自己本身有怀疑。啊，有怀疑呢，这个小罪都很难消灭，那何况啊，极重罪业。那么不但呢、啊，大悲咒是如此，实在讲啊，所有经教啊，咒语都一样的。我们净土法门呢、啊，常常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念佛法门啊，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呢、啊，不间断。啊，这三个啊是念佛的秘诀。那么这三个秘诀呢，实在讲啊，不但念佛，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修任何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不能有怀疑。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啊，最近也常常讲有关这个心性之学啊，不能有怀疑。要以真诚心来受持，这样才会有感应。佛菩萨圣贤的教义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是现代人啊，受科学的洗礼，那么科学呢，允许怀疑，你有怀疑啊，那么再去探讨这个疑问啊。因此，现代人呐、啊，比古人呐、啊，这个怀疑啊，那当然就更多了啊。现在接受到了这个科学的这种知识的啊一个影响，现在人觉得怀疑啊，那就很正常的了啊，没有怀疑啊，就没有科学精神，
有怀疑呢才有科学精神。所以现在呢全世界的人类呢都崇尚于科学。科学就要怀疑了。那么以学科学的眼光来学佛法，来学这个佛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那就行不通了。因为这个是不能怀疑的。那么这个怀疑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啊，可以说是都是男性之法。为什么男性呢？因为有怀疑嘛，信心就生不起来。那么净土法门呢，是男性中的男性。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其他的经典他还能够接受还能够来接触。比如说呢这个金刚经啦楞严经啦这些讲理论的有一些自古以来有一些到现在也是一样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会来接触。但是讲到净土可能有很多知识分子呢他觉得那个是在说神话那都是迷信。他不会来接触这个经典。那一般的经典呢、叫男性之法。这个净土呢可以说男中之男无过此难。这个无量寿经讲的。那弥陀经我们也常常念做三十系念每一次要念三遍的弥陀经佛讲了两次的男性之法。那讲了两次男性呢就是男中之男一般的佛经是男性这个净土是男性中的男性。为什么男性呢有怀疑有疑那这个就信心生不起来。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大多数还是有怀疑。那不学的人不接触的人他是完全怀疑。完全没有信心。那么已经学佛的人大多数还是半信半疑。也有相信但相信当中呢这个疑根还是断不掉。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要把这个道理、方法、效果要说明。所谓明理对这个理论方法透彻的明了。那疑就断了。因此我们看世尊出现在世间，为什么成道之后，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一天也没休息。一天还讲了8个小时，20讲经古印度1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20就8个小时，一天讲8个小时。讲了很多经，现在我们那个大藏经整理下来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性相二宗，讲那么多。那为什么要讲？那是不是佛爱讲呢？其实不

是佛，他无心啊，他不会起一个心动的念啊，我要来讲个什么经。那么不起心不动念，他为什么讲那么多经呢？啊，是为了应众生的需求。众生有疑惑啊，想要知道，但是不知道呢，怎么来学习，从哪里下手啊？或者接触啊，有很多疑问，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疑问非常之多。疑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知道啊，这些因果不明了啊，因此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疑惑就很多了。那现在呢，科学家呢，他的疑心是最重的啊，因为他必须要怀疑。所以我们看到世尊啊，49年讲经说法，总结一句话，他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我们这个佛法啊，是难信易行。啊，这个国父讲的啊，知难行易啊。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升起信心，那这个比较困难。啊，那我们佛法讲难信啊，那么知难行易啊，知道很难，那修行呢不难啊，就是在现前生活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啊，因为这个知难啊，这个知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看破啊，那个看破就是国父讲的知难啊，那弥陀经讲难信，怎么叫难信呢？啊，这个看破难啊，看破难，看破就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简单讲是这样。啊，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难。明了之后要修就不难，不明了呢修就很难，疑惑重重。那为什么很难呢？啊，如果修了马上有效果，当然他也不会有怀疑了，啊，信心也一定是坚定了。为什么会怀疑呢？修了，没效果啊。啊，这个怀疑就来了。那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对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啊，没有认识清楚。啊，也就是这个知道的不够啊。啊，因此我们有疑，往往啊自己也不知道，往往会觉得自己我都没有怀疑了。其实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那么讲经说法，学习经教，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他说呢，他学佛60年了，啊，60年，那么前面30年呢，啊，对大乘经典很有兴趣啊，特别是华严啊，这些大经大论
这个早期啊，我听经啊都听过。那么老师劝他修净土，他不反对，但也没接受。啊，他总觉得啊，这个净土啊，有些地方都是迷信的啊。那么到了30年后呢，他才真正相信净土。啊，30年后，啊，30年后他怎么相信的呢？啊，他是讲《华严经》啊，讲到善财童子53参啊，有一天呐，忽然想到呢，这个善财到底他是修什么法门？啊，《华严经》讲了2000多个法门，那善财他修什么？啊，仔细一看呐，53参第一参是德云比丘叫他念佛，最后一参呢，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讨归极乐，一头一尾，那当中全包了。原来啊，才发现啊，善财他修念佛法门，所以深入华严之后啊，那个时候才对净土啊升起真实的信心。之前啊，老师劝他啊，这个最早是在这个普里啊，跟这个忏公啊住茅棚啊，忏公啊，请他看这个印光祖师的文钞。啊，《弥陀经》疏钞，《弥陀要解》啊，看这个祖师大德的注解，啊，看着讲啊，也不反对。后来到台中莲寺啊，跟雪庐老人学经教，啊，那么李师公也是劝他呢修净土，啊，他说古人啊，那些祖师大德那么多人都被骗了，那我们被他骗一次算什么呢？他当然啊，他也没有排斥啊，但是呢，他内心那个真实的信心还是没有升起来。为什么呢？有疑惑在。啊，一直到台北来讲华严啊，深入经藏了，啊，才真正啊认识净土。啊，原来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啊，自行化他最究竟、最圆满、最方便的法门啊！这个时候才真正升起信心。那么升起信心呢、啊？这个30年呢、啊，深入啊净土的经论啊，最近呢、啊、又在第4次啊宣讲这个《大经科注》啊，越讲啊越深入了。现在可以说，对修行净土啊，求生西方啊，是毫无疑惑了，疑根呐、啊、断干净了。那么这个是从经教啊深入去断理啊，一般呐、啊、知识分子都必须要经教。那么如果有一类呢善根深厚的老实人啊，纵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他能老实念啊，他念到呢一心不乱，他疑也没有了啊，念到一心不乱的，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他还有怀疑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怀疑？你没看到啊啊，人家问我们说你看到没有，我们那个问号就打好几个，是不是这样？那你看到了，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啊，所以一个是从理论上下手，一个是从这个功夫上啊深入。啊，念佛功夫啊，念到一心了，见佛啊，见极乐世界了，当然啊，他不会怀疑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像海贤老和尚，他是示现的念佛啊，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经什么咒，从通通不会念，也从来没做过一次法会啊，他就是种菜种田种地干出佛啊，就是一句佛号。

它是视线脑髓面最内型一个表法。啊，像海贤老上呢，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不认识字，一部经也没念过，什么咒，一部弥陀经也没念过，就一句佛号。啊，那么他念的达到一心不乱了，见佛见极乐世界了，这个当然就不怀疑了，信心坚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呢，他视线呢、啊、这个不老实啊，因为知识分子都是不老实啊。释迦牟尼佛啊 ,49 年讲经说法都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那为什么呢，讲那么多呢，因为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啊，真正老实的人呢、啊、很少。啊，所以佛才一生啊天天讲经说法。啊，因为大多数都是不老实的。像海贤老和尚那个非常稀有。啊，像六祖大师那个也非常稀有。啊，那样的人啊都是再来人。那么、啊、释迦牟尼佛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视线啊一生讲经说法。这个代表啊这个有疑惑的人啊是占绝大多数。啊，如果大家都不怀疑了，那真的经就不用讲了。啊，像禅宗大德讲啊，舌头挂墙壁啊。那舌头挂在墙壁的意思啊，就是说不用讲了，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那还需要讲吗？那当然不需要了。啊，因为不怀疑了嘛。啊，所以佛讲那么多啊，什么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出现了，发生了，你说你能不怀疑吗？啊，那不怀疑的人就他明白了他就不怀疑，那不明白的人他肯定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那佛就要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理、因果给你说清楚，啊，让你真正啊明了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你的疑根就断了。那么这个叫看破啊。那么真正看破，那肯定会放下，放下是行。啊，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啊，放下一分又帮助看破一分，啊，所以啊，我们学佛修行啊，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这是张家大师啊，当年啊，给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啊，讲这个啊比较容易听得懂，啊，其实啊，看破放下啊，就是。在经教里面讲的止观，止是放下，观是看破。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所以讲经说法呢，目的在断离生性；听经闻法，目的也是在断离生性。啊，如果没有疑惑，经也不用听，也不用读了。那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所以我们学习经教啊，在我们一般啊还有疑惑疑根没有断干净，还是需要的。你的疑根啊断干净了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啊也是我接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因缘来的。啊，因为这个学会啊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啊，也是全国性的。

社团。那之前呢、啊，我看以前那些章程啊，写的说一般呢、啊，做一点这个社会慈善。啊，那个惠宏贵惠老师呢、啊，他接了之后啊，接理事长啊，他也是做一些比较慈善公益的事业。啊，我查那个二十几年的记录啊。没有讲过，没有请法师讲过观音经的啊。

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因缘啊，这个慧弘贵居士啊，他来找我接这个理事长啊，我想接了啊，我把那个组织章程啊重新啊调整，回归到啊佛陀教育啊，回归到佛陀教育啊，不能挂了一个观音佛学会的名义啊，那实际上啊没有学习观音的经典，我们真的不认识观音菩萨。那其他的人不认识啊，不学佛的人不认识，那是情有可原啊。但是你说，哎呀，我是观音佛学会的会员啊，人家问我们观音菩萨是谁，我们说不上来，那这个就对人家交代不过去。那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年啊呼吁的啊，这个佛教它是教育，经典就是教科书。那你不学习经典，你怎么会懂啊？啊，这些啊，现在不但佛教，其他的宗教，通通只是形式，有宗教的形式。啊，不学习啊经典，这样啊。很容易落于迷信。那么学习经教啊，你越深入越法喜啊。为什么有法喜呢？因为你尝到法味啊，它就有法喜。那么本经呢，它是显说密说都有。这个经啊，有密咒啊，也有显说的啊，可以说都有。那纯密呢，就是只有咒语，那咒语它是不翻译的。那么咒语啊，它的内容就是显说的。经文，啊，那么显说的经文呢、啊，就是那个密咒。啊，那个密跟显啊，密当中有显，显当中有密。啊，过去房老啊，1990年我、去北京看房老啊。王老说这个啊，用手掌啊，这是显教啊，这是密教啊，他说一体两面啊。啊，所以显啊，他说什么说那个密啊，密呢他显示那个显，它是一体的。那什么叫密呢啊，其实啊我们读这个经典啊，我们读弥陀经啊，读到四个字啊，读了很多不可思议四个字，凡是大乘经典讲到不可思议四个字啊，那四个字就是密啦。你又不能用你的思维想象去想，你用言理议论也说不出来，那不是密是什么？那个密不是秘密啊，就是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啊，开口变错，动念即拐啊，那个就是密了啊，因为它不能说的啊，只能用悟的啊，因为真如本性啊，我们的思维想象、言理议论完全达不到，完全言不到啊，我们的意识心呐、啊，只能言到阿兰也是，阿兰也。啊，意识心的功能很大，它能延到阿兰耶，思维想象可以推测到阿兰耶识。但是呢，真如本性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所以它就延不到了。啊，我们六根也接触不接触。

做不到。那个蜜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其实蜜呢就在我们眼前啊，真正啊大彻大悟了，你就见到真相了。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啊，观世音言啊，这个是接前面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那前面讲的啊，是这些什么叫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那个相啊，就是心相啊，心相，它是什么心？貌呢，就是表现在外面。啊，那观音菩萨呢？啊，前面都讲的几个代表的例子啊，就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呢、啊、这一段来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男子、女人呢、啊，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就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凡是呢，发心来学佛呢，都有善根、啊、但是每一个人呐、啊，善根的浅深不一样啊，善根呐、啊。多少浅深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要多啊，那才能往生西方。少了不行。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善根多不多呢？感觉像好像还不够啊，还是比较少。那少怎么办呢？啊，少要给他补充啊，啊，由少补充为多。那怎么补充呢？念佛就是补充了。那么本经讲念咒啊，也欠我们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前面我们经文有学习过啊，要念咒之前啊，要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本师阿弥陀佛啊，而且要专念啊，所以这部经啊，主要还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一天啊，念大悲咒念五遍啊，这个观音菩萨的规定念五遍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要念本师专念本师阿弥陀佛啊，那一天念五遍的大悲咒。那么这里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他的标准啊就在下面这几句经文啊。第一个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做法会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啊，每时都有这个念这个忏悔记啊，那忏悔记呢？前面一首记诵啊是忏悔啊，后面呢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啊，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里
讲发广大

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就是四弘誓愿啊。第一愿，那么这个第一愿呢、啊，我们看三十系念啊，这个第一十跟第二十都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第一十、第二十，这个四弘誓愿这个文是这样。那么第三十呢，就是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那么前面呢、啊，第一十跟第二十这个四弘誓愿呢、啊，它是对事来讲事相。那第三十呢，它是入理了啊，自性离体了啊。第三十呢，它那个境界就高了啊，就回归自性了。一切众生不离自性。那么第三十这个自性众生誓愿度啊，那我们真的要能够理解啊，这一首偈啊，是在讲啊，事跟理它是也是事中有理，理中有事啊，只是个人啊，他的悟入的浅深不一样啊，悟入深的人啊，他悟到这个教理啊，悟入浅啊，教义啊，在事项上啊，如果要入这个理啊，那么般若经就不可缺少了啊。般若经啊，现在都以金刚经做代表啊，那金刚经啊，佛一开始讲啊叫四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啊，若染身胎身湿身通通要度到入无余涅槃啊。那么他发这个愿啊，度这些众生啊，他这个有理观在里面啊，因为一切众生啊，什么叫众生呢？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包括呢，不但啊动物啊，包括植物、矿物啊，所以讲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那么这一切众生从哪里来呢？啊，都是我们自性所变现的。所以般若经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我们要入这个理就比较有困难了啊。当然啊，你是从事深入也能入到理啊，因为理是它是一不是二啊。但是如果有理观啊来帮助啊，那么更容易啊悟入这个自性。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我们在经典里常常看到。那这个菩提心啊，在古来祖师大德还有经典啊，有很多种解释啊，很多种解释。那菩提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悟的意思。啊，那么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就是觉心啊，菩提心就觉心啊，觉是对迷的，破迷的。那么我们这个心如果没有觉悟，那就是迷惑颠倒，就是迷心啊。那么这个自性迷了啊，六祖坛经讲自性迷了，迷失了。念到这个经典啊，当然我们也很自然的想到了，是啊，我也想发菩提心啊，那怎么发呢？啊，从哪里下手呢？那么这个

菩提心啊，这个注解啊，在无量寿经啊，这个大经科注啊，这个黄老的这个注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来解释。那么我们截录一两段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安乐集啊，安乐集里面讲啊，依天亲净土论及往生论云，凡欲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啊。一则啊，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二则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你怎么发菩提心呢、啊？不然我们看到经典发菩提心，到底要怎么发？什么叫菩提心？我们听的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体会不到，也不具体。我发菩提心了，我发了，天天在佛前都在发四弘誓愿啊，难道这不是菩提心吗？啊，那不是菩提心啊，菩提口。啊，我们有口无心呐、啊，啊，我们念的那个字都没念错了，但是那个心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呢？因为我们也还搞不懂什么叫菩提心啊。那么、啊、这里呀、啊，这个黄老啊，这说明菩提心啊，他引用很多经典啊。那当然，我们以这个。往生论啊，啊，这个来讲啊，可能我们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啊。那么他这里讲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发菩提心呢？你要怎么发呢？啊，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就是你要离开啊，三种、啊、跟这个菩提门啊相违背的。啊，你跟菩提违背，那就不觉了，就是迷惑颠倒了。那么二则呢，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讲这三种，何等为三呢？一则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这个是第一个意思。啊，这个是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乐了，我们简单讲就是不求自己的享受啊，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我们凡夫啊都有我执啦啊，我们这个心呐、啊，一天到晚啊为这个自己这个身体啊在造业啊，为这个身体的享受，那造无边的罪业。好，我们这个罪业从哪里来呢？为了自己这个自身啊，自身的享乐啊，啊，那么为了自己贪着啊，那就自私自利了，都是想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那这样的心呐、啊，就跟菩提心违背了，啊，我们讲一般讲啊，自私自利啊。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通通起来了啊，有这些内心烦恼，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我们就不觉了啊，这个心啊就迷惑颠倒了、啊、这个是第一个。

而要依智慧门，不要求自己的安乐，也不要求自己的享受，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着自身，你不贪着自身，这个后面嗔慢嗔痴慢疑恶见，它就不会升起来。二则呢，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慈悲门啊，就是不想自己啊，就是想到众生很苦啊，要帮助众生啊，把一切苦啊，看到众生啊受苦受难啊，升起啊拔众生苦的心。啊，那么让众生啊得到安乐。啊，如果没有慈悲心啊，那众生苦管他去苦啊。他也没有起个念头啊要去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啊，这是慈悲门。那么你有智慧门才会有慈悲门。啊，那么如果自己只想到自己，这个贪嗔痴慢，只求自己的享受，他就生不起那个慈悲心了。啊，这是一定的。啊，这是前面两个。三则呢，方便门呐，怜悯一切众生，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这个方便门呢，就是怜悯一切众生心啊，这个对众生啊要有怜悯心。我们要远离啊众生啊对我们恭敬供养自身心故，那么去帮助众生啊，不是为了众生对我们的恭敬供养。啊，那如果呢为了众生对我们恭敬供养啊，我们还是落在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还是跟菩提心啊就不相应了。啊，跟菩提心就不相应。啊，那么这个是四名呢，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啊，这个三种啊要远离啊，因为不远离这三种心呢，那跟菩提啊就相违背了啊，你那个菩提心就被障碍住了。生不起来啊，这是啊这个第一个啊，要先远离这个。那么第二个呢是顺菩提门啊，那么这个是为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心的，这个要远离。那么顺的随顺菩提门法啊，下面给我们列也是列出三个，何等为三呢？一则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就要随顺菩提门。随顺，这个就是菩提心啦。第一个呢，是无染清净心。这个心啊没有污染，
这个心没有。

污染啊，就是不为自身求安乐故。啊，菩提是污染清净处。这个菩提呢，是它没有污染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啊，如果为自身呢，求快乐、求享受，那就违背这个菩提门了。啊，所以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也示现给我们看啊。那包括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一直推荐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那海贤老和尚啊，是我们现代人啊，那么刚刚往生才两年啊，两年多一点。现在这个光碟啊，我们看了就比较接近了。那么我们看海老啊，一生的行持啊，那的确啊符合这个无染清净心啊，啊他也不求自身，不为自身求安乐。那么总是啊做出为众生牺牲奉献啊，你看种菜种地，他一个人呢吃不了那么多，种那么多干什么呢？啊，都是布施供养。啊，给需要的人啊，有闹水灾啦啊，他种的这个自己收成的这些粮食啊，还送给国家啊。啊，在佛门里面呢 啊这个一些老的出家人呐、啊，他都照顾啊，一个一个的照顾到往生。啊，这个可以说啊，是一个比最具体的一个示现一个表法。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片子啊，就知道了，真的他没有自身求安乐啊。你看他要往生前一天呢、啊，还到菜园这个挖土、除草、啊种地。做到天黑啊，但是他没有自己求安乐啊。啊，所以他心啊没有丝毫的污染，没有为自己啊，都是为众生啊，心啊清净。那么最早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啊，他是无染清净心。啊，他不为自己求享受啊！你看呐、啊，他的生活啊，物质生活呢降到最低了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住在哪里？住在树下，连那个茅棚也没有啊！啊，住在树下。啊，那么他表这个法，表这个法是什么呢？叫我们不要啊贪婪，不要求自身安乐啊，就是衣食住行啊，我们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啊，不要讲求啊太享受。那么现在呢啊，这个。中国寺院啊，包括外国的寺院也有，盖的富丽堂皇啦、啊，盖的非常美丽。那么，如果是一个凡夫啊，难免会升起贪婪之心啊。这个道场啊，盖的这么富丽堂皇啊，生活过得很享受，那这个心啊。很容易受到污染啊！一般凡夫啊，都会受到污染。受到污染呢，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啊，啊，就会不想去了嘛，啊，就会留恋这个世界了。
留恋这个

世界不想去，现在虽然是享福，但是出不了六道啊，不能了生死啊。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那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师兄啊，他以苦为师啊。那么有一些修行人啊，啊，他也不愿意啊，哎呀，去做一些属于弘法利生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也看过啊，我来自修啊，自修啊，自己一个人修。那么古大德呢，一个人修有成就的很多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那古大德呢，他们能够去自修有成就，他具备什么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他那个条件？啊，如果没有，那古大德他一个人去闭关自修，他能成就，那我们去闭关啊，未必能成就。啊，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那往往啊，自修啊，一个人啊，学懒惰啊，一个人就学懒惰。啊，修有没有成就呢？是在讲不能成就。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人啊，跟古大德不一样。啊，古人啊，他有这个儒道的基础。啊，在印度啊，他有小乘的基础。啊，现在我们现代人学佛啊，一入门就学大乘法。没有人天小乘这个基础啊，一出家就要去闭关修行，你说他修得成吗？那在修什么啊？修懒惰啊，修贪嗔痴慢啊，修自私自利，你修这个啊？啊，这个不用修啊，这个我们本来就很严重了啊。所以啊，自己一个人修行闭关，他有一定的条件的。啊，以前我在这个华藏图书馆，我们有一些师弟啊，啊，出家呢，哎呀，在图书馆忙得不得了啊，啊，24小时待命啊，那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呢，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啊在图书馆也有动过这个念头，哎呀，自己到山上弄个小佛堂，自己来修行不是很自在吗？为什么这么忙呢？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啊，那后来有一天啊，师父他老人家早餐开示啊，以前啊吃早饭啊，吃过饭啊，那师父都会讲快半个小时的早餐开始啊，他也看出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啊，但是这个修行啊，要福慧双修啊，啊，要修福修慧啊。他那个你要去修行啊，还得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你会有障碍啊。啊，你去修不是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就是外面有很多干扰很多障碍，或者自己心里啊定不下来。啊，所以他就劝我们啦、啊，说你修福啊，修积功累德啊，福报修够了，你再去打个佛七就一心不乱了。啊，不超过4个月就成就了。但你前面这个功课没做，你现在去修就不行啊。啊，所以过去我讲啊，我们师兄跟师弟去尝试都失败了。我看到他们哦，他们两个是我的善知识，本来我也想去修啊，我看他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

修福啊，修慧，福慧双修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自己一个人修很难提升啊，为什么呢？其实在讲自己一个人修什么呢？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是修这个啊。为什么说自己一个人修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你自己一个人，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啊！我今天爱吃，我就来煮一点；不爱吃，我就不煮，我就睡大觉啊。那我高兴是早一点起来，不高兴而睡晚一点啊。修什么？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说他怎么会进步呢？啊，如果你跟大家在一起就依众靠众了，哇，那就不能随顺你的烦恼习气啦。啊，你一个人啊，你很容易随顺自己的烦恼。哎，我自己的习惯就这样嘛，就这样，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跟大众在一起呢，那就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呢，你就不能去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啦。啊，所以老和尚啊，我那个时候刚到这个佛陀家基金会住了一年多啊，那边跟这个常师傅啊学戒律啊，在那边呢、啊、按表操课啊，心里感觉蛮清净的啊。后来呢，馆长叫我去华藏图书馆，那边呢、啊、有很多同学说，哎呀，叫悟道法师回来啊，基金会了。那师父就给这些居士讲说，这个悟道法师啊，他现在这个脚很多，但是这个四四方都是脚，他要磨到这样圆圆的，像这个茶杯这样，好，那个零零角角都磨光了才可以回去啊。我现在去到现在呢，已经磨了快三十年了啊，真的大概脚剩下不多了，还有一点啊，那以前在馆长在做馆长啊磨，那现在跟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是互相啊依众靠众，互相磨练，互相提升啊。这些人事物啊都是给我们修行的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会感恩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会埋怨啊。所以会修行啊，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不会修行啊，就一个人住在山上，他也没办法修。修到最后呢，他自己生烦恼啊，不然呢、啊、就修的一个怪怪的啊。这个我们也看得很多，关键呢、啊、就是他那个心跟菩提心呢、啊、不相应，那个心态不对啦。啊，其实菩提心啊，就是我们修行啊一个标准啊。我们师父啊，以前在看到我们师兄去念佛啊，念到啊，觉得这个道场啊事情太多了，太烦了啊，自己跑到山上去修了啊。师父就讲了啊，这个修行啊像开那个对号码的保险箱啊，如果你有一点点偏差你就打不开啊，有一点偏差错误啊就打不开啊，所以才要跟善知识啊，跟老师啊，同参道友啊，大家来学习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因缘啊，让我们来修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这样啊才会提升，才会进步。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给我们看，他等于是做示范给我们看，他就这样修的啊，他心啊没有受到污染。

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道场呢、啊，很多人呐、啊、盖道场，他盖这个道场啊，大家都没想那么多啊。现在呢，我自己啊也学一点经教啊，啊听一点经，多少有一点体会啊。那也看到很多人家盖道场，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在提醒我们。很多那个前几天到南投、啊、我们看到从清德寺经过，就给卢居士讲啊，那个清德寺本来要送给我的，现在送给佛光山啊。那个老尼师啊，花了十几年前啊，花了1000多万，盖得非常庄严啊，佛像也庄严啊，那个灶也大又疗法，但是没人住啊。他也有徒弟，但徒弟都不愿意去住那里啊，徒弟呢，一个人一个礼拜轮流一个去打扫一次，打扫完了啊，下个礼拜轮到下一个再来关起来。我说盖这么漂亮，你怎么不住呢？他们就不愿意去住啊。后来他们送给佛光山了、啊，我想啊，送给佛光山也好啊，佛光山他们人多啊，还能派上用场啊。那么道场盖的富丽堂皇啊。你这个心啊，升起贪心就污染了啊，那就违背菩提门了啊，这个菩提心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佛的教导，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这样我们心啊才能回归到清净啊。你看啊，苦你才不会贪婪这个世间啊，所以有一些病苦也不是坏事啊。没有苦，你怎么想要出离呢？啊，你也贪恋这个世间呐、啊。啊，所以有一些苦啊，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才会有出离心啊，才会放下这些贪婪。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顺菩提心啊，顺菩提门。二则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那么你必须有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你才会有第二个安清净心啊。那为什么有自私自利？他就不会去想帮助众生了啊，不会去帮助众生拔一切苦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心啊，本来这个慈悲心大家都有的啊，被这个自私自利啊污染了，被这个障碍住了啊。如果这自私自利没有了，那这个安清净心啊，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这个心它就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个不用勉强的，它自然它就升起来。把这个障碍去掉了，那它自然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嘛。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嘛。无我的嘛。啊，无我就是一体的。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能升起这个心呢？因为有我执嘛，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我是我，他是他，跟我没关系啦。啊，他苦是他苦啊。啊，这个心呐、啊，它升不起来。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这个慈悲心呐、啊，就油然而生了。啊，去帮助众生呢、啊，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为什么呢？知道事实真相了啊，众生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啊，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啊，现在的话讲啊，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当然啊，生命共同体它有苦难啊，我们当然就要去帮助了。

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现在年纪这么大啊，现在我看啊，我现在呢才六十几岁啊，坐飞机就感觉很累了啊。他八十几岁啊，这一次去香港啊，他老人家问我说，我欧洲有没有去过啊？我说去八九次了啊，我就不敢讲啊。因为那个去欧洲啊，坐飞机坐那么久，坐到那边都腰酸背痛啊，下来头都晕晕的啊，又有时差啊，去欧美啊都是很累的啊，特别美国啊，那是很辛苦的啊。但是有时候呢，跟师父学这个弘法利生啊，我们是很有限的啊，看他老人家呢，我都不敢说什么了啊。年纪这么大了，实在讲啊，他可以找个地方啊，过一个很安乐自在的日子。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奔波呢？啊，就是这一句啊，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那不是为了这个他那么辛苦干什么？啊，他现在是倒是很有理由讲，我年纪大了。啊，我想他也很想住在一个地方不跑。那我现在六十几都不想跑了，他八十几，当然他也不想跑啊。但是现在呢，看到没人做，众生又这么苦，迷惑颠倒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慈悲心啊，一个具体的表现啊。这个也不是说你口头上愿发一发啊，实际上也没有行动，那个发那个愿也不是空愿了。啊，这个愿发的都是要去兑现的，要去做的。啊，所以昨天我接到啊，他要去英国啊，问我说有没有认识的啊，然后要去买教堂啊，买教堂啊，要去开汉学院啊。啊，那现在呢，我们在德国跟英国都有人发行主机啊。在德国、英国我没去过，我去欧洲啊，去过法国，去过西班牙，去过意大利的。这两个，因为以前去都是去讲经、去做法会的，我讲完了马上又回来了，没时间去玩了。啊，有一次那个陈会长还在世啊，马德里那陈会长在世，他开车去我去跑几个国家了，啊，从西班牙开车开到意大利去啊，然后再开到法国啊，啊，看他开车也蛮过瘾的啊，那他又喜欢开快车啊，那这个去那边啊，总是我们也不是纯粹为了旅游啊，就是那边有因缘啊，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啊。那现在呢，啊，这个。德国的同修啊，请我去做法会，请了好几次了，大概请了两年了。啊，我是想到，哎呀，这么远啊！啊，这个我当然不能拒绝了啊，因为人家发心一部主机啊，这么多年都给我们发心了，在那边啊，现在英国伦敦又有一个居士帮我们一部主机啊，请我去。当然，我不能说我太辛苦了，不去了啊！我说这个，我们再来安排啊，时间安排，因缘成熟就去啊。他这样啊，就比较好，彼此互相嘛。那么现在老和尚要去啊，啊，有这个因缘啊，我们当然啊，也不要为自己求安乐啊，还是要辛苦一点。所以我们跟家师敬老和尚啊，学习啊，也是学这个啊，为安众生，为安清净心啊，安众生的清净心啊，为拔一切众生苦。因为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在受苦受难。那现在呢，去英国啊，主要是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呢，他的著作。提倡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

啊，这个他这个在上一个世纪啊提出来啊，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呢弘法的方向啊是相应的，啊，相应的，啊，所以他现在在香港有两个年轻人啊，都发心呐、啊，要教汉字，要教这么到英国去教那个欧洲人啊学汉字。啊，我就给师父介绍了那个我们以前华师那个美律字啊，我说师父你有没有看过啊？他说我好像有看过，那很久了。我叫阿凯去买30套啊，给他老人家去送啊，因为大陆他们这个年轻的学生啊，经过文革啊都断层了啊，所以文字啊，这个文字学现在要先提倡这个文字学，这个文字学学会了，然后再。读这个汉学，读四库就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听说德国跟英国啊这两个国家呢，都在重视这个中文的学习啊，而且从这个幼稚园啊小就开始学了，但是他们没有学那个文字学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要去帮助他们学这个文字学。那当然啊，去外国弘法啊，特别对外国人的弘法，那也是很艰辛的一桩事情啊，完全不同的文化啊，如何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但现在呢，不学也不行了啊，这些21世纪的问题啊，都被汤恩比教授啊说得准准的啊，真的就像他讲的一样。啊，所以这次香港啊，上次我们师父拿一本啊汤恩比的《中国观》啊，那个日本人翻译的啊，英文翻成日文，日文翻成中文啊，我们是第三道的啊。现在呢，又拿一本啊，《在未来中生存》啊，这个日本洛前进教授啊，向汤恩比教授提问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啊，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类发明这些科技啊，我们人类啊，到底是在主宰科技，还是做科技的奴隶啊？啊，日本这个汤洛前进教授提出这个问题。那师父拿给我书，我都不是很用功啊，有时候要听经啦、啊，听经就不能看啦、啊，啊，说听一听再看一下啊，再睡觉，就分好几次看。那师父看书他很快的，他一本书晚上但是看到12点他就看完了啊。那么这些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你看现在这个众生不苦吗？啊，那这个苦从哪里来呢？啊，而现在呢灾难这么多啊，我们只有我们老和尚啊知道怎么去习灾。叫我们在双溪啊做7个百期啊，灾难很多啊，而是越来越严重啊。啊，在2008年就提出护国习灾啊。如果没有灾难，那提习灾干什么？这个世间都没有灾难了、啊，你就没有必要提习灾这两个字。啊，提习灾是什么呢？灾难很多啊。啊，这个众生在这里受苦受难了、啊。啊，你看我们最近这个发生的事情，国内国外这么多事情。啊，一下飞机掉下来啦，一下禽流感啦。啊，现在什么绝疫的啦，啊，一大堆。啊，如果没有做这个习灾呢，那个可能那个灾难有更多更大。那不是老和尚这么慈悲，那有谁他知道去做这些事情？啊，做法会习灾是治标，教育是治本，现在是标本兼治啊。啊，标本兼治啊，那么一般人呐、啊，知道救灾，不知道习灾。啊，现在还要推广那个广东揭阳啊，这个蟹种那个光。

别班班教学的，他一直在推广，啊，真的是苦口婆心呐、啊，大慈大悲啊。他那个谢总啊，他办出成绩了、啊，他度的都是坏人呢、欸，不是好人呢、欸，都是坏人呐、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坏蛋呐、啊。他给我讲，他枪击犯呐、啊，被通缉七年呐、啊。啊，还没有听到牢上的光碟啊！他说100块的人民币，100块的好事他都没做过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我们现在台湾那个监狱的问题那么多啊，人家大陆还比我们先进啊！你看啊，那个海南监狱啊，就请蔡老师去，他那个狱政啊大改变，关键在教育嘛！你现在你去电视看这些政府官员讲的啊，怎么管理怎么管理，你怎么管理？啊，这个孔老夫子在《论语》这早就2500年前就讲过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而无耻。”他没有觉得自己做这些不对的啊。道之以政，你用政治、用法律来规定、来约束，那犯法的齐之以刑，给他判刑。现在不就这样吗？那这样怎么样呢？民国免而无耻。无耻就他没有羞耻心呐、啊，他不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啊，只是你现在管得严呐、啊，我不敢去触犯法律、啊、等到有一天法律比较松了，他照做啊，或者呢有法律漏洞啊，他可以去钻。国民无耻，我们用佛法来讲，就是没有惭愧心，没有忏悔心，不知道自己错，是这个叫无耻了。啊、为什么无耻呢？你没有教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懂，他只是觉得说他倒霉被你抓到啊，人家运气好的他也是照样干坏事，他没被抓到啊，他是这么想法啊。他伤心什么呢？他伤心是他倒霉被抓到，他是七心不平啊，那么多人，其他还有那么多人 啊没被抓到，他还怨天尤人啊，他没有惭愧心啊。这个儒家讲没有羞耻心，他不以为耻。那么应该怎么样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你要教他啦啊！所以上次我到高雄去开会，我也是跟大家讲，我现在台南在办这个班嘛。叫政府不要去关那些人，什么地沟油什么，那关了没有用啦。你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嘛。你现在应该用圣人教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有耻且格啊，你要教他，就像广东谢总这样。啊，不听老人言了，就吃亏在眼前了。啊，现在老和尚是老人了啊，老祖宗都是老人，孔老夫子那个伦理是老人，你不听，你怎么搞都不行啊。后面还有更多的问题会出现啊，不要怕没有，因为你没有从根本去治本，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老和尚啊这么辛苦，他说89岁了，要回欧洲，我都不敢说不去。啊，这个我们好像是才60几啊，在师父面前呢、啊，绝对不说，哎呀，师父好累哦，我不想去，哦，这个不行。啊，在03年啊，那一次我病得真的快往生了啊。啊，本来去香港给师父说，哎呀，报告师父，我现在有生病啊，这个是很好的理由，都快断气了啊，而且上去可能就断气了。啊，结果我还没有开口，师父说我太累了，你去吧。我说师父，我现在病得很厉害呢。说那个鬼神会帮助你，你上去啊。啊，还有那个红平儿说，哎呀，悟道法师啊，我们三重有一个菩萨病得快死的，到西藏去一趟下来，病就好了。啊，结果上去了，啊，真的是病得都快不行了，又高原反应啊。
这个新加坡那个 Jenny Wang 啊，去到北京看到师父，给师父报告，师父啊，悟道法师上西藏啊，奄奄一息啊，奄奄一息啊，结果还是佛力加持啊，佛命啊下来了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下面还有一种要清净心啊，这个我们明天晚上。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诸位同修。